0: 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还叠加了非遗展览、市集消费、夜间文旅业态，向全国各地游客展现香格里拉浓郁的民族风情与高原特色。端午节，大家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粽子呢？在贵州望谟县，当地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为染料，手工制作特色五彩粽。每到端午，望谟县布依族村寨的老乡会用采摘回来的植物，通过晾晒熬煮，萃取出黑黄绿紫天然植物汁液，给糯米进行染色，之后用新鲜粽叶包裹塑形，包好的五彩粽入锅小火慢熬几个小时，煮好后捞出放凉就可以吃了。
1: 不同的植物泡出来的糯米颜色好看，蒸出来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
2: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
0: 在四川宜宾的南溪区，当地举行了非遗民俗体验活动，设置了包粽子、剪纸、包香囊等环节，让广大市民在参与活动中感受南溪的本土文化。
3: 感觉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让小朋友们能够学习传统文化，相当于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0: 6月21号迎来夏至节气，俗话说春蒸日，夏蒸食。夏至节气，全国各地掀起了农忙高潮。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舒阳节，传统农耕仪式吸引了大量游客。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村民们清晨开始环绕梯田举行祭田、疏秧等仪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了传统农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梯田摸鱼、梯田拔河、放飞凤鸡等趣味项目。到了晚上，还能看到阿嫂们举着火把穿行于梯田间，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
4: It's very special for us.
5: 能够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的习俗和仪式，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能亲身参与其中，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0: 夏至前后是荷花的主场，在江苏苏州白塔公园里，荷花市集已经开市。荷花市集里有超150个摊位，现场不仅有花艺师免费为买花的市民游客进行插花培训，还组织了旅拍联盟，方便游客们买花出片，一步到位。
6: 这个是重瓣，然后这个也是重瓣，这个是巨乳吧，这一束40块钱。
7: 这一束的话，这一束15，都是其他都是10块。为什么想到要用干花呀？
8: 干花时间放得长，咱们年轻的人嘛，然后想法可能比较多嘛。
0: 在市集一角，还有装扮好的演员带来文创摊位，随时与游客互动。
9: 我的工作就是跟游客们来对有关于荷花的诗句，比如说我说接天莲叶无穷碧，那么游客该回答。
7: 映日荷花别样红，
9: 非常有水平。
0: 据了解，今年当地打造了2条荷花专线，一条是给农户的助农专线，另一条则是便利市民游客的赏荷公交专线，让大家出地铁即可乘坐专线直达荷花市集。荷花市集开市前2天，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左右。
10: 我今天早上7点多就过来，必须来这打卡一下子，非常好玩，我感觉，特别好看。
0: 夏至吃面，长短如愿。在浙江衢州长山县，当地会在夏至这天吃上一碗细长绵柔的贡面。长山贡面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10多道工序，做出的面白如银、细如丝，只要用沸水焯30秒就熟了。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夏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11: 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0: 夏至面一般都是用新麦做成的面条，眼下各地麦收已经接近了尾声，由于受到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山东省超80%都是晚播麦，新麦尤其来之不易。记者在聊城一处苗情较差的麦田蹲点4个月，记录下了种粮大户从田管到收获的全过程。这2天，记者在当地蹲点4个月的晚播麦要开始收获了。种粮大户李宝刚和专家一起焦急等待着最终的亩产结果。
12: 能收到137.8，1137.8斤。
0: 李宝刚说，今年他家小麦产量来之不易。就在2月25号，小麦刚进入返青期的时候，这个地块还是全村苗情最差的麦田。
13: 你看咱这个苗多弱，现在我挖一颗再看看。我目前这个麦苗，至少要达到了。

0: 两个大镊，你看它只有一杆针，就是一个毒杆。
1: 毒杆哈，
2: 毒杆脉连最差的三类苗都够不上。李宝刚估算亩产最多也就700斤，他对今年的收成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专家鼓励他再试一试。于是李宝刚严格按技术要求填管，眼看着1000亩晚播麦的苗情逐渐好转。3月11号，专家发现他的小麦又出现了病害。
0: 你看这个麦苗来说已经有了这个稳护病了，这一个咱就抓紧用上杀菌剂。
1: 杀菌剂啊，
2: 喷洒防病虫害药剂后，小麦蚊枯病彻底消除了。可专家说，他的麦田长势并不及预期。
0: 我看时间的话，转化应该非常好，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转化的有点，是不是有点慢，是吧？
1: 是吧？
0: 这个根都发褐色了，是不是你？
1: 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肥料给种子
0: 你是不是？对呀、啊，我就担心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1: 有可能是这一个。
3: 啊，那
0: 这
3: 是
0: 他就烧不着了。
2: 原来按照小麦播种的技术规范，使用的化肥与种子应该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李宝刚因为当时已经晚播一个月，着急把种子种上，就没有在意这些技术要求，结果吃了亏。
1: 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0: 上了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1: 啊，
0: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
2: 按照建议操作后，3月25号，记者看到李宝刚的小麦已经比原来长高了1倍。专家测算了每亩地的总穗数达到87万，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好的一类苗标准。
0: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2、3个大镊
3: 啊，
0: 一个小镊，像这三个大镊的话，都能成穗。
2: 经过一波三折，如今李宝刚的小麦终于丰收了。从最初估算只有700多斤，到现在每亩1137.8斤，亩均增产400多斤。按现在小麦的价格，李宝刚的1000多亩地能增收50多万元，成功实现逆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投入新装备、新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地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同步完成。
4: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接灰又整效。
2: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
5: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花生高起垄种植模式，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眼下正是大黄鱼的消费高峰，在福建宁德三都澳的大黄鱼开始捕捞了。捕捞现场，工人们将网箱中的大黄鱼聚拢在一起，送到活水运输船，运往附近的码头暂养。加工企业生产线24小时错峰运转，大黄鱼从捕捞上岸到加工发货，最快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宁德蛟城区大黄鱼捕捞总量预计可达3.88万吨，同比上涨3%。
6: 我们今天捕捞的大黄鱼规格基本在8两左右，总共要捕捞40吨，比平常会多1倍，供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市场。
2: 6月18号，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首批养殖的赤嘴�免顺利起捕。这批鱼苗是2026年1月投放的，整体长势良好，鱼体饱满。首批赤嘴�免除了流向大众餐桌，接下来还将同步推进产品的高质化开发，涵盖鱼胶、鱼爬、鱼段、鱼肝、鱼鳞肝等品类。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连日来，强对流天气导致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已于21号7点30分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6月21号，广西融水多条路段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抢险作业。

0: 截至21号13点，融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在广西永福县，持续强降雨导致毛江、西江、洛清江水位急剧上涨。受河水倒灌影响，永福县西江市场1楼被淹，当地迅速排查险情，组织所有商户安全转移。当前，永福县已全面进入防汛应急战时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气象水文部门提醒，短期内当地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高位运行。从19号开始，广西凌云县局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部分低洼村屯积水，部分道路、农田、沟渠淤泥堵塞。当地紧急转移低洼区域群众，并在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采取高压水枪冲刷加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清扫残留积水淤泥。近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遭遇突发短时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村内道路大面积积水，多处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对路面倒伏树木淤泥及各类淤积杂物进行清理，快速打通乡村受阻通行要道。同时，救援人员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深、通行难的区域，逐户排查险情，劝导群众，有序引导受暴雨影响的村民安全转移，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20号，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造成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势比较低洼，所以的话就是这里的水深呢，最深处达到了2米5以上。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奔赴一线，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55户、135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19号到21号，贵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导致一些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少数民房进水，同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倒伏及道路中断等次生灾害。面对汛情，当地连夜将受威胁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截至6月21号上午8点，全县已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91户、2336人。目前，从江县正积极组织力量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湖南怀化通道县20号到21号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水量达134毫米。气象监测显示，荆吴洲镇雨量最大，达249.2毫米。另外，双江镇、平坦乡、溪口镇等5个乡镇雨量均突破200毫米，成为强降雨核心重灾区。灾情发生后，全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累计紧急转移821户、2077人，其中安置1696人，无人员伤亡。面对严峻汛情，21号5点。通道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当地各部门安排部署应急保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加快抢修道路、通信、市政等受损设施。江苏入梅之后，密集的雨水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挑战。在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的蔬菜生产基地，农户们正抢排积水，减少短时强降水对蔬菜生长环境的影响。
2: 连续降雨的话，会造成村里外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的话，会造成叶菜的根系它会呼吸受阻，然后就造成烂根。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沟渠都进行了疏通。
0: 在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里，部分残留的碎麦秆、麦芒被雨水裹挟着附着在了刚插下去的水稻秧苗叶片上，有的甚至缠绕在秧苗根部，如果不及时清理，整株秧苗都会发黄枯死。种粮户和农技人员抢抓大雨暂停的黄金窗口期，对水稻秧苗逐行过筛，提高秧苗成活率。
3: 后续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补苗，做好田间水管理，确保秧苗成活率在99%以上。
0: 19号，河南信阳固始县下起大到暴雨，冲走了老乡养的3000多只鸭子。由于上游雨量较大，史灌河河水暴涨，固始县莲花村养殖户张新荣的3000多只鸭子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他养殖的鸭子已有120日龄，体重达6斤左右，还有20天将集中上市，一旦丢失损失很大。接到求助后，救援人员在史灌河上下游30公里的河面上反复搜寻，

经过6个小时，成功将冲散的鸭子全部找回。20号，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有牧民在河边放牧时，500多只羊群被水流冲散，多只小羊羔滞留浅水区无法上岸，因植被遮挡视线，地面搜寻难度大，牧民无法自行收拢羊群，只能报警。快速赶来的尼雅乡派出所民警用无人机空巡加人工涉水救援模式，成功将全部羊群寻回，未造成财产损失。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此时蝉鸣渐响，和风送香，万物繁茂，恰逢鲜食好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至节气好物地图，在青海海东，乐都大樱桃红色满园，迎来采摘旺季。得益于高海拔的加持，海东乐都气候冷凉，樱桃生长周期长，成熟时间晚，五到七月果实膨大转色期，月日照时数可以达到220小时以上，利于樱桃积累糖分。夏至时节，乐都大樱桃错峰上市，惊艳登场，迎来最佳赏味期。预计22号到26号海东多小雨天气，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及时采摘收获。采收之后，果实不要堆捂，可以摊晾吹干，以免影响品质。相比于海东22号、23号，长江沿线一带的雨势会更加猛烈。贵州、湖南北部到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成熟蔬果要避雨抢时收获，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湿度不减，天气潮湿闷热，暑气蔓延，正适合吃点樱桃，酸甜解腻消暑。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黄南小雨，11到19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中卫多云，14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黄冈大雨，23到25度；烟台晴，19到27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1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本来是一位离乡的创业者，但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却返回家乡，探究起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渔业文化。
1: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0: 更续传统，造福百姓，敬请关注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2: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3: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3: 这就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4: 碰到鱼了！
5: 碰到鱼了！快回家喽！
4: 快回家！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5: 太高兴了！
4: 分了几条呀？
5: 分了十条。
4: 十条。
5: 一个房十条。
4: 一个房子十条。
5: 有几年真好吧？好，大家都搞点鱼。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4: 是吧？
5: 那你要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4: 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5: 年年都要分点鱼哦，给大家。
0: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

0: 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1: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2: 嗯，哎，也是鼓励他们。
1: 对对对对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池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0: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1: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0: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1: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3: 那我们秀宁县山泉流水养鱼生态系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
0: 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淡水养殖类型，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呀、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呢、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呢、啊？一年四季啊，五味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5: 我也是。
0: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6: 在里面它底呀，底部也比较干净，它这个啥子都看得清晰的。
4: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师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是自然的，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能源这个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0: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厨余及石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3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5: 就赶快降。
1: 直接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

0: 一块青一块紫，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啊，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1: 经过十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景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2: 刚整光个纸的，
0: 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都跳得太厉害了，都跳得一身的水。
1: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0: 比如说，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剪一次，大一点的话剪走，分开养。
3: 它肚皮是黄的，
0: 对。它这里这个黄的颜色还不是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4: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了啊。
0: 对，
4: 必须高兴。
0: 这个每次像这种捡鱼晒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晒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晒完。
0: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1: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0: 这一碗得死好几十斤，
3: 这重了也
0: 没点力气是爬不动的哟。
1: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0: 哎，怎么样？
5: 哎，于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在哪里啊？
0: 我现在在基地的呢。
5: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啊，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1: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景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5: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0: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一点事情，那个送点货，我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5: 好的。
1: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景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6: 嗨。去年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0: 王总，啊，忙什么呢？
7: 哎，正好一个朋友过来。
1: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景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景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0: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连续搞个泡个三天。
1: 听了于景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0: 捕捞或者是你在。
8: 就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鱼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1: 1987年出生的于景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1: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景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0: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1: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

0: 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见点鱼食，能把这个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2: 芭蕉子，
0: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
1: 他就是他一搅动，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0: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1: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能把这个鱼池把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0: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1: 因为我们的泉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批鱼才能卖。
0: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1: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0: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0: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1: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增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0: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1: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0: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1: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0: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1: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0: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3: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0: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4: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0: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3: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4: 头上有个白点，这个
2: 就是那个呢，
4: 就这个头上有一个三三跟两个眼，那个鼻孔跟那个
2: 对
4: 那点那个
2: 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
5: 嗯，哪里有鱼啊？
3: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6: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哦！哎呦，
7: 你
6: 孙
7: 子开心鼓掌。
8: 这个是一个看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3: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8: 村民跟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3: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9: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3: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
9: 是不是可以的？
3: 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8: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3: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8: 现在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那里，
9: 对对，
8: 它不会漏得太多的。
9: 满天在这边堵着。
3: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10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10: 这是什么叶子啊？
7: 这是芭蕉叶。
10: 要干嘛？
7: 来喂鱼吃的。
10: 喂鱼啊？
7: 嗯。
10: 哦，好。
7: 鱼特别喜欢吃。
10: 哦。
7: 房子住了也20多年了吧。
3: 从2012年至今，于锦林从事泉水鱼生产和销售已经有12年了。在他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

0: 养殖的事业中来。
1: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2: 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3: 哦，
2: 对，在那个鱼池已经是两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两年，三五年的都有。
3: 对，
2: 分的一年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0: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4: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5: 可以卖，
4: 嗯，
5: 卖的价格还挺好的啊、
4: 哦。对，你应该60左右吧。
0: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6: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9: 是楼兰的味道。
10: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7: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扎根云南，依托自然禀赋，云南国风振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为翼，深耕玉米种业产业，以匠心严控种源，用科技赋能耕种。匠心选育四大国风玉系列两种，国风玉571、国风玉707、国风玉921、国风玉996。每粒种子都沉淀着科技力量，每个品种都历经了岁月淬炼。国风振兴以种业振兴为己任，坚守初心，创新不止。未来我们将持续育种创新，升级产业模式，让优质良种扎根西南大地，助力农业丰收。用心做好每一粒种子，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甄选科评好驼优驼出好奶。

0: 他是幽居深海的伪装大师。
1: 他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受到惊吓他就喷墨。
1: 喷墨了。
0: 他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珍馐美味。
3: 连产卵的时候，那个雄的也在旁边护着呢。
0: 面对爱情，他更是忠贞不渝。就是这种神秘的海底生物，却让求助人犯了难。
4: 今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
0: 从育苗场到海上网箱，小乌贼的搬家路上到底有多少坎坷？
1: 打了，
5: 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帮小乌贼搬家》。乌贼，一种幽居海底的神秘生物，因为遇到危险时会喷墨和善于逃跑而得名。乌贼还有一个别名叫墨鱼，名字里有鱼，但它却不属于鱼类，而是一种贝类。它的壳在体内被称为内壳，还是一味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来到餐桌，它则是一道难得的美味，肉质弹性十足，味道十分鲜美，并且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又健康。为了保护海洋野生乌贼种群，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乌贼的人工饲养。东山县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县，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海水养殖成为这里的特色产业。养殖户刘德梦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是这里最早一批尝试养殖乌贼的人。
4: 这个乌贼哦，是一个新产品，我们这个海区都几乎很少人养。
2: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4: 投100万，连一分钱都没收到。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我有信心。
0: 去年的失败没有让刘德梦退缩，今年又到了在大海里养殖乌贼的季节，怎样才能避免去年的悲剧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刘德梦，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1: 刘大哥，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哦，这是您养乌贼的地方吗？
4: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最主要的是看那个个头的大小。
0: 乌贼是卵生动物，从受精卵的孵化到种苗的培育，都是在育苗基地的水泥池里完成。一般孵化后50天左右，小乌贼长到3厘米以上，就可以放到海上网箱里去养大。刘德梦在这个育苗基地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很低，他担心可能和种苗的质量有关，所以隔三差五就会到这里来观察乌贼苗的长势。
1: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4: 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搓它，它就红了。
0: 这些乌贼身上长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被叫做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的生长速度更快，体型5厘米大小的苗在海上网箱养殖3个月就能长到1斤左右，可以上市销售。
1: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4: 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1: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
4: 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1: 喷墨了。
4: 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0: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

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这让他们进化出了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还会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身上还有发光器，像裙子一样摆动，能在深海中吓退敌人。而刘德梦来这里观察乌贼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乌贼。

0: 刘德梦对乌贼的进食情况也格外关注。
1: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2: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0: 刘德梦认为，如果乌贼苗表现出旺盛的食欲，就代表它活力强，以后养殖的成活率也肯定更高。看到这里的小乌贼长势不错，吃的也好，刘德梦放心了不少。离开育苗基地，他又赶紧回到了码头。
2: 咱们现在干嘛去啊，大哥？来，小心哦，来，小心这个。
0: 帮小妹了解到，在把乌贼苗引到大海里之前，刘德梦要提前在这个鱼排上给乌贼安个家。
2: 这个叫无结网，怕那个磕碰嘛，它没摸它，放。这个是要网上垫的垂直，抱这个把它沉下去。
0: 鱼排漂浮在海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
1: 大哥，这个网子每年都要换吗？
2: 明年可以再用，万一又是有问题的话，那我这些网要重新又要考虑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0: 装好网箱，刘德梦又拿来了一件神秘武器。
1: 你怎么有运动相机啊？就用这个看水里的情况。
0: 养殖乌贼的网箱深度一般在4米左右，并且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在网箱底部，平时根本看不见。刘德梦专门购置了运动相机，就是为了放苗以后更好地观察乌贼的生长情况。在其他网箱里，刘德梦还养着很多的鱼。
2: 我还养很多的鱼，几乎和人家也不一样的，只人家没有的我养，就是那个波比鱼啦，那个黄鳍啦，我养这些。
0: 刘德梦总是勇于尝试少有人养的品种，他之所以养这些比较稀奇的鱼，正是看中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一年前了解到乌贼可以人工养殖的消息时，他也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尝试。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强度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0: 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养殖以失败告终，但是刘德梦依然看好乌贼的市场前景。眼下又到了乌贼苗往海上投放的时间，今年的养殖该怎么做呢？为了帮到刘德梦，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乌贼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和乌贼亲密接触到底是什么感觉？
3: 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0: 帮扶团队出场，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
4: 那肯定不行啊，
5: 疏忽了。
0: 搬家过程状况百出，
4: 打包打得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0: 小乌贼能否顺利在海上安家？
6: 哎，死了一只。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防御机制，同时也可以借助喷水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迅速逃离危险的环境。
1: 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2: 雄的就是背部的花纹特别漂亮，
1: 你看在追逐看到吧，那个交配的时候它是这样头对头的，这样交配以后在几个小时和一两天之内它就产了，
3: 然后产的卵就是这种白色的，
2: 对，就像葡萄一样的呢。
0: 在浪漫的求偶季，雄性虎斑乌贼会变成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外表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雄性虎斑乌贼对雌乌贼照顾有加，表现出明显的伴游护卫行为，直到雌乌贼顺利产卵。20天到一个月左右，小乌贼就会破卵而出，而这一切都是科研人员经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才逐渐揭开的奥秘。
2: 我们第一次去抓那个虎斑乌贼啊，公的还是母的弄不清楚，然后抓了100多个乌贼不产卵的，哎呀，抓了10几个全是雄的。
0: 经过10余年的研究，蒋霞敏带着科研团队摸透了乌贼的习性，也总结出了虎斑乌贼规模化养殖的技术，而蒋霞敏也被大家戏称为乌贼妈妈。
2: 我就一年到头，从这个青乌贼一直到它孵化，一直到这个苗出来，就比对孩子好亲，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来了。
0: 了解了求助诉求，蒋霞敏带着团队来到了刘德梦这里。
2: 因为他去年放下去以后，那个陆续的就是死了嘛，那我们就是想全方位的给他把把脉啊。
0: 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等。蒋霞敏和他的团队打算逐一检查，韩庆喜负责检测水质，彭瑞兵负责查看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负责统一把关。明确分工后，团队决定先到鱼排上检测水质。
2: 来，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养的嘛啊！
4: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5: 啊。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了。
4: pH 值8.03，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2: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6: 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4: 对的，对的。
0: 经过检测，这一片海域的水质没有问题，水温也符合要求，很适合乌贼养殖。那为什么去年在这里养的乌贼成活率那么低呢？
2: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5: 对对对，四月初。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2: 那肯定不行啊。
7: 疏忽了。
0: 水温过低会影响乌贼苗摄食的积极性，导致生长缓慢，免疫力下降，成活率自然就低了。
2: 养乌贼就是养殖的条件要适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0: 随后蒋霞敏他们一起来到育苗基地，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质量怎么样呢？
8: 怎么看？
9: 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的很迅速，代表这个活力都很好，或者它瞬间变色，也说明它活力都比较好。
0: 经过查看，这处基地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接着专家又给他们做了一下体检。
10: 这个动长就5公分多了，
2: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0: 经过测量，乌贼苗的大小也符合要求，那这些乌贼苗是不是就可以搬到海上网箱了呢？蒋霞敏提醒，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小苗是否完成了饵料驯化。按照乌贼的习性，动长2.5厘米以下时主要投喂活体康虾，而转移到海上网箱以后需要给它们换成冰鲜鱼虾。这两种食物差别很大，因此要在乌贼动长达到2.5厘米以上时逐步给它们更换饵料，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到了海上网箱里它们才能更适应。关于饵料驯化，去年刘德梦是怎么做的呢？
5: 因为那时候买的苗太小了，我在海里自己驯化了，太了，所以质量比较不好。
2: 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率可以达到90%多；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0: 眼下乌贼苗已经达到了往海上转运的标准，那今年的饵料驯化情况如何呢？
2: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5: 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那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
0: 经过一番细致查看，蒋霞敏判断，乌贼苗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个乌贼，你想不想抓一下？
2: 让我抓呀！
3: 不会咬我吧？
2: 不会不会。他怎么喷水了？
4: 啊，喷水代表一种生气。
3: 来，一二三，我抓住他了，但是让我滑。
5: 乌贼喷水是一种。

0: 全符合下海要求，而把它们从育苗车间转运到海上网箱，运输也是保障乌贼成活率的重要一环。为此，蒋霞敏亲自制定了第二天的运输计划。
1: 啊，打了，
2: 对不起，
1: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打包现场状况频发，乌贼苗能否顺利运送到海上？
1: 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
0: 从温室回归大海，小乌贼能否适应它的新家？
3: 给它弄个晕晕乎乎的烧，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搬到海上的第一顿大餐该怎么吃到嘴里？
2: 这是饿了，哎，
1: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哈。
0: 为了生存，乌贼都掌握了哪些技能？乌贼和鱿鱼，您能分辨得清吗？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4: 在弱肉强食的海洋里，没有外壳保护的乌贼靠什么生存呢？技能一，喷墨。当它遭遇危险的时候，会瞬间喷出一团墨汁来掩护自己逃走。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墨汁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乌贼体内有个专用的墨囊，墨囊分为两个部分，墨汁腺负责生产墨汁，墨囊腔负责储存墨汁。乌贼头部下方有一根小喇叭一样的管子，叫漏斗。当它感觉到危险时，墨囊会打开阀门，墨汁就会随着水流从漏斗喷出体外，就像是一团烟雾弹，可以掩护自己逃走。更巧妙的是，乌贼的墨汁里还自带麻醉剂，捕食者一旦被喷中，视觉与嗅觉会同时受到干扰，方便乌贼逃生。虽然乌贼的墨汁可以再生，但也需要时间。要是墨汁用完了，该咋办呢？下面就要启动第二项技能，伪装。乌贼可是海洋里的伪装大师，并且它的伪装并非简单的变色，而是一种动态伪装，能模仿岩石的斑驳、沙地的纹理，甚至海草随波摆动的姿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奥秘藏在皮肤里。乌贼的皮肤里藏着数百万个色素细胞，像无数个小气球，大脑一声令下，它们会瞬间膨胀或收缩，红黄黑各种颜色交织呈现，就像是一个活的显示屏。更神奇的是，乌贼其实是色盲，它的眼睛分不清颜色，但它的皮肤却自带光感受器，能直接感受光线并自动变色。乌贼这强大的伪装技能，不仅是逃避天敌的手段，也是捕食的策略。它们可以完美隐藏在海底，静静等待猎物靠近，再突然伸出触手，一击必中。喷墨脱身，伪装猎杀，这正是乌贼在海洋里的生存智慧。
0: 为了帮刘德梦找到提高小乌贼成活率的方法，专家蒋霞敏从养殖环境到乌贼苗的品质都帮他进行了严格把关。今天就是给小乌贼搬家的日子，天刚亮大家就来到了育苗基地。
1: 老子说一个只需要让它受伤吗？
5: 这可以补了是吧？
6: 对，
3: 他现在都等着你们，
1: 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
3: 上面的浮在上面的。
1: 哎，不是，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
7: 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距离制定了要求。每只袋装1/3的水，30只乌贼苗，充氧气后还要套上黑色塑料袋避光，保持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并且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3: 来来，走过，多的先给我，你尽快的啊，
1: 好，
3: 尽快，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
2: 我能帮帮您吗？
6: 可以，动作要轻哦，要速度要快哦。
2: 啊，打了，
1: 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8: 下面就养着大乌贼嘛，他一下去啊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那老百姓养起来，那就是一个乌贼能卖100块钱左右，也是有点着急啊。
0: 为了保证

0: 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的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
1: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2: 气不行啊？
1: 那你气开大一点啊，他们这个速度还跟不上我们这边了，没有氧气那肯定不行了。
0: 装入袋中的乌贼苗如果不尽快充氧，会影响活力。江霞敏严格把控着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乌贼苗能顺利搬家。
3: 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真的很感谢。
1: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0: 乌贼苗按计划打包装车完毕，运往码头，直奔海上的家。刚来到海上，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适应海上的温度后再投入网箱。
4: 死了一只，
1: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成活率99.99%。
3: 我很高兴，很踏实啊。
0: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乌贼的搬家任务顺利完成。
5: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1: 3个小时以后。
5: 3个小时以后。
1: 给他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他停一下哈。
0: 小乌贼一到新家，就潜伏到了网箱底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能适应这个新家吗？3个小时过后，乌贼终于有了动静。
1: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
5: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5: 这是饿了。哎，
1: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啊。
0: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饿了就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蒋佳敏告诉刘德梦，给乌贼投喂饵料也要掌握技巧。
1: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了它就不去吃了，
5: 它就不吃了。
1: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5: 它都知道，你都过来
1: 过来吃了。哎，
3: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啦，怎么去挑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
0: 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蒋霞敏也承诺，后续的管理会一直给他提供帮助。有了专家的助力，相信今年的乌贼养殖一定会迎来丰收。
6: 考考你，这三位你认识吗？他们可以称作海洋里的喷墨三兄弟，乌贼、鱿鱼和章鱼。他们都会喷墨，都会变色，生活习性也很相似。你知道怎么区分他们吗？首先，他们都属于头足类动物，简单说就是头上长角的家伙，这角也叫腕足。不过他们的腕足可不一样，乌贼和鱿鱼都有10条、8条短腕加2条长腕，2条长腕专门用来弹射捕猎，抓回来后由8条短腕负责抱住，而章鱼只有8条腕足，所以也叫八带。虽然没有长腕那样的爆发力，但是技巧方面更胜一筹，在海里奔跑、绞杀猎物都不在话下，可以说各有各的绝活。再看看他们的身材，乌贼是扁圆的，它的鳍像裙边，围着身体绕一圈，形状像一个布袋。鱿鱼有尖尖的尾巴，鳍长在身体末端，像是个修长的箭头。章鱼最有个性，头部圆滚滚的，整个身体就像是一颗气球，带着8条腿。因为没有鳍，所以它不能像乌贼和鱿鱼那样游动，多是以腕足爬行为主，更适合钻洞和攀爬。虽然他们叫喷墨三兄弟，但是喷墨能力也有高低之分，乌贼喷墨能力最强，墨汁最多，鱿鱼次之，章鱼的喷墨能力相对最弱，更依赖变色和钻洞逃生。这下你了解他们了吗？大海的馈赠总是慷慨又偏心，同样的头足，同样的软糯，乌贼、鱿鱼、章鱼却走上了3条完全不同的风味之路。乌贼最懂藏鲜，它的肉厚实洁白，无论煲汤还是清炒都是难得的鲜美。最经典的吃法，把新鲜乌贼打成肉糜，挤成丸子，在温水中慢慢浸熟，这一口墨鱼丸柔和进了海的鲜甜。鱿鱼可以用一个野字来形容，肉质鲜嫩中带着紧实，天生就适合烈火烹油，炙热的铁板迅速

锁住汁水，能激发鱿鱼深藏的鲜甜，这是深夜街头最抚人心的味道。章鱼肉质最有韧劲，清水白灼，会用卤水慢火炖煮，它紧实的肉质和脆嫩的口感定会让你回味无穷。搭配清脆的芹菜来清炒，脆嫩弹牙，也是海边人家餐桌上的家常之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3: 未来就靠我们了，
4: 加油！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以梦为绳，攀登悬崖，他要把石斛种上险峰。
3: 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4: 我爸，
5: 我看到无人机了。
6: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
2: 为梦攀险不止于山，他让仙草回馈故土，开出梦想的答案。
4: 加油，我在上面，加油！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個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大嘅山峰。我用成啲连啲天地，花悬崖峭壁就是我的土地。

0: 哈哈，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死活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杀的炸死哎。普通话说不标准，
2: 很干净。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是仙草，又是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沙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采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也一直都想，因为呢，我们的自助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
4: 了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鸭，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鸭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鸭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样是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的血。

0: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1: 这座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0: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2: 我们上山了。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1: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2: 对，现在就在山顶下面，现在刚到山顶。
1: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啊？
2: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2: 那准备是出去了。
3: 好的。
1: 注意安全，不用回复我啊。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这座两百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第一次我在滑翔很早，我的体力要吃药的，接种方法不但风平中水高，完了地下很多台了。

校到董廷带可以中学狗的地方了，答应到韩章的我老爸了。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老爸是国中后，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学狗为了小孩，为了小孩。

现在中石局唯有我的梦想，在悬崖峭壁上保中日主石局，我就开心了。

0: 陈留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在山的遗憾，能够在上高种上石斛，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一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留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了一件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0: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应该在吧。
2: 你好，
1: 我的朋友，这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1: 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留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臭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1: 如果是湿的，那个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1: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2: 收集一下。
1: 这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好，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是吧？是是。
2: 好，
1: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1: 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朱城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朱城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1: 祖传的木鸭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鸭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哈。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

0: 奥特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1: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2: 你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你那个我还不用
2: 啊、哦。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嗯，我那个人民币我煮好了，上个午餐食啦，跟那山糕啊，那煮已经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呢度给等你个。
4: 嗯，好。
0: 阿仔会顺利个。嗯，好。
4: 顺利。
2: 好，
0: 拜拜拜拜。
2: 嗯，
0: 拜拜。拜拜。
2: 哦，拜拜。
0: 拜拜。
5: 嗰条绳咧，本住山上我同呢棵树，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2: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
2: 哇！
1: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走上山峰，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养上马。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武术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1: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长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蓉蓉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其实咱收哦，总叫温度大的饭啊。只当我去上车退场，叫他老表我很诚挚，让我也更更加安全。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车内部找不到，现在。哦，拉下不用被降落了，不用，对，哎呀，上来呢，上来，哇，往外上，啊，耶 ，OK， 耶、yeah ，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
3: 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3: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体验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荣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这段路没有什么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好热带面的种植是固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3: 这时候了，补充了能量，但是下降，有力气。

0: 那江比江，下来下来下来。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儿，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风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去采石果，拿的是雪梨山，送给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果，数能和家人多的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果做回去。我听到自己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斩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希望家人的食谷永根文明，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赵碧成的食谷的价值。
0: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3: ！OK。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0: 端午粽飘香，龙舟竞渡忙。热闹的节日氛围背后藏着致富的大生意。百岁老人造出会动的龙头，水上狂飙，一条龙舟卖出几万元。竹筒粽、冰皮粽、新粽花样多，婚宴好彩头。
1: 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0: 屈原故里的陈艾草，有人用它做出国潮香包，年销上百万元。当千年端午变身热气腾腾的节日经济，看古老民俗在新时代如何破浪生金，粽香传富，把小物件做成大产业，让传统节日过出新光景。农历五月被古人称作毒月，驱邪避毒是流传千年的端午民俗。贴五毒图，穿虎头鞋，佩戴端午节，赛龙舟，插艾草，包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特色。在河北涉县，长辈会为孩子缝制虎头鞋祈福；河南西川延续着大小双端午的习俗，赛龙舟、送国殇的热闹场景会持续十余天。各地端午民俗可谓百花齐放。端午民俗衍生的植物产业体量早已十分惊人。2025年，全国粽叶市场规模突破110亿元，艾草全产业链规模更是达到1000亿级，小小叶片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凭借两片叶子，深耕端午民俗领域，将传统手艺打造成助力增收、惠及民众的特色产业。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采艾挂艾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端午传统，也成为当地人创业的起点。湖北宜昌秭归，这座坐落在长江西陵峡两岸、紧邻三峡大坝的小城，与屈原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也藏着数不尽的端午故事。
2: 祭祀于
0: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其地名由来亦与屈原息息相关。据《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正因这份深厚渊源，端午对于秭归人而言意义格外特殊。凤凰山的屈原祠承载着当地人对屈原与端午的满满情谊。尽管因水利工程，屈原祠几经搬迁，昔日的秭归老城也已沉入江水，但刻在骨子里的端午情怀却代代相传，保留至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端午清晨采摘并悬挂艾草，亦是秭归人延续多年的老传统。
3: 在屈原家乡湖北秭归，我们会在5月5日的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带着露水去采，不能说话，说了话，药都不灵了。这样把艾叶采回来，虎口粗一把，然后把它掰成人字形。这个艾叶是不能进家的，是挂在门外。
0: 这个采艾挂艾的习俗在这里代代相传，而当地有一位女子从寻常的艾草里发现了新机遇，靠着这片小小的艾叶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她就是程卫。这天一早，她便和丈夫一起将新鲜的艾草挂在了家门两侧，
4: 就这样一捆一捆，就用我们这个红绳子，这个红绳就是代表祈福，然后日子红红火火的寓意。
0: 绿艾配红绳，这幅端午图景在秭归已经流传了上千年，而在程卫眼中，这小小艾叶浑身是宝。
5: 咱们这个地方挂这么多的艾草，
4: 一来是这里主要是个装饰作用吧，其实平时的话我们艾草这样挂着

0: 主要是让它晒干。
1: 当地人挂在门外的艾草不会轻易取下，往往要挂到来年端午，慢慢风干成为尘埃。艾草是传统中药材，已有3000多年的使用历史，能温经止血、散寒止痛。对比辛艾，尘艾气味更纯粹，药性也更温和。也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尘艾，正是成为创业的突破口。
0: 像这个针，它就是直接一戳，它就是有那个艾绒，像这样，这就纯手工针，它是带绒的。
2: 什么意思呀？
0: 用手没？你可以多拿几把这样戳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本来是刚是硬邦邦的，刚是很硬的那种艾叶，
2: 对，刚才就是干枯的叶子啊。
0: 它现在戳了之后就变成跟多戳几遍，它就变成跟棉花一样了，这。
2: 为什么我搓的还都不太一样？
0: 这个碎是因为这个太少了，可以多搞一点啊，多扯几把。它这个就是跟棉花一样，像这种，它就跟棉花一样。
2: 哎，是软的。
0: 哦，对，是软的，跟棉花一样那种，还带着有絮，这像这纯手工，像机器打的，它就会
2: 哦，是有一些绒毛哎。
0: 哦，对，这个是很多，这个带绒的。
1: 干艾草经过反复捶打研磨，便能化作柔软蓬松的艾绒，用艾绒制作端午香包再合适不过。将艾绒装入布袋，便是端午最经典的香包。香包制作门槛不高，许多人都会做，市面上香包数不胜数，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找到了破局的妙招。
2: 这你们这管这个叫什么？
0: 盘盘
2: 盘盘盘盘盘
3: 盘
2: 盘盘
3: 盘
2: 盘
3: 盘
2: 盘累嘛，这样背孩子会省。
1: 村里很多妇女都会用一种叫盘带的东西把孩子裹在身后，为了美观，心灵手巧的妈妈们都会在盘带上绣上一些图案。
2: 那你们平时最喜欢绣什么图案呀？在这上
4: 那什么都可以绣，龙凤啊，还有很多花呀，上面都可以绣
0: 啊，绣龙凤的比较多一点。
1: 盘带上精致的刺绣深深吸引了成卫。打听后他得知，这是秭归传承2000多年的民间技艺三闾刺绣，从汉代兴起，如今却日渐式微，面临失传的困境。
0: 就我去的时候，山上就老一部分都70几、80几岁，还有80几岁，其实他们都已经眼睛都看不到了，就当时是没有年轻人来学这一块的，就是已经面临断代了。所以当时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就是如果不传承，不把这个学过来，然后传承这个文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如果就是不转化成商品走向市场的话，它这个文化是传承不了的。
1: 看着这门传承千年的刺绣手艺日渐冷门，少有人学，成卫心里不免觉得可惜。但在旁人眼中快要淡出生活的老技艺，在他眼里却成了盘活艾草生意的珍宝。普通香包竞争激烈，想要让自家艾草香包脱颖而出，这门独特的三闾刺绣恰好就是破局的好办法。打定主意后，他便跟着村里的老手艺人潜心学习刺绣，动手制作特色样品。
0: 像这个，这都是平绣的一种针法。像但是平绣目前的话，我们香包里面啊，就是平绣运用比较多，因为它色彩也很丰富。
1: 当下香包市场琳琅满目，想要做出优势并不容易。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成卫把刺绣和香包相结合，搭配新潮设计来吸引客源。他不仅陆续推出新款香包，还开设了手工工坊，顾客既能挑选成品，也能近距离观摩香包的完整制作过程。
5: 反正就是这种去大夫的香包不是很常见，就是蛮少见的市面上，
6: 因为它有本地的特色，然后它是去源文化的一个代表，然后如果说在这边旅游的话，然后把这个买了之后送给其他人，然后就觉得是能够代表本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1: 特色香包火了，订单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留守妇女也跟着拿起针线重拾刺绣技艺。可新难题又找上门，艾草不够用了。以往艾草大多是野生的，除了端午，平日里用的很少。近些年各类艾草制品陆续走红，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都开始大面积

0: 种植艾草。为了保证自家香包里艾草的品质和用量，程卫索性流转下500亩土地，建起了专属艾草种植基地。
1: 正在忙着割艾草。已经割了不少了，早晨就开始预在割。
0: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也纷纷加入种植行列，小小的艾草就此变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0: 一年可收割2到4次。手握充足的艾草原料，他开始着手拓展产品线。恰逢国潮之风兴起，他顺势而为，将艾草加工成艾绒，搭配传统刺绣工艺，制作出艾绒靠枕、颈椎枕等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产品。可新品上市后却没能收获预想中的热度。
1: 年轻人进来之后，他们又觉得很普通，就不是那么后来就通过慢慢的聊天，就年轻人啊，客户群体，他们就觉得更喜欢那种个性化，就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这部分客户群体，让年轻的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这样我们公司啊、市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刺绣文化才会走得越远。
0: 他意识到现有的国潮产品风格偏传统，没能贴合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新颖的审美。为了拓宽客源，让传统手艺走得更远，成为专门组建了新的设计团队，一群95后、00后脑洞大开，为老物件赋予新活力。
2: 你是哪一年的呀？看着好小
3: 啊。我98年的。
2: 98年有什么是你设计的吗？
3: 设计的啊，像这个书签，然后在看了那个团扇之后，觉得那个团扇比较大，我们能不能就是把它缩小一点，就是改成这种小巧的形式 A 一下。但是这种小的做扇子也不太合适，对吧？但是它做书签就蛮好。
0: 有了年轻设计师的新颖创意，产品线不断丰富，除了经典的端午香包、艾绒枕、手包、书皮、刺绣书签、古风耳环等新品接连面世。这些产品融入了端午文化、屈原文化等本土元素，让老习俗、老技艺走出传统节日，悄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为一叶星产业，这边艾叶生香，秀逸传扬，而千里之外的湖南郴州，另一片特色树叶也在当地人手中绽放出别样价值，书写出又一段夜间生津的致富故事。石臼声声，树叶翻飞，眼前这位忙碌的人就是李启香，他正在处理一种当地独有的树叶乌饭叶，单听名字就透着几分神秘。
4: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证这个叶子。
5: 好了，我也尝
6: 了。不好可以吃啊。
4: 啊，对，真的可以吃，真的可以吃。
7: 就一嚼就有那个酸酸的那个汁液。
4: 对，然后它又
7: 而且很有嚼劲，这个叶子
4: 啊，叶黄衰老。
0: 乌饭叶嚼起来酸甜多汁，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4: 我们这个是神奇的乌饭树叶啊。
0: 一片叶子为何能冠以神奇二字？捣烂泡米，包裹成粽，这小小的叶片究竟藏着什么独门魔力？端午美食千千万，南北粽子各有风味。嘉兴肉粽油润鲜香，北京豆沙粽软糯清甜，还有海南琼海的鸡屎藤粽，带着一股清润的草木香气。而用乌饭叶制作的乌米粽堪称粽子界的黑马选手。接下来李启香就为我们展示传承数百年的老手艺，解开乌饭粽的制作奥秘。经过采摘、清洗、捣碎、浸泡、淘洗、染色、包粽子、水煮等一系列工序，乌饭粽制作完毕。捣烂的乌饭叶放入水中浸泡24小时，清水就会染上颜色，白白的糯米也被染成乌黑发亮的色泽。用这种糯米蒸煮而成的食物就是乌米饭，乌饭叶也因此得名。在湘南一带，用乌饭叶染米的手艺已经代代相传了数百年。长久以来，大家只把乌米饭当作时令小吃，没人想过把它做成产业。而李启香另辟蹊径，在传统乌米饭的基础上创新出了乌米粽，给当地端午美食又添了一道新花样。这份创意的背后

0: 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1: 以前的话就是四月初八这一天才会做，带给我那个童年的回忆。
0: 在湖南省郴州市，农历四月初八乌饭节是当地的传统盛会。古时这一天，辛苦劳作一年的耕牛得以休憩，人们也伴着美食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2: 我们说过去在农耕文明时代，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牛我们农业就无法进行。他在四月八这一天，他就让牛得到休息，要牛也过节，就是人也过节，人就狂欢一下。
0: 乌饭节在当地人心目中分量很重，每到这天，家家户户做乌米吃团圆饭，热闹又温馨。乌米饭味道独特，不少外地游客吃过后都念念不忘，可他现做现吃不方便携带，这也成了一大遗憾。李启湘从中看到了商机，乌饭节刚过，端午就接踵而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他灵机一动，如果把乌米饭包进粽叶做成粽子，不就方便带走远销各地了吗？说干就干，当年端午，他带着7000个乌米粽来到市场试水。他本想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款黑色粽子，没想到现场反响格外热烈。
3: 吃之前黑不溜秋的，他们都想问，看到黑不溜秋的能不能，会不会好吃？但是吃了以后，都是好评。
1: 我们那个粽子，不是说卖，可用一个字说，抢。那个粽子一包好之后，直接在那里排队抢，根本不要煮熟，带生的他们自己回去抢，回去煮。
0: 黑亮的外表起初让不少人心生好奇，可一口尝过便彻底圈粉。7000个粽子短短2天被抢购一空，身价更是远超普通粽子，反差十足。
1: 就是普通的那个大米做的粽子呀，素粽子5毛钱一个，但是我的一个素粽子卖8块钱一个，那个粽子卖10块钱一个。他们当时说，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8块钱个粽子，谁会买？但是恰巧我就买了，他们都是这样说。
0: 乌米粽虽然算是小众美食，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市场潜力十足。尝到甜头的李启湘决定把这份特色美食做大做强，专门建起标准化工厂量产粽子。可就在第二年端午前夕，一笔10几万粽子的订单接踵而至。正当全员加班赶工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制作乌米粽的核心原料乌饭叶不够用了。
1: 我说这个粽子能卖得好，没有原材料，我这个叶子好难找，一叶难求，我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有钱也买不到。
0: 数百万元的订单等着交货，野外采摘的乌饭叶却远远不够。无奈之下，李启湘只能带队深入深山，冒险采摘鲜叶应急。深山草木疯长，山路难辨，寻找乌饭树本就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1: 要不然怎么说这个乌米粽比普通的粽子要贵那么多？
4: 因为不好找，
1: 它实在是太难找了，小心点啊。
0: 乌饭树偏爱光照，树木高大，隐蔽的地方很难生长，这也加大了采摘难度。一行人边走边留意，一边小心脚下路况，一边四处搜寻乌饭树的踪影。
1: 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是茶子树，但是远看的话它确实像乌饭树呀。茶叶树的树叶边边上有这个倒锯齿，乌饭树叶的它是光滑平整的，这个叶边是平整的。
0: 在山里跋涉了3个小时，大家终于找到了乌饭树，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1: 够熟了，我不敢上来，这个树好滑，树叶子好烂。哎呦，
0: 乌饭树学名楠竹，属于杜鹃花科植物，多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制作乌米粽必须选用枝头的嫩叶，做出来的成品才色泽油亮，口感上乘。野生乌饭树本就数量不多，加上山路难行，植株难找，采摘格外费力。4个人在山里忙活整整5个小时，采到的嫩叶还不到10斤。一次次缺叶危机让李启湘下定决心，

0: 告别野外采摘，人工培育乌饭树。可从零开始的种植之路一开始就栽了大跟头，首批栽种的100棵树苗短短一个月全部枯萎。
1: 我们以为啊，挖个坑就把它种出来就可以了，它又没有细根，根系不发达，只有主根。第一年因为没有经验，全部死掉了。
0: 碰壁之后，李启湘专门请教农业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所在。乌饭树根系纤细单薄，当初栽种的树坑只有20厘米深，根系没法扎根深处吸收养分，自然难以存活。
1: 没有。
0: 找到症结后，他把树坑加深到50厘米，又搭配生根粉辅助培育，乌树饭终于顺利成活。经过一年多反复摸索试验，如今他的基地里已经栽种了3000多棵乌饭树，基本能满足生产所需。把乌米粽的产业做大，让更多人爱上这份特色美味，是李启湘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常常带着乌米粽去各地做试吃活动，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乌黑的粽子。
2: 它这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这个能吃吗？
3: 软糯香甜，
2: 就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0: 目前乌米粽的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湘南本地，外地知晓的人并不多。如何让这款特色粽子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成了李启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试吃推广，他还想不断研发新品，紧跟当下快消食品的发展趋势。如今大家生活节奏变快，现成的预制美食更受欢迎。他担心传统的乌饭制作、手工包粽技艺慢慢被人遗忘，于是他决定以乌米粽为载体，传承老手艺，传播端午文化。
1: 我们在包粽时候，一般两片粽叶就够了啊。漏斗形，那这样这个漏斗以这个漏斗不见光为主啊。
0: 距离端午节还有10天，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借着这个契机，李启湘邀请了20多位朋友来到基地，开展端午体验活动。
1: 大拇指拉住粽叶的里面，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放在外面，这样子就把这个大拇指按住这个粽叶尾巴了，这个粽叶就不会松，这个漏斗就不会松。
0: 大家跟着李启湘一步步学习包乌米粽，亲手劳作之后再品尝自己做的美食，别有一番乐趣。
4: 特别的神奇，而且吃了的话呢，口感是特别好。
1: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生活的节奏快了，传统的那个手中技艺啊，慢慢的都失传了。我们邀请他们过来体验这个活动，就是想把这个乌米的制作技艺以及手工包粽子，把这些传承手工的东西发扬传承下去。
0: 一叶燃米，一粽传情，百年老手艺碰撞新时代。藏在深山的乌饭叶变身网红美食，让小众的乌米粽成为端午餐桌上一道亮眼的特色风景。两位普通人以一叶为起点，一边守护非遗技艺，一边挖掘产业价值，让古老民俗跟上时代脚步。时光流转，节日依旧，正是这份热爱与探索，让千年端午文化始终鲜活，历久弥新。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但是不能留在这里找。你不笨，应该懂我的意思。我祝你心想事成。到隔壁房间把账结了吧。

0: 回来了。
1: 长城好，普陀口，看一看帆吧，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有心事儿啊？
0: 啊，没事儿，我是担心雨儿啊，要是恢复不好啊，再落个残疾。
2: 大夫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
0: 是啊，大夫也说了，得看恢复的怎样。
2: 啊？
3: 老爷。
2: 啊，哎，
0: 坐好。
2: 放学了。

0: 学校要说交校服钱。
1: 多少钱？
0: 80。
2: 80？这么多呀？那咱能不要那校服吗？
0: 当然不行了，我不能进校门了就。
1: 这拿着，剩下的跟姥姥要。
2: 来吧，不能要你的钱，钱应该我出的。来，换换。
0: 你有钱吗你？你女儿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哪舍得给我花呀？
2: 你说小宝，他怎么跟我一点也不亲呢？
1: 不怨孩子，孩子进城这几年，你回来过吗？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想带走就带走。干活，给孩子挣校服钱。

0: 哎，辛苦辛苦啊！哎哎哎，你干嘛呢？
1: 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志清啊？是我啊！哎，师傅，我怎么没去见百合呀？他人呢？
0: 他被开除了。
1: 什么？他被开除了？
0: 对啊。
1: 为什么呀？
0: 百合的女儿啊，腿摔折了，百合请假呢，回家处理。 结果吴科长呢，就给了3天假，而且还是那种啊按天扣钱的事假。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抄了2天，就被吴长开除了。你说吴科长人做人吧，哎，这应那句话了，宁可得罪1000个君子，不能得罪1小人呐。谢谢
2: 师傅。
0: 哎，
2: 现在还觉得疼吗？
3: 真上辈子欠你们的，哎呦！你说我这千算万算啊，就是没有算出你这一出接着一出的没完没了的给我添乱。

0: 虽然雨儿听不见，以后也别当着孩子说这些了，她能读懂成人语。
1: 行了，我知道了。上班去啊，都快迟到了。
0: 妈，我想跟单位请几天的假，等雨儿再好点了，我再去上班。
2: 你说什么呢？你要请假？哎，你们每天在家里吃的用的，这都不要钱买啊？快快快，去挣钱去，去，
3: 我来，我来。
0: 那妈，您记得喂雨儿吃药啊。
1: 知道了。

当心点啊，来来来，雨儿乖啊，你听我一句劝，北京不是你待的地儿，回董家庄和大山，你哑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

0: 里面看看。云翔，
1: 何怎么是你啊？这家店是你开的？
0: 我在这当经理。
1: 你不是在考古杂志当编辑的吗？
0: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杂志社工作按部就班，又没有挑战性，我就换工作了。
1: 这些东西有点像大山做的。
0: 大山？那我这不知道。

0: 这是镇供销社的韩经理送来的。啊，
1: 我那儿还有好多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需要吗？
0: 要啊，只要东西好，我都要。

0: 看什么看？百合不在家。
1: 啊，我不是找百合的，爷，我过来是求您一件事儿。
0: 哟，一个大科长，能有什么事儿敲到我头上啊？
1: 是这样的，我给百合安排了个工作，在我工厂上班。如果她能答应的话，我那边立马就给安排。
0: 我们百合有工作，就在你媳妇那扛大包呢。说起这扛大包，我告诉你吧，啊，本来经理是安排百合去当营业员的，可你媳妇非让她扛大包。要是那天百合不在那儿干了，我非找她理论去。
1: 爷，您现在就可以找她算账。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跟你的媳妇一样，心里都憋着坏呢？见不得百合好是吗？我现在去找她，那还不把我们百合给开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爷，百合已经被开了。
0: 别蒙我了，今儿早上百合还去上班了呢。
1: 真的，我刚从商场过来，她的确被开了。
0: 什么时候事？
1: 大概一个礼拜了吧。
0: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这就找他算账。
1: 哎，爷，您听我说，爷，
0: 你拉我干什么？别拉我！心疼媳妇是吧？我还心疼我女儿呢。还有你，我要不是看在从小抱你长大，看在你妈的份上，我大耳光子抽你我。
1: 你冷静一下，百合离开武盼的公司，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好什么好啊？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个工作对百合有多重要吗？
1: 我知道，武盼一直为了我对百合耿耿于怀，他们俩在一块儿上班，对百合百害无一利。
0: 那还不都因为你吗？就你这个小白脸，你嫁入豪门，你升官发财，害得我们百合到现在都回不了城，就是个陈世美。要是有包公在，非拿他大铡刀扎死你。
1: 对不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真的想帮百合，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去找百合，她一定不会答应的。求你多劝劝她。
1: 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给我打电话。

我回来了。

0: 这么早？你个死丫头，你不待命，你还学会撒谎了？
1: 您都知道了？
0: 简明都告诉我了，去找他要份工作。
1: 我不需要求的。
0: 你干嘛呀？你看看，人家现在是大科长，给你找个临时工，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快，人等着呢，去打个电话啊。
1: 行了妈，我不跟您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干嘛？你站住！百合，你别走，我说两句就要走。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不能指望我们一辈子，是不是？你呀，得自己找个工作。
1: 妈，您就别替我操心了，我心里有数。我不走，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我算是真的用心了。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人要吗？你放心吧，你得相信我的审美。Hello, sir.
1: Hello.
0: Do you like it?
1: Beautiful. I like it so much.
0: The Mandarin duck is a gift come from the woman's husband. You are very lucky to see it. But she need money, so she sell it to them.
1: Me? I buy it. How much?
0: $10. Thank you. Wait a moment.
1: What?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10美元是多少钱？
0: 80块钱人民币。
2: 80块钱，小宝的校服钱有了。
3: 你哪来的钱啊？
2: 我把大山边的鸳鸯给卖了。
3: 卖了80块钱？这怎么可能啊？是不是卖给傻子了？
2: 我去了银香的工艺品店，正好有几个外国人喜欢那东西，就卖给他们了。
3: 哎，那里还有吗？赶紧的，再去卖啊！
2: 是啊，所以我想回去一趟，顺便把雨儿带回去。
4: 不行，雨儿腿好之前哪儿都不能去，腿好了以后哪儿都能去。
2: 爸，医生都说了。雨儿只需要静养就行。哼，
4: 静养，明白这俩字的意思吗？就是哪儿都不能去。
2: 我是觉得吧，怕把雨儿放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现在我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我不想再给你们增加负担了。
5: 你早该想到这一天了。
2: 再说了。我答应了大山，一定要把雨儿带回去。出来的时候，大山还怕我带着雨儿一去不回，还把雨儿藏起来了。这次要是不把她带回去，就等于是骗了大山。大山心眼直，我怕他挨了骗，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相信我了。
6: 他有什么资格不相信你啊？哼，不相信拉倒，正好啊，一拍两散。
4: 你妈的意思是？让大山放心吧，
6: 我是那意思吗？
4: 哪个当妈的不希望闺女好啊？这闺女刚找着事儿，卖了点钱，做事得趁热打铁，麻利儿的。你刚才不还问的吗？还有货没货？有货赶紧卖，是不是？
6: 你别拿话切给我。行了，雨儿留下，你呀赶紧回去办正经事儿去。
2: 那行。那雨儿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我很快就回来。
4: 放心，走吧。
7: 你好好别，要多少我要多少，那我先走啊。

0: 所有东西都卖给他了。哎呀，女儿刚做完手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我把她放在我妈那儿了。我碰到云翔了，他在一家工艺品店当经理，他说他需要大量的草编工艺品。算了，咱们赶紧编吧，能编多少是多少。
1: 百合，哎呦，回来了，
2: 二婶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
1: 就是，
2: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大山，取倒杯水，你坐吧。
1: 明二叔啊，想叫你们出去吃饭。
2: 哦，我们刚吃过，我刚才还说呢，一会儿啊跟大山一块儿去看望二叔。
1: 雨儿咋样了？
2: 雨儿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等完全恢复啊，她的腿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了。
1: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那雨儿呢？
2: 啊，她在我妈家里养着呢，这伤筋动骨一百天，得养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2: 这不，这趟我没把雨儿带回来，大山还在生我的气呢，还在跟我闹情绪呢。
1: 哎呦，闹什么情绪啊，这还不是为了雨儿好吗？
2: 大山，你这做的是什么呀？这形状匀称还有疏密，这都不对呀，做的还不如我好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把雨儿带回来，你故意气我呢？哎呀，行了，别编了，睡觉吧。

0: 你也应该理解大山。你说腰塌了，他非常非常闹心，这雨儿没回来他更闹心，实际他非常非常惦记雨儿。雨儿啥时候回来啊？
1: 雨儿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只要她腿完全恢复我马上就给她带回来。
0: 那北京那边情况怎么样？哎呀，
1: 我这不本来是我妈给我找了个事儿，在百货商店上班的，就是因为带小雨看病超了假被单位给辞了。不过最近啊，在云翔那儿倒是找着一条挣钱的路，他说他可以大量的收大山编的手工艺品。嗯，我就是因为这事儿回来的，没想到大山完全不在状态。等雨儿完全好了，你就赶紧带他回家吧，那个大山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我知道，我走之前就跟大山说好了，等我挣着钱把债还清了我马上就回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担子很重，不过再重再难我也得扛下去，把这个家撑起来。
2: 谢谢你百合，这个家呀只能指望你了，大山是指望不上了。
0: 你看你说这话就不对，这董家庄的后生哪有一个比大山强？你拉出来，现在那是暂时的，你不得往远了看吗？啊，我把话搁这儿，今后百合和大山的日子一定能过红火喽。
1: 二叔，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有信心。不想拿的，大山非得让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按理说应该烧一下的，

0: 可是摇塌了，没法烧。好，太好了，真有意思。也不知道大山的脑袋里到底怎么想的，这光着身子，怪让人难为情的。
1: 百合，这样吧，100块钱两个，我都收了。这么多，云想。
0: 该多少是多少，你可千万别照顾我啊，
2: 经理。你真要说啊？对啊，物有所值。这些东西真的值那么多吗？百合，你不觉得很有生命力吗？从土里长出来的原始生命力。这是我从劳资科拿的招工表。
1: 我和行政科的马科长已经搭号召，叫安排百合在食堂工作。我就是担心将来在食堂碰到百合怎么办。哎呀，他现在都走投无路了，他除了在你这儿好好干，他能怎么办啊？
2: 白爷，你放心吧，我帮百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的状况改善一下。
1: 谢谢你啊，见面。他现在有个事儿干。
3: 总比他胡思乱搞强多了。
2: 白爷，百合是个正经人，不会胡思乱搞的。哎呀，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他乱搞，是他想把大山弄得那乌七八糟的东西变成钱。你说这不是做梦吗？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2: 你慢点。

0: 妈，我记得建明好像也在沈木机械厂，这不会是他给你的吧？
1: 哎呦，北京那么大，又不是就一家机械厂。再说了，他在不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啊，挣钱还债，这才是最主要的啊，什么也别想。
0: 妈，
1: 嗯，
0: 现在大山的泥塑能挣钱了，我今天带回来两件，您想全要了，还给了我100块呢。
1: 那么多啊？
0: 嗯。
1: 哎呦，这艺术品这东西，咱搞不懂。可是你啊，要月月都能拿回100块，我就不逼你上班了。
0: 每月100块，这不难啊。哎，你想啊，大山现在每个月搞个10件8件不成问题吧？照这么算下来，没准儿每个月能挣400-500呢。
1: 呦呦呦呦，吹牛吧！就算大山他能搞出那么多，那云翔他能都要吗？
0: 他全收，他输了，有多少他要多少。
1: 那勾销合同你签了吗？
0: 还要签合同啊？
1: 那你不签合同，怎么能保证他都收啊？
0: 反正他答应了。

0: 哎，回锅肉两馒头。嘿。
1: 啊。是你找的他吧？你明明知道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你干嘛去找他帮忙啊？
2: 是，你工作是他给找的，谁让你爹妈没本事，只能求人呢？你说你跟他扯上什么关系？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状况，人家什么状况？别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1: 我什么状况了？我是穷，可穷也要穷得有志气，干嘛非得低三下四求人家？
2: 有志气，那你可以不干呀。
1: 行，那我明天就辞职。
3: 你敢辞职，那你就别回这个家，你呀，直接滚回你的董家庄，别怎么回来了。
4: 这像是当妈说的话吗？都消停一下，听我说两句。
5: 你妈是好心，建明也是好意。你到工厂以后，建明找过你吗？
3: 就会给家添乱，什么也干不了。
5: 这事儿啊，已经画了句号了，你就别老陷在以前那些事儿里了。他当他的科长，你干你的活儿，同在一个工厂，难免低头不见抬头见，碰上了说两句话，也不算什么框外的事儿。但是我反对你辞职，因为你没辞职的资本。你说你辞职以后干什么去呀？
1: 实在不行我回去。
5: 回哪儿啊？董家庄啊？那能有好日子过吗？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可能会感到很震惊。我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这第一呢，我不想再在体制内干了，在老虎笼子里头，这个施展不开。
1: 我理解你，你有这敢下海折腾的本事，有理想，有抱负。
0: 这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收了大山的作品，但是这个领导不认同我的审美，让我不是写检查就是写辞职报告。
1: 于是你就辞职了？
0: 对，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委曲求全的做事的。
1: 我支持你，一家两制挺好的，一个守在体制内，一个守在体制外，成功了有番事业做，如果失败了有家接着。
0: 谢谢。但是其实我现在最愧疚的就是百合，因为已经跟百合、大山他们都约好了大山的作品了，但是可能现在要泡汤了。
1: 百合的为人你我都了解，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一定会理解你。
0: 那就最好了。对了，杨姨，最近你要是有空，就去看看百合，替我向她道个歉。
1: 好的，刚好我也好久没见百合了，我去看看她。
2: 云翔辞职了？
3: 没错，确切的说，就是因为你带来的那两件泥塑，才导致她辞职的。
2: 怎么会这样呢？
3: 她把泥塑摆在橱窗里，被报社记者看到了，拍了照。

0: 还上了报纸，说我们卖的是淫秽物品，让他把泥塑撤下来，他就是不同意，当场就辞职不干了。
1: 玉祥还真是轴，这撤下来不就没事了吗？
0: 那就不是他了，我们也不希望他走，可是他还是走了。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他只是说等他混出来以后回来会请我们吃饭。其实吃不吃饭不重要，跟他一起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他懂得多，脑子活，人长得又帅，一定能混出来。
2: 手，
1: 杨姨，你怎么来了？我还正想去找你呢。我刚从音像店里过来，
3: 听说因为大山的作品，云翔辞职了。
2: 百合，云翔今天公司很忙，所以他特地让我来为这事跟你道歉。
3: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
2: 其实云翔啊，他早就想辞职不干了，现在实行下海办公司，大山这个事儿啊只是个导火索，你别往心里去。
1: 哎，你会手语啊？啊，
2: 工作需要，学过一点点。哎，雨儿这腿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好啊？啊，
1: 雨儿的腿啊已经好多了，起码不疼了。嗯，大夫说小孩啊再身体力强，再静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差不多。嗯，
2: 女儿好乖呀，你看我给她教什么她一学就会。女儿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纪，百合你可一定要让她上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4: 站着说话不腰疼，百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哪有钱送孩子上学啊？
2: 伯母，大人再苦再累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这样耽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4: 百合，等小雨的腿好了你带她走，家里有个小宝就够了。你没看见你爸没日没夜的做那木匠活？他都多大岁数了，不就为了多挣几个钱来贴补你吗？
1: 哎呀妈，行了，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这杨姨难得来家里一趟，啊，
4: 你知道就好。那机械厂你还得去啊，该上班还得上班。
1: 哎，没事没事，别介意啊，坐。啊，我妈呀，她是因为我留在农村嫁给大山的事儿耿耿于怀，再加上后来我的日子过得不太顺利，他也是为我着急。
2: 徐主任，我想替百合上大学。
5: 我是来给你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2: 百合
5: 只能冒名顶替了，
3: 心里总憋着邪火，他愿意发就让他发吧，省得憋在心里再憋出病来。爱之深，恨之切嘛，对吧？
2: 啊，百合，你真打算像伯母说的那样，到时候带雨儿回农村啊？农村的教育环境不好，再加上雨儿又是先天性残疾，这样对孩子的前程并不是太好，这会耽误孩子的。

0: 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云翔，我们要个孩子吧。
0: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不要命了。

0: 这和命没有关系，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1: 杨姨，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哪怕是去冒1%的危险，我也不愿意让你尝试。其实我也想过，要不然咱们领养个孩子吧。
0: 玉霞，你知道吗？我今天去百合家看见雨儿了，她的腿受伤了，给百合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要么我们把雨儿接过来，一呢可以帮帮百合，再一个你知道雨儿聪明漂亮，特别可爱，她像天使一样，我一看就喜欢上了。我在想呀，如果她是我们的女儿该有多好。
1: 只要你喜欢，我没有意见。
0: 这个想法不知道百合会不会同意，
2: 回头去问问她。
0: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
3: 我的命运跟我的名字正好相反，我是一个贴了标签的倒霉女人，谁沾上谁倒霉。
0: 百合，你现在正在经历风雨，绽放是迟早的事情，你别这么丧气。如果你放心把雨儿交给我和云翔，我们一定会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
3: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我也相信你会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对雨儿。可这事儿，这事儿太突然了，我接受不了。还有大山，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再说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我怕他们也不会理解的。
0: 和雨儿在我们这里，你放心，她又不是认养，又不是领养，最多算是寄养，她还是你们的女儿。但是她在我们这里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我相信大山一定会理解的。
3: 大山，泥塑暂时不需要了，但是你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放弃。别忘了罗老师的话，他说你的作品表现了生命的原始张力，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大山，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是关于咱们的雨儿的。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但是我们的女儿总有一天会长大，总有一天她要独自面对生活。为了她的成长和教育，我还是想把她留在城里。
4: 来，咱们到家了啊。
3: 雨儿，你看啊，这是你杨姨妈妈和云翔爸爸的家，以后也是你的家，喜欢吗？没事儿，雨儿啊是一个特别乖巧懂事的孩子，她现在还不太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0: 看来雨儿还不太舍得离开你。百合，要么这样吧，你搬过来住，刚好和雨儿在一个房间。
1: 对，
3: 那多不方便呀。没事儿，你们能帮我照顾雨儿，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
5: 雨儿，我是云翔爸爸。
0: 是叔叔吧？

0: 先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想两口子回家，哼，接着唱明天会更好，巴望着一起过日子，最后再来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怎么着，像是度假呀？百合，百合呢？那个狗男女在哪儿？
1: 不是你吃错药了吧？你骂谁呢？谁是狗男女啊？
0: 装什么糊涂？我找百合程建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

0: 瓶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雨儿，
1: 我是云翔爸爸。
2: 是叔叔吧？
1: 都叫你妈妈了，这当然得叫我爸爸了。
3: 雨儿，你看，云翔爸爸还有杨姨妈妈，都是妈妈的好朋友，他们一直都帮助我们，所以以后啊，你在这儿一定要乖乖的听他们的话啊。没事儿，你杨姨妈妈以后她能教你读书写字还有画画，放心，妈妈会经常过来看你的。对了，雨儿她是个聋哑孩子，但是他会读唇语，所以以后说话可以慢慢的说，他能听明白。那以后就让你们费心了。
4: 放心吧，百合，雨儿在我这儿啊，你可以放一百个心。哎，雨儿，来吃一点。你这样不吃饭不行啊。来，那来给你吃你最爱吃的鸡块。来，雨儿，你不吃饭身体会坏的。那这儿有小黄瓜，吃这个好吗？来，你这样不行，雨儿。
3: 雨儿，你了，女儿。对不起啊，妈妈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4: 雨儿不好好吃饭，也不睡觉。哎，
3: 雨儿，雨儿，听妈妈说，妈妈已经跟你说过了，在这儿啊，要听杨姨妈妈的话。
4: 雨儿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你，
3: 实在不行，我还是带雨儿回董家庄吧。
4: 不行，雨儿现在像处在断乳期的婴儿，需要时间适应的。我已经给她联系好了聋哑学校，过几天就能入学了。如果你现在带她回去，这不是扼杀她的前程吗？你忍心吗？你要真想她呀，你隔三差五可以来看他。百合，你最近在机械厂怎么样？
3: 我在厂里碰到杰明了，我才知道我的工作是他给我找的。我想辞职不干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人穷志可不能断。
4: 百合，你跟建明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的个人情绪影响你现在的工作呀。你是有孩子的人，你肩上扛着责任呢。你要如果没了工作，雨儿怎么办？你看雨儿想你想的不吃不睡，这么可爱的孩子，你为了他还有什么不能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吗？
5: 厂里啊，五一要搞联欢会，听说每个部门都要出个节目，这回咱们的娃科长可是王八吃花椒马爪喽。
6: 马爪什么呀？让他上去唱呗。
7: 他那破锣嗓子像驴叫似的。

0: 吼出来你们愿意听啊？
1: 驴叫也是个节目，让他上去吼去呗。
2: 他那个人啊肯定不会自己唱，说不定给咱们来个小合唱，反正我可上不去，我这五音不全丢不起的人。
1: 你不行不还有我呢吗？咱们公

0: 每日工作忙，蒸熟了馒头米饭，炒成萝卜白菜，打饭的队伍拍嘛拍的长。
1: 小白，你笑什么呢？我们唱的不好听，要不然你给我们唱一个。
2: 行啊，师傅们，你们想点什么，只要我能唱就行。
3: 听着没有，小白让咱们点歌呢。
1: 真的假的？那我们可就点了。
4: 小柏，要不来个橄榄树吧？
2: 行。

0: 你唱也不错，
1: 上着唱，
0: 不行是吧？
2: 咱不行啊，我这

0: 先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想两口子回家，接着唱明天会更好，巴望着一起过日子，最后再来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怎么着，想去度假呀？
1: 唱歌就是唱歌，你说这些不沾边的做什么？我和百合能登上报纸，证明我们的关系光明正大。
0: 百合，你百合家的好亲戚啊，就不怕你怎么就咬牙切齿呢？
1: 我怎么咬牙切齿了？
0: 你呀，你就是想把他留在身边，好偷情方便。我把他从商场赶走，就是因为你去商场找了他。
1: 我去帮他，是因为我看不了你折磨他，我在替你赎罪，免得你死后下十八层地狱。
0: 你想狡辩是不是？
1: 我怎么狡辩了？是不是你把人家往死路上逼？你做人能不能有点人性？
0: 我没人性。哼，你说的对，我没人性，我跟他不共戴天。我不把他逼走，过两天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就成了问题了。告诉你，在北京，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想帮他，门都没有；他想把你夺回去，更是痴心妄想。
1: 你放心吧，我们俩是不会在一块儿的。
0: 不会在一块儿？你们已经在一起了，还登了报，广而告之。
1: 随便你怎么污蔑，我们俩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0: 把百合给我赶走，让他立马消失。
1: 人家没有违反劳动纪律，我凭什么赶人家走？
0: 我要他走，他就得走，这就是理由。
1: 那你有本事你干，我没这本事。
0: 好吧，你没本事是不是？那你让他给我等着，你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武盼，你做人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0: 是我过分还是你们俩过分啊？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你给我走，现在就走，立马从面前消失。站住，把我爸车钥匙给我。别一天天看着我爸的车到处招风。
1: 你爸生病住院的时候把车开走了。
2: 老吴，歇会儿吧。他工作什么时候是头啊？啊？哎，
3: 哎呦，

0: 委屈你了，陪着我来住院。
1: 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在医院里，我照顾你更方便。就是有一点，你不能老是工作。住院就是住院，等身体调养好了，你再干也不迟啊。
0: 住院不能耽误了工作呀。现在很多像我这样扛过枪、受过伤、下过放的老干部都在带病坚持工作。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儿。
1: 蹄儿还爪呢。来，张嘴。
0: 别问。哎呀，不敲个门就进来了。你也别总撑门呐！
2: 大白天的，谁会想那么多？亲热也不挑个时候。
1: 我先去忙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姐妹要跟我离婚。
0: 早晚的事儿，早离早消停。
2: 真要跟我离，我就死给你看。到了酒泉之下，我见到我妈，我就说是你把我给逼死的。
0: 你胡说什么？
2: 你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胡说了吧？
0: 我怎么救啊？啊！你们成天这么闹腾，我怎么救？当初我早就说你们这个婚就不该结，可结了婚又不好好过日子，你说你们俩这像两口子吗？简直就是死对头嘛！
1: 行了行了，别跟我上课了，赶紧给寇叔叔打电话，把白河赶走，让千明回家。
0: 我不打。
2: 你不打，你不打，我去找。
0: 不许去！把我的血压搞上去了，还想把你寇叔叔血压也搞上去啊？哎。
2: 简明呢？把成绩单给我交出来。
3: 吴科长来了，简明没回来。
2: 没回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他和百合勾搭成奸了，离家出走了。哼，这回我可饶不了他。
1: 出去！
2: 你跟谁说话呢？
1: 跟你呢。出去！
2: 我也是这家人，凭什么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
1: 你还有脸说你是这家人？你把我们当过家人吗？你再不出去，再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
2: 小丫头片子，把你手放下。
3: 你说百合跟建明勾搭上了，你去百合家找了吗？
1: 妈，我哥和百合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我是百合姐，我也不会接受我哥的。
3: 我不说百合，她能走吗？别说这顿饭，整个晚上都不消停了。
1: 你倒好了，把这祸害支走了，百合姐可惨了。
3: 闺女，你放心，百合她妈是什么人呢？她妈呀，比我有战斗经验，凭她占不着便宜。
4: 行了，他爹，来，歇歇眼吧。来，喝口水。哎，这多大岁数了啊？
3: 眼睛不要了。

0: 你吃错药了吧？你骂谁呢？谁是狗男女啊？装什么糊涂？我找百合成见名，他们就是一对贱夫淫妇。
1: 我倒不知道，那等百合回来，我问问，
0: 看他和建明是不是还有缓儿。要是有缓儿呢，就让他们各自赶紧离婚，
2: 免得人家产生误会。
0: 百合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一个农村来的临时工这么胆大妄为，这就是你们纵容的结果。
1: 哼，你自己管不住你老公那是你没本事啊，别在这瞎吵吵，赶紧给我走人。
0: 姓田的，别以为你退休了我就治不了你了，你给我等着。
1: 站住！我告诉你，你要敢在我的退休金上做手脚，我搬你家去，我吃你的住你的，看咱俩谁好过过谁。
0: 你敢？
2: 闺女，能不能看出自己家爷们儿，那得看你自己的。赶紧回家守护热水，等你们家建明回来，你给他泡泡脚。老伴儿，该给我泡脚了吧？
1: 走着。

0: 煎饼，小王，吃饭去了啊。
1: 哎。喂，没得商量，500个变速箱必须在10天之内赶完，生产任务怎么能拖呢？
2: 来，您拿好啊。好，你干嘛呢？
3: 怎么回事？啊，
4: 事不用闹那么大，看我的面子。
5: 夏师傅啊，今天的面子可真不行，像这种泼妇必须得好好治治。去，给保安处打电话。
6: 好，我马上就去。
2: 打就打，谁怕谁啊？
5: 泼妇，
6: 这
5: 是
6: 笑一下，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太不行。
1: 姑娘，完了，
2: 干什么呢？
1: 哎，好好，
2: 我告诉你啊，我就打他了。哼，他是破鞋，他是狐狸精，专门破坏人家家庭，他罪有应得。
1: 吴盼呐，人呢你也打了，闹呢你也闹了，真要让保卫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影响多不好啊！
2: 送就送，谁怕谁啊？
1: 你说，你不为你自个儿想，你也得为建明想一想，他在这个厂啊，建明，表个态呀！
7: 我尊重保卫科的处理意见。
2: 你想毁我是不是？毁了我，你好和百合在一起啊？啊！我告诉你，你休想！
8: 事儿是你自己做的，有什么好管最清楚吧？
2: 怎么的？我做了就……
8: 离婚吧，真跟你过不下去了。
1: 没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啊！要不这样，你们两个人呢，好好谈一谈啊。
2: 现在给我接寇厂长电话，我要和寇叔叔说话。
1: 别这样，好吧？
2: 打呀！不打你们后果自负。
9: 师傅，
1: 喂，接寇厂长。寇厂长啊，是这样，
2: 寇叔叔，是我，我是吴局长的女儿盼盼，他们要把我送派出所，您稍等啊。
1: 寇厂长，您看这个事儿
9: 啊，
1: 好，我明白了，明白了，好，就这样。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10: 啊，不送派出所。

0: 送什么派出所？快回去吧！我盼呢，建明，你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建明，我限你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必须回家。要敢不回来，你就试试看。吴盼，吴盼，哎呀，
1: 你看啊，在食堂啊，我就说把事压住，到点也没压住。 扣上长说了，为了一个临时工得罪了武局长的女儿不值得的。唉，这个事儿啊，走了。
2: 白鹤，真对不起，你没事吧？没事。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吴盼因为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才知道你在这儿呢。该来的总会来。再说了，我还是第一次上报纸，我决定留下一份，回头啊再给大山看看。
4: 你还要去东家庄？
3: 我离开他的时间太长了，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我想等把债还清了，就踏踏实实的陪他回去过日子。
4: 马科长让我通知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这是你的工资，让我给你带回来了。不，马科长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扯百合的事？是我爱人在中间无中生有的，跟百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负责通知，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好，你就别问我了。
1: 太不像话了，
4: 建明，建明，
1: 哎呀，可找着你了。你们家那吴盼呢？ 在工厂长的办公室，边又哭又闹，哎呀，科长长把我叫去了，太不卫生间距，你不能再住办公室，一定得回家，否则要撤你的职。你是我推荐的，不能因小失大，授人以柄。男人嘛，还是以事业为重啊。这吴盼，太不像话。师傅，我们见面了。
3: 建明，建明，
4: 啊、
3: 师傅，我去跟他说。
4: 好好。
3: 建明。
2: 建明，建明，百合，你别拦着我，这跟你没关系。我不想再因为我，让你跟吴汉发生任何争执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真的不需要你再帮我任何。这次你已经帮了我的忙，我心里很感激你。但从现在起，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欠我的。
5: 你说你这次工作怎么又丢了呢？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说你，吴盼去厂里闹了，吴盼他怎么知道你在那儿？我跟建明唱歌上了报纸，吴盼看过报纸，求来厂里发飙，这不把我工作给搅黄了吗？
2: 你说你一个食堂打杂的，你上什么报纸啊？你想出大名啊？
5: 这吴盼也是啊，他就存心不让你好。
6: 我找他去！哎呀妈，你别去找他，铁花已经去过了。哎呀，铁花是铁花，我是我，你可别去了。你放开我，你让我去。妈，妈，别去。百合，
7: 哎，妈，让你妈去吧，怕走别人的妈吴盼呢。这口气不出，她能憋坏了，咱们家也得不了消停。
2: 不是，我是担心我妈的脾气，再把吴盼给打了。
8: 你妈有绝用，违法的事不会干。秀子，什么意思？百合在商场干的时候，你让她扛大个儿，她现在在建明那儿做饭，你又砸她饭碗，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往绝路上逼呀？如果有人想抢走你老公，你会怎么办？
2: 建明本来就是百合的，建明在法律上属于我丈夫，我有100%的理由捍卫我的家庭。
8: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就应该，我让你，站住！你是商场老职工，应该知道商场规定，损坏东西照样赔偿。你是把这烧了还是砸了，随你便，反正你的退休金是在我这儿领，我照样扣钱就是了。
2: 你敢！

0: 今天开这会呢，还是怎么帮百合的事儿。咱们把百合叫过来了，本意是为了挣钱还债，可干了几个事儿呢，都干不下去。具体原因咱们就不说了，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
1: 那吴盼为了建明，跟咱们百合死磕，哎，他磕咱也磕，咱百合还就是不走了。
2: 咱家的钱你管着，与爷说两句。
3: 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啊。咱们家的事儿，哪次不是我出主意，你拍板啊？
0: 两口子太极拳推得不错啊。
4: 我的事儿操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再给家里添麻烦了。
2: 妹，这会儿你可不能走，妈不是说了吗，咱得跟他死磕，不争馒头争口气，咱活出个样给他瞧瞧。
3: 你听听人家百合怎么说。
4: 我明白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看来北京不适合我，我还是从哪来回哪去吧。
5: 说什么呢？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啊你！我告诉你，这事儿就听你爸的。
2: 瞧见没有，百合，连妈这次都这么支持你，这次咱跟他拼了，全家人都是你的后盾。这件事儿啊，还真应该正儿八经的好好合计合计。我宣布，家庭会议暂时休会，分组讨论。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辙了？哎，问你话呢。
6: 哎呀，一大家子人坐在那个地方憋主意，憋了半天也没憋出一个正经主意来，急死我
2: 了。嘿，你那紧着给我打暗号，我以为你都想好辙了呢，你逗我呢你？
6: 那你以为呢？

0: 工厂长给我打的电话，我今天是特意从医院赶回来的。不怕，首先我要批评你，放着跟贱民不好好过日子，弄得鸡犬不宁，唯恐天下不乱。你说说，你除了有我，哪点比贱民强？看什么看？既然你爱贱民，那就要有爱的语言、爱的方式、爱的行动，你不能这么强势啊！啊，你以为你强势就能征服一个男人的心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心是能被征服的。因为你这样的心产生不了爱呀，就好比是那贫瘠的土地上，它能结出硕果来吗？啊，男人的心是要感化的，要用水一样的柔情去感化，哪怕他心如磐石，他也会水滴石穿。
1: 爸，您说的对，我向建明道歉。建明，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因为太爱你了，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请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0: 下来听爸说吧。
1: 小明啊，吴盼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但是我提醒你，你不能老是生活在纠结当中啊，啊你更不能用逃避的方式躲起来呀、啊！你不能给吴盼内心的安全感，他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你是有责任的。是你们寇厂长说你有能力啊，有才华，是厂级干部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告诉你，家庭问题处理不好可是不行的。
0: 爸，你放心吧，寇厂长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处理不好家庭问题会影响到我的前途。
1: 哎，家呀是需要经营的，把你工作上的精力啊稍微分出一点来，家和才能万事兴嘛。吴盼，我还得说你，你记住了，作为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相夫教子。你看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
2: 好了，别太激动了，孩子们知道就行了，这身体哪受得了。给拿药去。
3: 这百合工作的事儿啊，一直是我们老爷子一块心病，你要真能帮着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老爷子绝对高看你一眼。
4: 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看我呀。
3: 当然是好了啊，他们都说别人媳妇好，我就不这么想，我就觉得我们家赵红好。
4: 真的吗？
3: 那可不是真的吗，这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那漂亮媳妇可是咱哥们自己追的。
4: 拿来吧。
3: 啊，
4: 哎，你夸我好不得有点实实在在的呀，奖金呢？
3: 不是，谁嘴这么欠呀、啊、
4: 你不是给你儿子10块钱零花钱吗？
3: 嘿，这吃里扒外的臭小子，嘿，我找他算账去吧。
4: 你给我站住。行啊，你百川学会藏私房钱了啊。
3: 不是，我向你坦白啊，媳妇儿，我真不是为了自个儿藏钱，这我不是为了接济百合吗？
4: 你傻呀你！接济百合这事儿，不得我出面啊？那你家老爷子，
3: 我媳妇儿真聪明。来，坐，媳妇儿。
4: 哎，我琢磨着，今天晚上是不是请我五哥吃顿饭啊？
3: 哥，你那意思，五哥开酒吧，安排我妹妹去当个服务员，应该不成问题，啊？这主意好啊！我这就汇报去，咱们家庭会议有了最新进展，我妹妹的工作指日可待。
4: 哎呀，你别臭拽了，我总得跟五哥说一下吧，万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在你家人面前又得跌份儿。你家老爷子更加不能正眼瞧我了。哥，五哥，
5: 哎，这儿呢。
4: 哎呦，哥，你怎么爬这么高啊？你干嘛呢？
5: 嗨，装东西。
6: 你赶紧下来，要摔着蹭着，咱们日子还过不过？
5: 哎，好啊，我要是员工上来，那摔着蹭着，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是不是？哎。九儿，你瞧瞧，这设计怎么样？我设计的，
6: 像渔网。
5: 对呀，就是渔网。你进来就别想走，全给你一网打尽，是不是？
6: 慢点啊！
5: 哎呦，好家伙，还真挺高啊！你说，谁都是爹妈亲生亲养的孩子，是不是？帅多心疼，来，坐吧。哎，来拔一毛，拿那个。我今儿是生分把你给吹来了啊！
4: 想找你行李差啊？
5: 哎呦，你可别逗了，你那单位好好的，你上我们这儿干嘛了呀？
4: 啊，是我，百川的妹妹。哎，这放哪儿？

0: 成了妹妹。
1: 哎呦，拿了拿了。你说九儿啊，在家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说他妹妹那么大岁数能来干嘛呀？服务员干不了，保洁在我们这儿不缺，他来干嘛？
0: 你是老板，他干嘛吧？你说了算呀。
1: 得得得得得，我跟你说啊，姑奶奶，你哥这开的是买卖，不是慈善机构啊。哎哎，你啊，要真有闲工夫，你赶紧帮我找一媳妇儿，你哥这还单着呢。
0: 你不说媳妇的事儿，我还不生气。谁让你把钱都给了我五嫂了，让人家出国了，飞走了，您落单了，赖谁呀？
1: 我乐意呀、啊，对不对？打小我们俩青梅竹马呀，是吧？给他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啊，甭管他再怎么飞，他也是我这棵树上孵出的鸟，不是？鸟长大了自然得飞走啊。你那五个又不爱上学，没法跟人比翼双飞，那不就放手就让人飞吗？啊？
0: 是啊。鸟是飞走了，树差点死了呀。
1: 哎，我说九啊，你今儿大老远你跑过来查我来了，你五哥不还没死呢吗？对不对？买卖没了，这不是又起来了吗？咱家哥九个，谁混得比我好啊？谁挣得比我多呀？咱妈现在不还指着我呢吗？是不是？
0: 哎呀，哥，家里知道你的丰功伟绩，妈都知道。心疼你呢
1: 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嗯嗯。哎，不是，我今天来干嘛来了？
1: 哎，那个后厨那酒啊，我记得应该还少两箱。
0: 哎
1: 哎，小红啊，你查一下单子。
2: 李小萌，李小萌，这儿这儿这儿，
1: 我也正是正是正是，对对对对对，这是红三，我红三桌，我三。
2: 从三先出，
1: 对，
2: 还是二主吧？
1: 二这这头子，
2: 哎，
1: 二头子，
2: 找谁？找谁呢？
3: 铁花，
1: 哎哎哎，谁呀？
4: 这儿呢？
1: 啊，谁呀？
3: 啊，我找铁花。
1: 哦，搬了，这房子卖给我了。
5: 他搬家了。
1: 啊，
5: 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1: 我那还真不知道。他又说老家没了，然后要开饭馆什么的，缺钱，就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6: 哎，别看牌啊，别看牌，别看牌，别看。
5: 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开饭馆吗？
1: 还真没听说开个，应该还正找地儿呢吧。哎，
5: 看来我是找不着他了。
1: 啊，不好意思，要不然您到外头再扫听扫听。
5: 行，打扰您了
1: 啊。没事，下回常来啊。
5: 啊。
6: 哦嗨，习惯用语，我这是做买卖的。哎，
4: 大夫，过来，还跟你玩玩。
7: 别瞎扯，
6: 怎么扯？赶紧开
7: 谁了？
6: 谁出事啊？
8: 这管啊？
6: 您了。
5: 董小宝，董小宝，
9: 哎呦，小宝，搬花找你来了，去吧，去吧，去吧，
10: 快去啊，
9: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0: 来，我们接。
11: 干嘛？
5: 你妈勾引我爸，让他得了病，你妈就是个坏女人。
11: 站住！说对不起。
5: 我凭什么说对不起？是你妈勾引我爸的。你打我！
11: 我打你算轻的，我告诉你，别给我胡说八道。
12: 来，建平，我把药给你热好了，来，把药喝了。
13: 我不喝，太苦了。
12: 良药苦口利于病，你不喝怎么能好病呢？我不能挣当年建平守国款。燕子，哎，你脸怎么了？谁打的？我问你话呢。董小宝打的。董小宝，陈建明，你看看，你看看，百合的儿子把咱闺女给打了。
13: 燕子，你跟爸说，小宝为什么打你？
12: 是我先骂的他，因为他妈勾引你，让你得了病。骂得好，骂得对。
13: 不是，燕子，你胡说什么呢？谁告诉你的？
12: 我没胡说，我妈跟我说的。
13: 你呀，你，好孩子都被你教坏了。
12: 程建明，啊，这是你闺女，你闺女被人打了，你不心疼也就算了，还胳膊肘往外拐，你管不管？

0: 不管，你再这么教孩子呀，他还会被打。
1: 好，你不管是吧？你不管我管。走，燕子，妈带你到学校评理去。啊，走。
0: 哎，燕子。
2: 对不起啊，程燕。是我们家小宝不对，请你原谅他。小宝，赶紧道歉。
3: 他先骂的人，他先道歉。
1: 打人还有理了？你要不道歉，我让学校开除你。
3: 学校是你开的吗？你想怎样就怎样。
1: 还敢顶撞我？没教养的东西。杨姨，这样的学生是害群之马，必须马上开除学籍，不能留在学校。
4: 董小宝说的不无道理。打人不对，骂人也不对，你们应该互相道歉。
1: 杨姨，你会不会当校长啊？你这么处理是什么呀？是和稀泥呀？好，各打50大板，受打的可是我闺女啊。
2: 杨校长，要不让两个孩子互相道个歉，这事儿就算完了，别再影响他们学习。
1: 你给我闭嘴！我们两个在说话，有你这个农村人插话的份儿？
4: 无判。百合是从北京去插队的，他虽然户口留在了农村，可他也是北京人。再说他是学生家长，跟你有同样的权利。
1: 杨英，你有没有搞错？他在董家庄是什么？他是有名的狐狸精啊！
4: 你
1: 把肚子搞大了，连大学都没去成。
2: 说，这里是学校，请你说话注意点。
1: 怎么了？做得出就不怕人家说。
4: 好了，别说了，在这里不要扯你们过去的事情。你们都走吧，
1: 我不走，董小宝会道歉的。

0: 钱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去挣，这样用起来才踏实。你永远记着，人穷志不能短。
1: 哎，呀，杨姨，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我也是才听说你从广州回来，在这儿开了个菜馆，我过来看看。
3: 你把我生下来，你问过我吗？我实话告诉你，我真的很讨厌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你说什么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叠轿龙船、泥地龙舟、独木龙舟，端午假期特色龙舟赛热火朝天。夏至逛荷花市集，品长山贡面，种种美好如下而至。大黄鱼上市，赤嘴免起补，水产市场上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端午假期第三天，各地龙舟赛仍在继续，广东佛山南海区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就激战正酣。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的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
1: My friend，
2: 我的朋友住在佛山，他向我讲述了一切。

0: 所以我亲自来体验一番。
1: 我期待着更多赛龙舟比赛，
0: 来村里看可真有趣。
2: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3: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

0: 是南北交融。
1: 我现在站立到的是河北沧州的大运河畔，南北的赛龙舟是各具特色。你像南方的赛龙舟，比的是劈波斩浪的速度，而沧州的北派龙舟呢，则更突出一个斗字。每支龙舟队呢，有三名水兽。什么是水兽呢？他们是旧时依靠运河为生，擅长潜水打捞和水下作业的本地人。按照民俗，端午这一天，人们把封好的雄黄酒坛抛进运河，水兽潜入水中来争抢酒坛。当然了，这样的争夺呢也是有讲究的。你像选手呢，可以潜入水中，借助水势搅起浪花来阻挡对手前进。那同时呢，当别人来抢夺手中的酒坛的时候，可以推挡周旋，但是不能够用手肘膝盖来击打要害，讲究的就是一个光明磊落。除了有当地特色的斗龙舟，经典的老杂技顶坛也在这里惊艳亮相。一人仅凭脖梗的力量，让大缸不停地旋转起落。再来看贵州赤水的独竹漂，表演者赤脚踩在碗口粗细的楠竹上，手持细杆便可在水面自在地行走。端午假期，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数量突破7万人次，古老的千年大运河不断释放文旅新活力。
2: 在广西桂林灵川县的东里古村，桂林草龙沿着村路蜿蜒前行，每到重大节日，当地人都会通过舞龙巡游等仪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东里古村还准备了破五毒、吃五子、结五彩等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乡土文化。
3: 我也是第一次见草龙，我们刚来的时候也编了一下那个龙鳞嘛。
4: 每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的演出，然后又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景色，就挺值的。
2: 在辽宁沈阳，乡亲们划起了泥地龙舟，一招一式都有技巧。
1: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全国锡伯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兴隆台街道大古柳村的稻田地里。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端午期间呢，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系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中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就是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的场地呢，就设置在稻田里。这里的水稻田呢，是以宽窄行的种植模式进行插秧的。村民们则巧妙地将田间空余出来的空间作为了龙舟赛道。也正是因为赛道的限制，泥地龙舟的船体要比水上龙舟更加小巧，它的长度只有10米，宽1米，而且它是由过去人工插秧时村民使用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今年呢，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龙舟大赛，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眼前的这3支队伍突出重围，闯入决赛。在泥地上划龙舟可不简单，队员们依靠单片桨叶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都会嵌入泥地大约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同、步调统一，才能够兼顾行进速度与角度。其实此刻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比赛中大家拼尽全力、勇往直前的过程。这也是村民们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祈愿安康与丰收的一种方式。
2: 贵州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龙舟就有108米长。随着鼓声和号子声响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随后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开启水上巡游。
5: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6: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这里特别的热闹。
2: 端午节期间，各地为了吸引游客，纷纷拿出绝活，在浙江。

0: 嘉兴有一种高杆船技，表演者在距离水面10多米高的竹竿上不断的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船在河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锚竹天然的柔韧性，把锚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 非常的精准连贯，这样的一项高杆传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 要练成这样的一项技艺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考验的，有3个要点很关键：胆量、臂力和平衡。首先要徒手爬上这10多米高的竹竿，胆量和臂力，那就是自不必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平衡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风一吹，这个竹竿是会摇晃的，所以说要在上面保持平稳，还要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这就对于表演者的技艺有着很高的考验。
0: 端午期间，云南香格里拉传统赛马会也火热嗨赛，滇川藏青蒙5省区百名骑手同台竞技。 3000米赛马是比赛的重头戏，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驰而出，奋勇争先，骑手们沉稳控马，全力冲刺。
2: 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这边还是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0: 如今，香格里拉赛马会在保留走马、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还叠加了非遗展览、市集消费、夜间文旅业态，向全国各地游客展现香格里拉浓郁的民族风情与高原特色。 端午节，大家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粽子呢？在贵州望谟县，当地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为染料，手工制作特色五彩粽。 每到端午，望谟县布依族村寨的老乡会用采摘回来的植物，通过晾晒熬煮，萃取出黑黄绿紫天然植物汁液，给糯米进行染色。之后，用新鲜粽叶包裹塑形。包好的五彩粽入锅小火慢熬几个小时，煮好后捞出放凉就可以吃了。
3: 不同的植物泡出来的糯米颜色好看，蒸出来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
4: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
0: 在四川宜宾的南溪区，当地举行了非遗民俗体验活动，设置了包粽子、剪纸、包香囊等环节，让广大市民在参与活动中感受南溪的本土文化。
5: 感觉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让小朋友们能够学习传统文化，相当于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0: 6月21号迎来夏至节气，俗话说“春耕日，夏耕时”。夏至节气，全国各地掀起了农忙高潮。广西隆盛县隆济镇平安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舒秧节，传统农耕仪式吸引了大量游客。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村民们清晨开始环绕梯田举行祭田、舒秧等仪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了传统农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梯田摸鱼、梯田拔河、放飞、放鸡等趣味项目。到了晚上，还能看到阿嫂们举着火把穿行于梯田间，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
6: It's very special for us.
0: 能够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的习俗和仪式，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能亲身参与其中，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夏至前后是荷花的主场，在江苏苏州白塔公园里，荷花市集已经开始。
7: 荷花市集里有超150个摊位，现场不仅有花艺师免费为买花的市民游客进行插花培训，还组织了旅拍联盟，方便游客们买花出片，一步到位。
8: 这个是重瓣，然后这个也是重瓣，这个是巨乳把，
9: 这一束40块钱。
10: 这一束的话，这一束15，都是其他都是10块。
11: 为什么想到要用干花呀？干花时间放得长，咱们年轻的人嘛，然后想法可能比较多嘛。
12: 在市集一角还有装扮好的演员带来文创摊位，随时与游客互动。
13: 我的工作就是跟游客们来对有关于荷花的诗。

0: 句，比如说我说接天莲叶无穷碧，那么游客该回答
1: 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非常有水平。
2: 据了解，今年当地打造了两条荷花专线，一条是给农户的助农专线，另一条则是便利市民游客的赏荷公交专线，让大家出地铁即可乘坐专线直达荷花市集。荷花市集开市前两天，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左右。
3: 我今天早上7点多就过来，必须来这打卡一下子，非常好玩，我感觉，特别好看。
2: 夏至吃面，长短如愿。在浙江衢州长山县，当地会在夏至这天吃上一碗细长绵柔的贡面。长山贡面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10多道工序，做出的面白如银，细如丝，只要用沸水焯30秒就熟了。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夏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4: 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2: 夏至面一般都是用新麦做成的面条，眼下各地麦收已经接近了尾声，由于受到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山东省超80%都是晚播麦，新麦尤其来之不易。记者在聊城一处苗情较差的麦田蹲点4个月，记录下了种粮大户从田管到收获的全过程。这两天记者在当地蹲点4个月的晚播麦要开始收获了，种粮大户李宝刚和专家一起焦急等待着最终的亩产结果。
5: 能收到1137.8，1137.8斤。
2: 李宝刚说，今年他家小麦产量来之不易，就在2月25号小麦刚进入返青期的时候，这个地块还是全村苗情最差的麦田。
6: 你看咱这个苗多弱，现在我挖一颗再看看，目前这个麦苗至少要达到了2个大粒，你看这只有1根针，就是一个独杆
7: 哈。
2: 独杆麦连最差的3类苗都够不上，李宝刚估算亩产最多也就700斤，他对今年的收成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专家鼓励他再试一试。于是李宝刚严格按技术要求田管，眼看着1000亩晚播麦的苗情逐渐好转，3月11号专家发现他的小麦又出现了病害。
6: 你看这个麦苗来说，已经有了这个稳护病了。再一个，咱就抓紧用上杀菌剂，
2: 喷洒防病虫害药剂后，小麦稳护病彻底消除了。可专家说，他的麦田长势并不及预期。
6: 我看时间的话，转化应该非常好，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转化的有点，是不是有点慢，是吧？
7: 是吧？
6: 这个根都发褐色了，是不是你？
7: 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肥料给种子离
6: 你少？对呀，我就担心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7: 有可能是的一个。
8: 啊，那这是意
6: 思呢？要是它就烧不着了。
2: 原来，按照小麦播种的技术规范，使用的化肥与种子应该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李宝刚因为当时已经晚播1个月，着急把种子种上，就没有在意这些技术要求，结果吃了亏。
7: 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6: 上了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7: 啊，
6: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
2: 按照建议操作后，3月25号，记者看到李宝刚的小麦已经比原来长高了1倍。专家测算了每亩地的总穗数达到87万，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好的一类苗标准。
6: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2、3个大粒
8: 啊，
6: 一个小粒，像这3个大粒的话，都能成穗。
2: 经过一波三折。如今李宝刚的小麦终于丰收了，从最初估算只有700多斤，到现在每亩1137.8斤，亩均增产400多斤。按现在小麦的价格，李宝刚的1000多亩地能增收50多万元，成功实现逆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投入新装备新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地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同步完成。
9: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接灰又增效。
2: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
10: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花生高起垄种植。

0: 貌似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眼下正是大黄鱼的消费高峰，在福建宁德三都澳的大黄鱼开始捕捞了。捕捞现场，工人们将网箱中的大黄鱼聚拢在一起，送到活水运输船，运往附近的码头暂养。加工企业生产线24小时错峰运转，大黄鱼从捕捞上岸到加工发货，最快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宁德蛟城区大黄鱼捕捞总量预计可达3.88万吨，同比上涨3%。
2: 我们今天捕捞的大黄鱼规格基本在8两左右，总共要捕捞40吨，比平常会多一倍，供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市场。
1: 6月18号，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首批养殖的赤嘴鲊顺利起捕。这批鱼苗是2026年1月投放的，整体长势良好，鱼体饱满。首批赤嘴鲊除了流向大众餐桌，接下来还将同步推进产品的高质化开发，涵盖鱼胶、鱼爬、鱼段、鱼干、鱼鳞干等品类。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连日来，强对流天气导致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已于21号7点30分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6月21号，广西融水多条路段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抢险作业。截至21号13点，融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在广西永福县，持续强降雨导致毛江、西江、洛清江水位急剧上涨。受河水倒灌影响，永福县西江市场1楼被淹，当地迅速排查险情，组织所有商户安全转移。当前，永福县已全面进入防汛应急战时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气象水文部门提醒，短期内当地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高位运行。从19号开始，广西凌云县局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部分低洼村屯积水，部分道路、农田、沟渠淤泥堵塞，当地紧急转移低洼区域群众，并在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采取高压水枪冲刷加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清扫残留积水淤泥。近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遭遇突发短时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村内道路大面积积水，多处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对路面倒伏树木淤泥及各类淤积杂物进行清理，快速打通乡村受阻通行要道。同时，救援人员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深、通行难的区域，逐户排查险情，劝导群众，有序引导受暴雨影响的村民安全转移，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20号，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造成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势比较低洼，所以的话就是这里的水深呢，最深处达到了2米5以上。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奔赴一线，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55户、135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19号到21号，贵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导致一些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少数民房进水，同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倒伏及道路中断等次生灾害。面对汛情，当地连夜将受威胁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截至6月21号上午8点，全县已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91户、2336人。目前，从江县正积极组织力量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湖南怀化通道县20号到21号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水量达134毫米。气象监测显示，荆吴洲镇雨量最大，达249.2毫米。另外，双江镇、平坦乡、溪口镇等5个乡。

0: 降雨量均突破200毫米，成为强降雨核心重灾区。灾情发生后，全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累计紧急转移821户2077人，其中安置1696人，无人员伤亡。面对严峻汛情，21号5点，通道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当地各部门安排部署应急保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加快抢修道路、通信、市政等受损设施。江苏入梅之后，密集的雨水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挑战。在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的蔬菜生产基地，农户们正抢排积水，减少短时强降水对蔬菜生长环境的影响。
1: 连续降雨的话，会造成盆里外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的话，会造成叶菜的根系它会呼吸受阻，然后就造成烂根。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沟渠都进行了疏通。
0: 在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里，部分残留的穗麦杆、麦芒被雨水裹挟着附着在了刚插下去的水稻秧苗叶片上，有的甚至缠绕在秧苗根部，如果不及时清理，整株秧苗都会发黄枯死。种粮户和农技人员抢抓大雨暂停的黄金窗口期，对水稻秧苗逐行过筛，提高秧苗成活率。
2: 后续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补苗，做好田间水管理，确保秧苗成活率在99%以上。
0: 19号，河南信阳固始县下起大到暴雨，冲走了老乡养的3000多只鸭子。由于上游雨量较大，史灌河河水暴涨，固始县莲花村养殖户张新荣的3000多只鸭子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他养殖的鸭子已有120日龄，体重达6斤左右，还有20天将集中上市，一旦丢失，损失很大。接到求助后，救援人员在史灌河上下游30公里的河面上反复搜寻，经过6个小时，成功将冲散的鸭子全部找回。20号，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有牧民在河边放牧时，500多只羊群被水流冲散，多只小羊羔滞留浅水区无法上岸，因植被遮挡视线，地面搜寻难度大，牧民无法自行收拢羊群，只能报警。快速赶来的尼雅乡派出所民警用无人机空巡加人工涉水救援模式，成功将全部羊群寻回，未造成财产损失。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此时蝉鸣渐响，和风送香，万物繁茂，恰逢鲜食好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至节气好物地图，在青海海东乐都大樱桃红色满园，迎来采摘旺季。得益于高海拔的加持，海东乐都气候冷凉，樱桃生长周期长，成熟时间晚。5到7月果实膨大转色期，月日照时数可以达到220小时以上，利于樱桃积累糖分。夏至时节，乐都大樱桃错峰上市，惊艳登场，迎来最佳赏味期。预计22号到26号海东多小雨天气，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及时采摘收获。采收之后，果实不要堆捂，可以摊晾吹干，以免影响品质。 相比于海东22号、23号，长江沿线一带的雨势会更加猛烈。贵州、湖南北部到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成熟蔬果要避于抢食收获，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湿度不减，天气潮湿闷热，暑气蔓延，正适合吃点樱桃，酸甜解腻消暑。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黄南小雨，11到19度。兔泉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中卫多云，14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黄冈大雨，23到25度。烟台晴，19到27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1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

地球各大洲都被浅海所包围，紧邻大陆架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米，而大陆架却有可能延伸数百公里，下沉到漆黑的深海。尽管浅海仅占海洋面积的8%，却拥

这只雄性座头鲸正在用歌声吸引伴侣。

这群鲸刚刚回到它们位于热带浅海的繁殖地。这只幼鲸才刚刚几周大，虽然身长三米，体重将近一吨，它却十分脆弱。幸好有母亲的照顾，疲劳的幼鲸被推出水面，畅快呼吸。

赤道附近的浅海域是十分理想的育婴场所，这里温暖平静，天敌也很少。顽皮的幼鲸每天要喝掉500升母乳，但是它的母亲却在挨饿，因为这里没有属于它的食物。同多数热带浅海一样，这片清澈的水域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虽然阳光充沛，但这里缺少浮游生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母鲸要在这里停留5个月，等到幼鲸足够强壮了，它们才会启程前往极地附近觅食。

小座头鲸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它的体型也大了1倍。它在热带育婴场所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在这里长大既温暖又安全，但是它的母亲却没有东西吃。在过去的8个月中，母鲸一直都靠体内的脂肪存活，它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趁还有足够的力气，母鲸必须带领并保护幼鲸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旅。

仲夏端午，粽叶飘香，四时风物各有滋味。江南水网密布，江淮温润，东海辽阔，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专属夏日的鲜活真味。顺应天时，取自自然，一口鲜味便是端午独有的仪式感。循着江河湖海的本味品读仲夏烟火，传承端午意韵，探寻四款江南端午时令美味。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江苏高邮，一座拥有20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大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一望无垠，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这里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高邮人几乎家家养鸭。水面宽阔，鱼虾丰沛，为鸭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是在这片水域，一种独特的鸭种高邮麻鸭代代繁衍，成了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3: 您看这个鸭子细颈长身，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身的毛是麻雀毛，这是我们高邮麻鸭的一大特点。
2: 高邮麻鸭细颈长身，毛色如麻雀，体态匀称。母鸭长成不过5斤上下，却兼得肉蛋之用。肉质紧实，汁少而精，产蛋勤勉，美美饱满。
3: 我们这个高邮鸭蛋的话，个头都在80克左右，而普通的鸭蛋的话，平均重都在60克左右。你看这个两个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高邮鸭蛋就比这个普通的鸭蛋稍微大一点？
4: 很明显，就感觉这个个头差异就出来了，
3: 是吧？
2: 更神奇的是，百枚之中竟有3-5枚是双黄之蛋。
3: 你看这个鸭蛋的特点，细长，而且这个个头啊也比较大，这个大概率是个双鸭蛋。
2: 一枚鸭蛋双黄并出不是偶然，是高邮人世代选育、悉心留种、水土和光阴的共同造就。高邮咸鸭蛋的成功蜕变，无疑要归功于当地世代流传、不断精进的传统咸鸭蛋制作工艺。这套制法细致而严格，自古以口耳相传为主，分散作业，民间普遍适用，约定俗成。蛋白咸香，蛋黄流油，一枚咸鸭蛋便在这寻常的院子里悄然成型。在高邮，一枚咸鸭蛋可以是一餐饭的简单搭配，也能变换出不同的美味。嫩豆腐切块，入沸水焯烫，去尽豆腥，色白如雪。咸鸭蛋剖开，取出流油的蛋黄，碾压成细沙。锅中葱花姜末爆香，加入咸蛋泥翻炒。高温之下，蛋黄中的蛋白质与油脂分离，泛起细密泡沫，咸香被彻底激发。将炒好的咸蛋泥淋在豆腐上，豆腐滑嫩，蛋白沙润，咸鲜交融。无论是左粥下饭，还是入菜。

0: 增香。这颗双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江淮湿地的温润水土，酿出流沙鲜香的高邮鸭蛋，是内陆河湖的端午地道风味。河湖藏柔，大海藏鲜，告别水乡湿地，我们奔赴东海之滨，在咸淡水交融间，解锁纯正的东海端午海味。鹿西岛坐落于温州洞头东北部海域，地处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融带，水环境得天独厚，海域水温常年稳定在18摄氏度上下，繁多的浮游饵料给大黄鱼供给充沛食料。沿岸星罗棋布的岛礁与曲折港湾，既是大黄鱼天然产卵庇护所，也是安稳栖居之地，故而此地成为大黄鱼洄游繁育的核心区域。万顷碧海环绕之下，大黄鱼素来保持群居习性，不管是长途洄游迁徙，还是四处觅食，皆是成群结伴活动。捕捞大黄鱼是渔民摸清鱼儿生长习性后和海洋之间的默契沟通，当地不再单纯依靠下海捕捞，转而发展智能化人工养殖，撤去实体渔网，运用声波技术在水下划定专属养殖区域，特定频段声波仅约束十首科鱼类，既能圈定大黄鱼活动范围，又不会干扰其余海洋生物自在游动。科技赋能自然生态，这片海域也顺势发展成浙江省核心大黄鱼养殖基地。
1: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2: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3: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4: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弹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0: 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鱼蒸制完成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把滚烫的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做法更能牢牢锁住大黄鱼的鲜味，让风味愈发醇厚浓郁。黄鱼改刀切段，砂锅里下入葱蒜，煸炒出焦香，铺一层南瓜垫底，香气散开后，把黄鱼整齐码放进去，淋入料酒，酒香升腾之际，腥味随之散去，再舀一勺生抽淋入，调出咸香底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煮8分钟，热气裹挟着料香慢慢渗入鱼肉肌里，开盖那一刻，浓郁鲜香扑鼻而来，鱼肉吸饱酱香，入口软嫩鲜甜，余味悠长。东海大黄鱼锁住大海原生鲜甜，地道海味十足，山海风物韵味各异，品过深海珍鲜，视线转回江淮河湖水乡，特色河鲜接连登场，为端午宴席带来不一样的鲜活风味。河湖纵横的淮安凭借活水滋养， 出产了当季上乘

0: 黄鳝。一大早，小飞便跟着陈飞和冯鼎前去寻找食材。
1: 你看啊，我们仔细看，要找了个圆圆的洞。
2: 嗯。
1: 啊，难走吧？
2: 难走得很。啊，那有一个洞，那有一个洞，这，看到没？
1: 挺光滑的，看到吧？
2: 啊，
1: 光滑它就经常出来。
2: 那要怎么弄？先挖一下吗？加油！啊！
1: 你看，
2: 看到了。
1: 啊！
3: 为什么？
1: 哦，你看，
2: 哦呦，它爬得好快哦。
1: 小黄的呢比较难钓，对吧？然后我们就能挖。
2: 啊，所以小黄鳝用这个铁锹可以挖得到。
1: 铁锹挖啊。
2: 哎，大家好。哦，他真的是太有劲了，他一直在缠绕啊。
4: 我们从小一直吃到大的，男女老少都爱吃这个。
1: 啊，对，我们这边端午节时候啊，每家每户都要吃这个。
0: 黄鳝就是淮安人口中的长鱼。作为本地日常食材，在淮扬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2: 快打把手！
1: 哎！油条。
2: 淮安不可错过的美味黄鳝来啦！
1: 来啦！
0: 在淮安，黄鳝菜肴多种多样，不仅有色泽乌亮的软兜长鱼，汁浓味厚的红酥长鱼，清鲜爽口的呛虎尾，更有108道菜组合而成的长鱼宴。今天三位选手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盛宴呢？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叫做生炒蝴蝶片，这道菜也是很具有淮扬特色的名肴。
0: 生炒蝴蝶片，淮安的传统鳝鱼名菜，因淮厨用高超的刀工将鳝肉劈成蝴蝶形片状而得名。
6: 第二步就是片了，这相对来说呢比较难的。
0: 片蝴蝶片采用的是淮扬菜中传统的斜刀劈的刀法，将处理好的鳝鱼肉铺平，用斜刀法一刀劈至鱼皮，一刀劈断鱼皮，两片一毫米厚的鱼肉紧靠着薄薄的鱼皮相连，展开后如同展翅的蝴蝶，故名蝴蝶片。
6: 接下来就是上浆，给它上劲，淀粉，盐，然后我们用鸡蛋清，这是锁住食材水分、保持鲜嫩的一个必要步骤。
0: 在淮安行业中，常用细嫩、软嫩、滑嫩来总结鳝鱼菜丰富变化的质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淮厨炉火纯青的火候掌控技艺。

0: 溜一下，让它断生。这一步是为了之后爆炒的时候快速出锅。
1: 大火融化熟猪油，加入切好的青椒蒜末煸香，而后减小火力，加入划好的蝴蝶片。
2: 因为它已经黄过油了，所以它其实已经80%是熟的了，所以不需要猛火。
1: 盐、绍酒、白糖、香醋、湿淀粉调配成芡汁，淋入锅中翻炒均匀，这是为菜品注入灵魂的关键一步。
2: 遇到蝴蝶片难免还在调口的酱汁啊，一定要吸附在鱼身上，不能让酱汁像水一样淌下来，这样是最好的状态。光盘。

0: 此时小飞的菊花长鱼也在紧张地制作着，
1: 这儿就是不能切断，因为要留着那个皮，要用这个需要练好长时间，不然特别容易切到手。
0: 菊花长鱼，一道经典的淮扬汤菜，对于厨师的刀工技艺有着严格的要求。
1: 不到一厘米厚的鳝鱼肉把它片成了四片，所以它的难点是在于片片的时候考验的是刀工，接下来更难，因为要把它切成丝，不能断，而且要均匀，这样出来的花形才好看。
0: 想要切出完美的鳝鱼丝，每一刀之间的间距必须严格掌握，下刀快准稳，做到落刀无悔。稍有一丝犹豫，鳝鱼丝便会宽窄不一，不但缺乏美感，更影响成品中每一条鱼丝的成熟度。
1: 切丝的关键不是说要特别特别的细，就是一定要均匀。你看这个就粗了，这个就不好看。而且它这个皮和肉还不一样，它不是你用力它就能切断的，还要使劲儿用刀尖儿，那保证它要均匀粗细。你看切着切着它就跑了。连滑带切，这就是。好，现在这个鳝鱼丝已经进水里面了，能够看到这个小细丝吧？这个主要是为了把血水泡出来，到时候口感能够更好。泡一会儿以后，它的那个形状也能更好，更像菊花。
0: 处理完成的鱼肉需要放入开水中汆烫至断生，起到定型的作用，使其更像一朵绽开的菊花。
1: 看到了吗？它已经像菊花一样了，立刻变色打卷儿，皮也打卷了。焯完水直接放到我们熬好的清汤里面，然后就上笼蒸。蒸的话呢，不仅能够让它更加入味定型，而且可以让它形而不散，也可以达到最佳的口感。好嘞，静候美味出锅。
0: 另一边，陈飞的双龙戏珠已经到了最耗时间的一步。
2: 鳝鱼呢，首先摊熟了，但是我直接去背。
0: 一道将淮扬菜的刀工、火候、美学融为一体的极致菜肴。葱姜末和盐与山药泥搅拌均匀后，在盘子上塑成两条蜿蜒的龙骨，以支撑双龙的造型。而龙头、龙身、龙尾的部分，则交给了桂鱼来完成。
2: 正常做这道菜呢，这个桂鱼啊需要10条左右。为什么呢？这个龙啊叫细长，桂鱼肉取下来细长花刀，然后呢要用那个盐水啊把它腌制一下，保证它入味，然后利用这个花形啊做成这个龙的这个龙体。
0: 龙身制作完成后，需要将准备好的虾泥均匀地涂抹在裸露的山药泥上，利用虾泥的粘性将鱼鳍和鳝鱼片牢牢固定在龙身上，
2: 把它粘住，不至于蒸出来翘起来。
0: 等到一切准备完成后，鳝鱼开始登场。将汆熟的长鱼卸骨剔肉，取其脊背肉制成龙鳞，整个过程极其繁琐，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
2: 最费时间就是刻那个龙鳞，正常这道菜要做到2-3个小时，因为它比较麻烦，一条龙大概要贴到190块，我们做了2条龙。
0: 豆菜逐渐接近尾声，双龙戏珠的制作也即将大功告成。淮安河湖纵横交错，流动活水滋养出当季肥美黄鳝。同处水乡的盱眙，特色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孕育出肉质弹嫩、鲜甜入味的小龙虾。裹挟着浓郁市井烟火气，稳稳跻身端午餐桌爆款河鲜，勾勒出水乡独有的舌尖风情。盱眙县地处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用一只虾崛起一座城来形容盱眙和小龙虾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横立在路口霸气的龙虾地标，街头巷尾各具风味的龙虾店，围绕龙虾建成的龙虾博物馆和龙虾学校，还有享誉国内外的龙虾节，小龙虾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盱眙作为龙虾之都的传奇形象。 争强好斗的小龙虾在夜宵市场也成为食客的口中美味。蒜泥的、麻辣的、干煸的、蛋黄的、清水的，实在不过瘾，来一份小龙虾大咖，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吃的不仅是小龙虾，而是一种意境。

0: 仅凭好食材还不足以成就地道盱眙小龙虾，秘制香料才是风味核心。于新凯厨师就带着我们走进后厨，把提前配齐的各种香料全部倒进铁锅，开足火力翻炒煸香。
1: 那我们呢，把这个调料里面的这个湿气啊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0: 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很明显，进行翻炒的调料不止13种。等调料炒出香味即可出锅。调料自然冷却后，于大哥说要把调料磨成粉末。
1: 那我们呢一直坚持用这个研磨的方式，这样做出来会更香。
0: 手工研磨调料不仅使得味道更香，也方便烧制13箱小龙虾时使用。那么于大哥说烹制小龙虾要用到的3样调料，它们都是什么呢？
1: 现在就告诉你，有这个叫高粱姜。这个高粱姜啊，它这个味道是比较香的。那我们呢还有这个叫草果，草果呢它味道是比较浓郁的，浓香型。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叫辛夷，它里面这个比较清香。
0: 做13箱小龙虾的3个灵魂配料是高粱姜、草果、辛夷。其实说起13箱，相信很多人都跟编导一样，以为只有13种调料，其实呢有30多种调味料呢。连调料都如此复杂，那么13箱小龙虾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这个龙虾呢炒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这个有专业的这个炉灶啊，炒出来龙虾呢，然后肯定会有个起火这一块。
0: 在于大哥这儿做13箱小龙虾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颠锅篝火。在做小龙虾时，颠锅篝火会使得小龙虾更好的受热，调料更好的渗透，做出的13箱小龙虾才会更香。那么我们在家里又该怎么做13箱小龙虾呢？
1: 加入这个色拉油，它的味道呢是清淡型的，不会抢调料些味道。那我们把这个活的龙虾下锅啊，这个给它炒红了以后，它的肉质呢非常 Q。就是在家里面啊炒龙虾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翻来翻去，给它龙虾呀炒红了就可以了。
0: 如果我们在自己家中做13箱小龙虾，没有像于大哥他们那种专业的炉灶，一定记得多翻炒几次，直到把小龙虾炒红，这样才能做出香味浓郁的小龙虾。
1: 那我们呢再加点这个老豆酱啊，这个老豆酱呢放进去炒啊，把它这个酱香味炒出来，这样烧出来龙虾呀吃起来呢会更浓郁啊。那我们下面就要加水。
0: 从倒入色拉油到现在，看到于大哥又是加豆瓣酱又是加水的，干的事还真不少。那么我们磨成粉的13箱调料到底啥时候才能登场？
1: 把它烧滚了，我们就可以放那个13箱粉料，把它搅拌均匀。正常我们这个龙虾个头比较大，就叫泡头虾啊，最起码是烧制要20分钟，这样才能把这个龙虾烧入味了。这个20分钟啊，它烧出来的龙虾呢，汤汁已经收浓了，就这个味道呢也比较浓郁了。这个出锅的时候啊，一定要加上蒜子，青椒段。这个青椒段呀，它起到这个清香味，给它来一点，翻一下，翻个在锅里面30秒，啊就可以了。好，那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2: 这龙虾是不是可以吃了？
1: 你这个鼻子够尖的啊！
2: 我可是
1: 这个马看着马上出锅了，你就过来了。这个几十种的调料，不是市面上说的是13种，我们就用30几种的调料来做这个龙虾了。所以说做出来的味道啊非常的好，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香味扑鼻。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江河湖海的馈赠，汇聚成一桌端午时令盛宴。一方水土与一方仙珍，每一种风味都是自然时序的馈赠，也是江南人家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端午藏于烟火，滋味承载安康，四时轮转，风物依旧，愿岁岁端午常伴鲜味，岁岁平安。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

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封侯行动异常迟缓，他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封侯，又叫懒侯，他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他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他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食，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喉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它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为封喉的懒惰

虽然封侯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但高难度的动作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倒挂金钩，这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智慧。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邦地平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7: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8: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
9: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6: 家也不回了？
7: 你不是也不回吗？
6: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
10: 你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看生命树。因为抵押草场，父亲常年不顾家，扎西带着怨气离家出走了。尚云飞用一张张触目惊心的无人区照片，给扎西讲述盗猎的残酷、生态的脆弱，还有多杰舍命守护藏羚羊的故事。扎西这个孩子呢，也从冷漠的抵触，到好奇，到靠近，少年的心结在慢慢融。
11: 2、3，
12: 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11: 哎，好看。1、2、3，好了。

0: 简单，试试。
1: 我怕弄坏了。
2: 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钮，按。
0: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这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1: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
2: 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嗯，按这个钮，哎，对，按。
0: 哎，行了，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
1: 嗯，
0: 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
1: 嗯，
0: 清楚了吧？
1: 嗯，
0: 来，用食指按这个。
1: 嗯，
0: 对，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3: 扎西从未接触过相机，对这种能将瞬间定格的工具充满好奇。
0: 这个叫
3: 白菊在一旁看着邵云飞耐心指导，
0: 大了吧？
3: 看着扎西愿意主动开口说话，心中也宽慰了不少。
0: 这些照片拍得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
3: 邵云飞和白菊把在博拉穆拉拍摄的照片拿给扎西看，向他讲述多杰为何执着守护那片土地，守护藏羚羊的意义。
0: 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2: 嗯，喜欢就拿走。
1: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你怎么才六箱啊？
1: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2: 哦。您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1: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0: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3: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0: 你先把手拿下来。
3: 拿下来就拿下来。
2: 眼睛睁开。
3: 睁开就睁开。
2: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0: 你跟我进去。
4: 巡山队受命向牧区妇女发放卫生用品，
5: 你看看你，
4: 但传统牧民却对此事充满了不解与排斥。
2: 出发，走，出去！
6: 你能不能别动？
2: 出去！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养猫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6: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2: 提不动，我不需要的。
0: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2: 走，赶紧走！
6: 你
2: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再去！
0: 又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儿不要啊？
6: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无知。
7: 我们在前面的剧集当中讲过哈，高原牧区呢曾经长期面临着卫生条件薄弱、健康意识不足，尤其是女性生理健康缺乏关注的困境。张院长是顶着压力把改建淋浴室的砖款改为了卫生用品，就是想从根源上降低发病率啊。可是我们老说好事多磨，传统观念、语言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让发放工作频频遭遇不解甚至是排斥。这也让我们更加真切的能够体会啊，在基层工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点改变，每一次普及

0: 都需要耐心、尊重和长久的坚持啊。而就在这些琐碎又艰难的基层工作之外啊，高原上的情感与抉择同样牵动人心。有人重逢旧爱，有人直面未来，有人选择留下，也有人选择暂时离开。
1: 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2: 我从来没有骗过林监事，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3: 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4: 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5: 雷猴。
4: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5: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
1: 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0: 对不起啊，白霞。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那在做什么呢？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你搞清楚。
2: 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是我不好啊！时隔许久，阿喜再次出现在白芍面前，白芍对阿喜早已失望透顶，可阿喜并不甘心，试图拉扯解释。争执间，相亲对象林建设突然冲了出来，误会
3: 叫怒火，场面一度失控。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啊，抓你啊！哎，
4: 林建设，林建设，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3: 白霞，
4: 你别管，
3: 你认识他？哎，没啦，没什么跟他。
4: 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3: 你什么手艺？谁跟你有关系吗？我是他男朋友啊！
4: 你们的事儿。
2: 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不是，
5: 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2: 张院长一方面心疼女儿，另一方面又觉得对不起朱老师和林培生。
5: 毕竟是白芍把林建设的脑袋打破了，责任、情感与现实纠缠在一起，让他进退两难。
6: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7: 张宇，您一定让白芍小心点儿。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8: 我让你插嘴了吗？
7: 插，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
9: 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7: 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登门真是求分的。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8: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你决定要嫁给他了，对。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9: 没错。
10: 阿姨，
9: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
8: 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7: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
8: 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
7: 广州。
0: 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呀，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她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1: 不要怪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2: 快进去，快进去！
3: 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
4: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5: 你看到了？
4: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5: 啊？
4: 什么意思？
6: 邵云飞把一本《围城》送给白菊，借着书吐露心底对白菊的感情以及两人的未来规划。白菊却反问他何必过早规划人生，随即坦言邵云飞想多了。

0: 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 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这本书这么重要，你还是好好收着吧，别再随便送人了。
1: 白芍和林建设的事情，张院长把白吉叫回了家。
2: 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1: 啥事儿啊？
2: 吃完再说。
1: 你快说嘛！哎，少卖关子了。是不是您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
2: 不是调回来。
1: 那是啥事儿？
2: 我想让你辞职。姐，你不吃点儿？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3: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干嘛呀？审我？
2: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哼。

0: 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1: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她？
0: 我给的她能收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1: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0: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1: 为什么？
0: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2: 哎呀，
1: 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3: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哎
1: 呦，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2: 我，哎呀，你来！
4: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5: 不要怪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3: 白姐，
5: 你
3: 别这样，
4: 都是
1: 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5: 你别管，
4: 是误会了，
5: 误会。
1: 你干嘛呀？
5: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1: 哎，他在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呀！
6: 好不容易拥有一份工作安稳下来，突然失去，对白琪而言打击很大。这样的变故让他又委屈又不得不接受。

0: 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是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这你就不懂了。
1: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1: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
1: 你要敢跟我姐不好，干嘛？我打爆你的头！
2: 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雷雷是哪里？白姐，
1: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火车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这一集里，少年似乎懂了一点父亲的坚守，牧区女性健康的关爱依然在继续。下一期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看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芝。
1: 妈。
0: 哎。
1: 我爸这是走了。
0: 啊，走了。哎，我给你俩热饭，马上吃饭。
1: 妈，你别忙，我真不吃。
2: 家老哥，你爸这人就那脾气，你犯不着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你忍也得忍。
3: 你这当儿子的，能忍就忍一忍吧啊。
1: 反正这个场子我想好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谁劝都白搭。
2: 家老哥，我跟你联合起来，咱俩一块跟他干。
3: 哎，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家宝跟他爸怎么说话都行，你不行，你得尊重你公公，知道不？
2: 我这不是逗家宝哥开心呢吗？
3: 哟，家宝哥，家宝哥，都多大了，也不嫌害臊。
2: 妈，我叫习惯了，你净笑话我。
3: 哎呀，你们俩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呀？啊？没准啊，你们俩有孩子了，你爸呀脾气就变好了。

0: 你看他现在对那俩小的，是不是啊？
1: 再有啊，你们俩有了孩子，我和你爸也踏实了。
2: 妈，你又说这话，我还没玩够呢。
0: 你都多大了，你怎么就记得玩啊？你现在生了我还能给你带一带，真有一天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呢？
3: 妈，您这是说什么呢？
2: 就是啊，再说了，家宝哥说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带，对吧，家宝哥？
3: 啊，自己带。
2: 妈，咱聊点别的吧。啊，
0: 其实啊，你爸呀，还真有人能治他。
2: 谁呀？
0: 张婶啊？
2: 不是吧？张婶不是英华姐请来帮忙的吗？她一个外人能治得了我那老公公？我不信，这没影的事儿，妈你可别瞎说。
3: 不一定，咱妈说的可能还真对，
0: 是吧？没准啊，有一天张婶能成为你们的后妈。
2: 张婶这么厉害？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喂，
1: 睡得怎么样啊？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我们俩到此为止，分道扬镳，一刀两断。
2: 我跟前台把账结到了明天，你要是有钱呢，你就接着住；
1: 要是没钱，你就给我滚蛋。拜。
0: 喂。
3: 我最近出趟门啊，跟您说一声。
4: 你去哪儿啊？去多长时间呢？
3: 不知道，别问那么多，你出去散散心。走了。
4: 你这心够散的了，还散什么呀？
5: 玉华都结婚了，你的事儿怎么还不着急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6: 婶儿，我当初啊，就是因为着急，这老的小的全因为我受了牵连，我现在可不着急了。再说了，哎，这一回家有您有我爸，这回来那么多人多热闹啊。
5: 你还年轻，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你总得给小刚找个爹吧。
6: 感情的事儿随缘吧，要是找个不合适的，让我们家小刚受了委屈，我可不愿意。
5: 这女人啊，要真喜欢个男人，是巴不得跟他生活在一起。你甭拿小刚说事儿，不过我同意，过日子还得找个踏踏实实的男人，不能对付。
6: 我也同意。
5: 哎，是不是有一个姓徐的一直追你啊？
6: 哎呀，肯定是大山哥跟您说的吧。我跟那个人啊，简直就是两路人，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去。

0: 小姐，真的是我。这么多年，你看我是不是变老了？残废了？你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国内是不是传说我们一家人都没了，命是都捡回来了，可是腿脚现在都不太利索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啊，嗯，挺好的，
1: 马马虎虎。你呢？
0: 刚结婚就出了车祸，人家嫌我是个瘸子，就离婚了。不提了。樱花和小刚怎么样？
1: 哦，都好。
0: 你一走这么多年，谁都不管了，也不知道来封信，你也是够狠心的。我这也是自身难保。
1: 都过去了，不提了。
0: 樱华成家了吗？你还在关心他？哎，我儿子小刚怎么样了？小刚挺好的，学习顶呱呱，比你可强多了。你不知道。
1: 我太想他了，要不是我这一条腿没康复，我早就回国了。现在可倒好，都成废人了，没人理我了，就怕这小刚也不认我这爹了。
0: 谁说你是个废人？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嫌弃你的。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0: 大山说了，他已经找好项目了，想回村好好干一场。我想来想去，他一个人回去没人照顾，我也不放心，我就想跟他一起回去了。
1: 您要回家了呀？哎，
0: 在你家都待了几年了，也该回去了。
1: 也是啊，大山哥一个人在家，您肯定也不放心。
0: 行，婶儿，您回去，我们没意见。
1: 啊，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去接你啊。

0: 英华，你就没看出来我们家大山对你有意？哎，他对你可是真心啊！我退伍这么多年了，说什么都不找。我一催他急了，非让我给他找个像你一样的，他就娶。哎，实在不行，你就考虑考虑我们家大山吧。啊，
1: 婶儿，大山哥多好的一个男孩子啊，而且他一点拖累都没有。我这儿带着一个孩子，还有这一大家子要照顾，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对他不公平，我也配不上他。
0: 哎呀，在婶心里，你俩最配。这也不能强迫你，可能缘分没到吧。你放心吧，婶儿也不难为你，不然媳妇儿没做成，我再把你这闺女弄丢了，那我可就亏大了。
1: 会了，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照顾我们这一大家子，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家人了，在我心里面你就跟妈妈一样。
2: 哎，婶儿
0: 回来了。
2: 哦，姐，姐，过来一下。
3: 干嘛？
2: 你过来说。
3: 是不是又没钱了？
2: 这怪不好意思的。
3: 哼，
2: 这不囊中羞涩了吗？你得支援一点。
1: 你没事就从来不会来找我啊，一没钱就找我是吧？
2: 不是，我不是，那不我有个事儿吗？哎呀，办好了我车都不愁了。给你点。
1: 真是欠了，这个月零花钱啊，50块钱，多一分都没了。
2: 姐，你这怎么也得给一百。
0: 哎，我这儿有，我给你是，别惯着。
1: 怎么着？嫌少啊？嫌少给我。
2: 哎，别，50就50。
1: 张婶要回家了。
2: 啊？婶儿，你要回家呀？这不就你的家吗？
0: 婶儿还会常来的。

0: 你回来啦！哦，哎，哎呦，哟呵，这不会一圈儿姐吗？今儿打扮的够漂亮的啊！哎，你那男朋友李总呢？怎么没和你一块来啊？
1: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男朋友今天刚刚从外地回来看我了。哦，
0: 那姐夫肯定很帅，
1: 帅，非常帅。
2: 你洗什么呀？大姐回来了，走走走，回去见见大姐去。
3: 哎呀，不去了，我还有事儿要忙。大姐回来了，你洗什么呀？神经病，稀奇古怪。走。
2: 娟儿回来了。
3: 哎，娟儿，我正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呢啊。
2: 我感觉吧，你给我支的那些招啊。 正经不太好使啊，你们年轻人这些招我觉得都是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招吧，啊，娟儿，你想知道我要用什么招吗？我跟你说吧，这个准确的说吧，这也不是我想的招，就是我们那个屯儿啊，全村都是这个招啊，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所以，这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历史。我这招要是使上，我觉得肯定好使。

0: 怎么了？是不是杨月欺负你了？
1: 也不是，他对我挺好的，我也说不清。我觉得他跟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2: 你离开咱们这个家，就是为了寻找爱和温暖。怎么了？在他那儿没找着吗？
1: 不是，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0: 不是，那你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说呀。
1: 我们让他和我睡在一起。
0: 啊？为什么？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和表姐喜莲的事儿，他明明就和人家定亲了，定亲了，人家都找上门了，他却骗我说没有。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怎么会找这样的爱人呢？我觉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他了。
2: 玉华，姐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啊，你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说怎么办？难不成你去退婚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杨月是解释过，可是感情这部分我真的原谅不了。
2: 哎呀，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是夫妻，是领过证的，夫妻之间啊，有些事情不能说得太白，太白容易伤感情。好多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你听我的，只要他对你好，你就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好不好？
3: 玉华呀，玉华，饭好了，回家吃饭了。
4: 哎，那个玉华马上就回来。
3: 哎，大姐，哎，不着急啊，不着急。
0: 现在啊，跟在家不一样了。到了人家家里面，你是媳妇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家务活你得帮着干，知道吗？人家喊你吃饭，还不得赶紧的，快快快！

0: 你知道这几年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为了你我都离了两次婚了。
1: 为我？
0: 当年你一走了之，我身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让我爱的、让我感动的、可以逗我开心的男人。我痛苦了这么多年，但是都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哪个男人真正走进我的内心。
1: 慧娟儿，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过去的事儿该放下就放下吧，我们是朋友。
0: 你不是我。

0: 你和江英华是夫妻，但他怎么能跟我比啊？他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1: 慧娟，你先冷静一下，你听我说两句。我和英华当年的事儿，我闹的是妻离子散，我实在对。

0: 我一次一次的结婚，可那些生活都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周强，你知道，当我知道你不在人世的消息以后，我过的每一天都想在等死。
1: 我真没想到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你对我这么痴情，我很感谢你，谢谢你。
2: 啊，以后我干活的时候你别老指导我，你特别讨厌，你把你自己的活干明白，你再指导我行不？
3: 他就那样。
4: 你闭嘴，石哥。你说我指导你
2: 啊？
4: 我敢指导你吗？就你江万阳，你是谁呀？翅膀到脸
3: 啊！
4: 你现在你徒弟都超过我，我还敢指导你？
3: 老谢有的时候吧，他是……
2: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能听出来你那个恶心我。没事，我活干完了，打磨都打磨完了，你怎么样？
4: 你说太快了，都打磨完了？
2: 那不，
4: 我还差一门。
2: 那你他妈这活太小，你去。六百四十五乘四百乘六百六，家宝这定的什么活儿？这什么尺寸？啊，你不懂，啊？
3: 不是，是六平方最保险。他不是舍得花钱吗？
4: 家宝啊，他订货那家装修了，然后就抽空买点现成的，尺寸没有整好的，然后。不对啊，应该是635×400×606。
2: 你搞错了，645。
4: 635，
3: 你差2.5平方的平
4: 米。你给我闭嘴！我就发现你就是犟，你不行，你把那个图纸拿来，你看看。
2: 你怎么这么犟？你还拍桌子？645，这我还能记住。哎，家宝，家宝，过来喝两口。家宝，来来，家宝，我儿子能替我喝点。你
4: 呢？
5: 爸，你刚才说你宽做了多少？
2: 645嘛，你老丈人还跟我犟。
5: 爸，
4: 635，你爸跟我犟。
3: 没错，2.5平方。
5: 你们从几点开始喝的？
2: 啊，几点？
4: 几点啊？
6: 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喝了，一边干活一边喝呀，一直喝到现在。你李叔是后来的。
5: 你们能个儿？
7: 你们太能个儿了，喝三瓶
4: 啊！
7: 厉害，厉害！
4: 你看，这样厉害吧？也不还能喝两杯。
2: 里边我怎么听他的话是想骂我，不是太满意。
4: 干啥啥骂呀？酒量啊！
2: 你跟我说话客气的，你别说话。
4: 是，
2: 这是你老子说话算数，知道吗？我董事长。
5: 你还想当董事长呢？
2: 那
5: 我告诉你啊，
7: 你这辈子当不了董事长。
4: 哎哎哎！哎，这怎么认识你了？
2: 跟我说一遍试试。
3: 家宝他有他的道理。
2: 我回去我批评他。
4: 你再批评收拾，
2: 肯定的。
7: 看看。

0: 你看，对，你们老哥俩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们是老哥仨，有我，哥，完了，
1: 看花眼了，看差了。那个加把，我就是吧，就是我做那个，我能改。
2: 加把肉，我那个有些能改，我坚决不改。重做。爸，还当厂长吗？我闺女当了厂长，这个厂子明天让你喝黄了，你信不？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3: 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傻了吧？这都几点了还看？赶紧睡觉啊！
4: 我在看会儿。
3: 哎呀，赶紧睡觉，明儿还早起呢。好吧。
4: 严肃，我想问您几件事儿。哟，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啊？
3: 您当初跟我爸是怎么才分开的？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呀？啊？嗯，没事儿，突然想起来的，随便问我，您可以不回答我。
4: 小康，妈妈理解你的心情。 虽然你没有爸爸了，但是你还有妈妈呀，还有姥爷、姥姥、阿姨、舅舅，他们都是很爱你的。现在别想那么多，现在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花在学习上，咱不能让那些爱你的人失望，好吗？
3: 嗯，我知道，
4: 你现在还小，好多事儿呢。妈妈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
3: 妈妈都会告诉你的，好吗？乖，睡觉去。嗯，我睡了。晚安。
4: 嗯，快睡吧。
3: 嗯，谢谢。
5: 怎么了？惹祸了？
6: 给我儿子的活没干明白，那木工活还有你干不明白的，真就没干明白。叫我儿子给数了一顿，哎，<笑>你小子这也有今天！
5: 哎呀，酒都吓醒了，哎呀，<笑>
6: 我早啊就跟你说过啊，你呀肯定比我强。
5: 你儿子啊，肯定比你强。万祥啊，哎呀，对孩子啊，别那么死绝横丧的啊，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去了。这孩子呢，也有自尊心呐。哎，你呀，这打击面太大了，这是个毛病啊，伤人呐。以后可得改。
6: 哎，改。
5: 嗯嗯，人家让你看你这些孩子呢，多孝顺，要不就你这样，早不理你了。
6: 到时候也就剩我这老高头陪你，可不是吗？哎，老爷子，嗯，我还真就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您了。您放心，将来您走不动了，有您大侄子江万祥，江万祥走不动了，我还有儿女呢，一直照顾你。您放心，孩子们跟您的感情比我跟您还深。
5: 万祥啊，你怎么就不能跟孩子们就好好说说呢？ 你要能好好说话，那孩子们会更喜欢你的。扒拉扒拉滋味吧，啊，来来，说正事儿啊。我这些家底儿都在这儿呢，交给你了啊。
6: 您这是干嘛呀？这早着呢，您自己收好吧？还是？
5: 哎呀，我们老姑母俩。

0: 这些男儿美女的不给你给谁啊？
1: 谁说您没儿没女啊？我不是您孩子，我孩子不是您孩子，您有，您放心吧啊，说好。

0: 姐。
1: 啊，
0: 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昨天啊碰到一个流行歌手，他挺有名的，他跟我说我嗓子不错，要是唱流行歌的话准能火。
1: 谁啊？
0: 他叫蓝雨。
1: 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0: 哎，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行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哎，要是学点流行乐的话也行。他说愿意帮我带带，当我老师。
1: 哦，那不挺好的。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0: 因为我之前也帮过他。哎，他说我要是能出河带的话准红。
1: 出河带？
0: 嗯。
1: 那得花多少钱啊？
0: 三万吧。
1: 三万？
0: 啊，
1: 你不是叫人给骗了吧？
0: 哎呀，不可能啊，姐。
1: 他是哪个单位的呀？哪儿的人啊？
0: 哎，你听我说，我这些我也没问，但是呢，咱们现在投出去的是三万，之后那可就是10倍、100倍的往回收。你说我要是能因为这个火了，你说这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姐，你帮帮我呗。
1: 打住啊！你连这个人是干什么你都不了解，你就敢相信啊？开口就三万，你也敢答应？我告诉你啊，我那儿可没钱。你也知道，我那个建材商店不是我一个人开的，那些现金啊，全部都压在货上面呢。再说了，我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就不靠谱。他还把你捧红了，他先把他自己捧红了再说吧。我说你这人能不能长点脑子啊？你还想进去是吧？

0: 姐，那你真不帮我了？我不是不帮你，你说的这件事儿简直就是胡扯。
1: 得，那你就算我没说吧。
0: 小泥鳅，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是什么？是做一个快板名家。
1: 你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快板，把那么反对你，你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你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忽悠你两句，你就相信了啊？你就要放弃你这么多年的理想了？
2: 干什么不是干？我这不是想早点出人头地吗？
0: 出人头地就更得踏踏实实，想着走捷径，我告诉你，只能摔得更快。
1: 大姐，你想想，我万一我要是火了啊，到时候我不就是一步登天吗？
2: 别万一。
0: 你这万一这钱打水漂了，这窟窿谁来补啊？
1: 姐不是打击你，这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哦，你唱两首歌你就红了，你好好想想姐说的。行，姐，我知道了，我自己再想想。
3: 江大哥，你现在方便吗？想跟你说点事儿。大山不是跟村里开了个采石场吗？
1: 啊，
3: 也当上销售经理了，来回跑挺忙的。我呢，也该多顾着点家里了，就打算明天跟他一起回去了。什么时候再来，就不知道了。

0: 这都是稀罕物。答应我一件事儿。啊，您说。少喝点酒。
1: 回去好，也是该回去了。你说这些年，咱们，不，我们家是没少得您的记忆，是，该回去照顾照顾孩子。这一晃时间过得真挺快，待了这么久了，大山都快埋怨我了。 没觉得来多长时间，这就要回去了。就我行李都收拾好了吧？谁送你？我送你吧。
0: 不用了，先忙吧。明天大山来接我。

0: 宁怀啊，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不是，我想叫你，张婶不让，他让你多睡会儿。哎呀，
1: 叫一声，叫我一声啊！你这孩子，
2: 您是不是半宿没睡啊？
1: 啊，你怎么知道？哼，
0: 我是您女儿，我能不知道吗？
1: 您要是这上半宿睡好了，你也不会现在才起的。这个呀。
0: 是张婶亲手给你做的，昨天半宿没睡，刚给你做好的。
1: 谁送的他呀？
0: 大山呀，大山来接的他。哎呀，
1: 叫我一声啊你！
0: 过两天我带你去乡下转转，好不好？行了，早饭做好了啊，我也该上班了。
1: 啊，
0: 你要是想吃油条糕，我先给你买去。
1: 不，去吧，忙去吧。
0: 好。

0: 爸，怎么
1: 我中了？爸，我中了，我中了！这爸，我中了！
0: 中什么呀？这是
1: 我当厂长了！
0: 当厂长了？
1: 对呀、啊！
2: 这是常理，你们乡巴佬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3: 这小子，我抽你，你信吗？就要试试我这一套到底行不行得通。过来，我行。
0: 你要是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让你这辈子做轮椅。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

0: 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敌。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哎呀，快快快，扶我坐下。哎呦，大少奶奶，你这太夸张了，这才3个月，不至于吧？3个月可是危险期，挺治愈的。你说你这被滋润过女人就是不一样，这气色真好。你也可以被滋润啊？可是你不要啊，你说你大哎，
1: 张婶今天回家了。
0: 我姑回家了，嗯，我没听我哥说呀。他那么忙，哪顾得上你啊？你不会还挑他的理吧？
2: 呦呦呦，这没过门啊，咋听着那么像嫂子的小姑子说话呢？
0: 哎，我今天找你是来给你报账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月的收入呢，的确比上个月有所提升，我就照你说的又进。

0: 了一些五金和油漆。啊，
1: 行了行了，你忙。
0: 这账本咱就别看了。
1: 这店有你在，我挺放心的。你说我现在怀着孕，那店里乌烟瘴气的，这活我也没心思干。哎，
2: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3: 怎么突然想开咖啡店了？
4: 小刚，美华，
5: 妈，我回来了。妈，
4: 你就不能喊一声老爷我回来了？
5: 我可以叫，但我叫完了有饭吃吗？
4: 叫什么？
5: 逗外孙子的老爷不是好老爷，
4: 怀疑老爷的外孙子不是好外孙子，啊！
6: 爸，我回来了。
4: 瞧瞧你小姨，你妈跟我说她今天忙就不回来吃饭了，啊！晚饭咱们就对付一下。
7: 光吃馒头没有菜啊？
4: 有，家里还有咸菜。
5: 老爷，你这样欺负小孩好吗？
4: 你老爷就这么大本事，没办法。
7: 小刚，咱今天晚上就是这些。
8: 哎，老爷不是说我有能干自己去做吗？
7: 屋里等着去吧，书包拿下，谢谢。

0: 小刚，你这是做饭的还是放火的？你这把房子点了吧？把火关了没有？
1: 小刚呢？
2: 点了，我们就大街上吗？您不是让我做吗？没得想着，一会儿不看着就糊涂。经验问题。
1: 半锅油啊，小祖宗半锅油啊！
2: 爸，小刚他做的就比您不做强，你就甭再说他了。谢谢小姨，您替我说话。哎，老爷，我就问问您，您不做，我不做，您想把我们饿坏呀？
3: 对啊，我们可是祖国的花朵，饿坏了怎么办？
1: 就你最没良心，你那伙的。
0: 你跟你姐哪个让不让哥坏了？是不是？还祖国花朵饿坏了，你自己活没干明白，还怨我？
4: 老爷，您能不能讲一回理？
1: 都糊了，你还让我讲什么理？
2: 爸，我懒得理您。
1: 爸，
4: 您是很不讲理。
0: 爱强，爱强，你过来。
5: 哎，来了来了，来！哎，张婶儿走了。你呀，你就是个木匠，连脑袋都是榆木的。那么好的女人呢，你就把她放走了？
1: 老爷子。 我拦得住吗？人家说回家看儿子，我能拦着不让人回去不成吗？

0: 你真想一辈子打光棍啊？啊？
1: 人家……
0: 哎呀，你呀，这是……嗨。
2: 兰姐，
3: 哎，你今晚有事儿吗？
2: 没事儿啊，我下班了，没事儿。
3: 那你跟着我，今晚我要赶三场。
2: 行。
3: 今晚你是我小跟班，可能会很辛苦，到时候你可机灵点啊，别影响演出了。
2: 您放心吧，我不怕辛苦，我一定机灵点。兰老师，跟着您，我离歌星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3: 我可跟你说，这个出核贷的钱你可抓点紧，现在很多人都想出，你赶紧的啊。
2: 是，我一定抓紧。

0: 爸，我还没谢谢您呢。这次去广州参加家具展会，多亏了您，咱们才能挤进红旗家具厂的展区。虽然咱们没几套家具吧，但是我对咱们家具的品质还是很自信的。从我们卖这个家宝牌家具的好评中啊，充分体现出你设计的非常有特色。
1: 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请他们帮帮忙，把我们的展位弄得别太偏了啊！
0: 哎，如果这次展会咱们能收到好评，然后还能得到一些订单，您说咱们也和他合作怎么样？
2: 好主意啊！我们可以挂靠在大厂子的下面，
0: 是啊，
2: 见识生威嘛。
0: 要不这次你还是和我一块儿去吧，咱们俩一块儿去开开眼界。
2: 哎呀，咱们现在刚刚起步。
0: 经费紧张，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再说你是搞设计的，你去比我有用啊！
3: 哎呀，你，家宝哥，你让我跟你去呗。爸，你说呢？
1: 爸，我先去忙了。
3: 哎，咱们是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刚刚起步，省省吧。我是管钱的，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啊。实在不行。
4: 我自费还不行吗？哎呀，甭添乱了。以后我们有钱了，别说去广州，去国外都行啊。好好干活。老抠门。你说什么？说你老抠门。过去忙的没时间抽烟，现在有时间了，哎，也有功夫了。 我也就是玩玩过过瘾，谁知道杨院那小子能不能上去啊？如果他要上不去，那我这个前任厂长还真当不了现任厂长的爹了。真要是那样，那咱们家又降到平头百姓了。
5: 我中了，我中了，
6: 这怎么？我中了，
5: 中什么呀？这是，
6: 我当厂长了，
5: 当厂长了。
6: 对呀，哎呀，老头子，
7: 别中了风，稳重点儿。
8: 我已经上级领导要求了，请您在厂里当顾问，而且是首席顾问。
6: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5: 请您回去当顾问，而且是首席顾问。
6: 老头子，哎呀，老头子，别喝，别喝，别。
5: 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你这，爸，这是高兴的事儿啊！您哭什么呀？
9: 孩子呀。

0: 我终于把你培养出来了。可是，可是啊，我看见你趾高气扬的，现在我是替你担心的。
1: 哎呀，
0: 孩子呀，那仕途之路并不是平平坦坦的，到处是沟沟壑壑，暗藏杀机。我最担心你走不了几步就掉在那个沟里呀。如果那样，那真是给咱们杨家丢人现眼。爸说的话你要记住。
2: 您放心，爸，您说的什么我都能记住啊。
0: 儿啊。

这块表啊，跟了你爸近十年了，走得特别准。今天你当上厂长了，爸也没有别的可送你。今天送给你，以后只要看见时间，就想起你那个当过厂长的爸。

0: 江叔，查电表。
1: 好。
0: 3065。
2: 来，江师傅，签个字。
1: 好。
0: 行，江师傅，我们去高爷那边查一下。
1: 好，去。
2: 樱花姐回来了，
3: 查电表呢。
1: 哎呦，樱花回来了。
3: 啊。
1: 哎呦，看你累的样子。
4: 哎呀，生意还行。
1: 我给你倒杯水。
4: 今天进了一批货，又出了一批货，就是人手有点不太够。张曼不是怀孕了吗？我就不让她来了，让她在家好好养胎。
5: 要忙不过来，您让小妮去，我估计帮你多好啊。她不能老在这餐馆里边当个厨子吧？
6: 哎呀，您可别瞎安排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啊？再说了，她现在不在小饭店，她去大饭店，说明啊，她无论在哪儿，她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前一阵她跟我说了，她说她不可能一辈子干这个，她有梦想，只是啊，对前途有些渺茫。
5: 她要实在想打这个快板啊，那就让他打吧，只要他能坚持，对吧？别猫一天狗一天。
1: 但是他给我领回一外地媳妇儿，这可不行。
4: 你看，这刚想夸你两句。
5: 你甭夸我，
4: 希望你可以继续进步。
5: 你儿子小刚进步挺大的，给我做了顿饭。
4: 小刚
5: 啊，
4: 给你做饭？
5: 嘿，糊了，费了我半锅油给我炸馒头片儿。好家伙，点上火看小人书去了，忘这茬了，差点把我厨房给点了。
6: 就您这脾气，您没揍我儿子吧？
5: 你儿子把我数了一顿，我还揍他？我现在说不过他们俩了，尤其是你儿子。
6: 我知道你早就烦我们母子俩了。行，明天我们俩出去租个房子搬出去住，你眼不见心不烦。
1: 你现在就搬吧。玉华怎么样了？好几天没见了。
6: 啊，挺好的，我做饭去了。

0: 蓝云老师，谢谢你能收我这个徒弟。你太客气了，就凭你这嗓子啊，肯定能唱火了。关键啊，得有好歌。你没看吗？现在啊，谁都能出河带，有钱就行。你准备好3万块，我保你能出河带。这河带一出啊，你想不红都难。我再帮你扒几首港台的。
1: 再出河带子，就可以一夜走红。到时候，你可甭忘了你姐姐啊！
2: 那是那是，哎，不行，我得和蓝妹一起出河带子，我也沾一沾蓝雨红歌星的光。
3: 那就太好了，咱们可以找高级的乐队和录音棚。
4: 玉华，玉华，你端个气胶水，你磨蹭什么呢？

0: 不是嚷嚷着要洗脚，怎么又不洗啊？
1: 老子在城里喝个茶都有人伺候，这在家我能跌份吗？
0: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厂里。
1: 哪来这么多废话？我告诉你啊，伺候丈夫是妻子的基本功之一。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从头教你怎么做好一个妻子，懂吗？过来洗。洗呀。你听不懂人话吗？

0: 点就是搓一搓啊，使点劲儿。你光搓脚面呢、啊、脚趾头缝，脚趾头缝搓一搓。你看什么？脚趾头缝？不是，你会不会呀、啊？
1: 我从小到大没给人洗过脚。
0: 那就是你的家教问题了。你爸你妈没教过你怎么伺候一个男人吗？江雨华，新婚之夜你跟我分床睡，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女人，我的男人什么都听你的，你错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没听过吗？
1: 新时代，这是常理。你们乡巴佬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0: 这脚得我抽你，你信吗？就要试试我这一套到底行不行得通。过来给我洗。

我告诉你，洗完之后踏踏实实的跟我睡。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捏。我已经不是一般人了，我是一个厂长，懂吗？大半夜的，你说你嚎什么啊？你说你嚎什么？嚎什么？

0: 啊。
1: 啊。
2: 英华。

0: 我们一家出了很严重的车祸，人们都以为我死了，抢救了一个星期，我又活过来了。我父亲虽然痊愈了，但他骨折40多处，腿上落下了残疾。我母亲命大，没什么大碍，这回我父亲过几天过来，我们住在国际饭店，你能不能把咱们儿子带过来？我想看看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子。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儿子几岁上的幼儿园？他第一颗牙是什么时候掉的？他鞋码多大？他在哪儿上学？他班主任是谁？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知道吗？对于他的一切你一无所知，你还好意思说你要见你的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
2: 英华，
0: 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
1: 你错了，我一点都不辛苦，我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0: 樱花，我欠你们娘俩的。
1: 我都说了，十几年前你抛弃了我们，十几年后我们依然不希望你打搅我们的生活，你好自为之。
0: 樱花，让我赎罪，看在咱们儿子的面上。
2: 咱们谁跟你咱们？他叫江小刚，他不姓周。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让你这辈子做轮椅。
0: 樱花，樱花，这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再给你。

都不卖儿子，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

0: 家宝现在各公司都抢着跟他合作，这小子翅膀硬了，万一哪一天他不高兴飞了，咱可就白费劲了。
1: 那你怎么办？哎呀，你又不能把他捆住，当初师哥倒是想留住他，留住了吗？啊，
0: 有办法了，让他俩马上生个孩子，咱家姑娘就每天傻呵呵的，没心没肺的，没孩子不行。
1: 生孩子的事儿，那咱俩又帮不上忙。
0: 嗯，那是。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呀？你这当妈了，什么不能跟女儿说呀？你明不明白呀？
1: 哎呀，行，我抽空问问他。
0: 光娘，金枝去车站接家宝了，一会儿回来吃饭的时候你就说啊，看看他有啥反应，能完成任务吗？
1: 啥反应？

0: 那生孩子那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吗？
1: 还容易？容易这么多多少年的没孩子？
0: 那不是金枝他不着急吗？那家宝忙，那他也不急呀、啊。你说家宝能不能他有毛病啊？
1: 不能吧？这我看着不像啊。
0: 这你能看出来？那你才傻呢。
2: 不是，哎呀，
3: 家宝哥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妈妈，我回去放放东西啊，马上过来。
3: 爸，我跟你说啊，家宝哥这次可火了，他的家具订单订出100多套呢。家宝牌家具在展销会上特别受欢迎，那个红喜家具的老板对家宝哥也很欣赏，还要请他吃饭呢。
0: 是吗？
3: 然后还说要跟他合作。
0: 真的？嗯。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家宝这个话全让你给说了，快成他代言人了。
3: 我就是家宝哥代言人啊，家宝牌形象大使，可以吧，家宝哥？
5: 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家宝，来，坐着坐着。
5: 您坐，
1: 坐上，你这儿，让你坐着坐来。哎呀，家宝啊，干活行，说话不行。金枝呢，干活不行，说话行。
0: 哎呀，人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嗯嗯。那你说两个人都抢着说，嘴太贫容易吵架，不能说呢又太闷，也没意思。所以呀，合理搭配，生活美满。
1: 你妈给总结的特别有道理，是吧？是吧？
0: 哎，金枝啊，进屋歇会儿吧。
3: 妈，我不累。
0: 我给你那个屋又重新收拾了收拾，你去看看去。走，
5: 去吧。
0: 妈陪你去啊。嗯。慢点去。
1: 多好啊！
5: 是。
1: 家宝啊，哎，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有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家宝，你看你吧，这是嫁嫁成了，业也立了，挺好啊。我跟你妈都特别高兴啊。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家是不是缺点什么呀？
5: 爸，您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5: 谢谢爸。

0: 坚持啊，妈问你，家宝对你好吗？
1: 这好不好的，成天在您面前晃悠，您还看不出来啊？
0: 我问你正经事儿啊，你好好回答。
1: 好，特别好。
0: 那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啊？你们到底怎么？
1: 您别说了，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0: 那你知道我问什么，你不回答我，到底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家宝他特别忙，从早忙到晚，他也没时间看孩子。再就是呢，我也还没玩够呢。
0: 你都多大了啊，还惦记着玩？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1: 孩子什么时候不能要啊？哎呀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听家宝哥的。妈，您干嘛呀？哎呀，
0: 金枝啊。
1: 嗯。
0: 家宝。他是不是不行啊？
1: 什么不行？
0: 哎呀，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毛病？不就是问问吗？
1: 这事儿能问吗？哎呀，
0: 好好，我不问，我不问。
2: 家宝啊，这个药

0: 子的事儿，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了？
1: 咱这业务不是刚干起来吗？嗯，咱们得借势干得更好一点啊，对吧？

0: 妈，樱花和小刚快到了，我去接接他们。
1: 哦，
0: 这全村都搬了，咱们什么时候搬呢？
1: 哎，这边空气好，住习惯了。再说咱又不经常住这儿，不搬了。
0: 行，都听您的，您赶紧忙活做饭吧，他们马上就到了。
1: 一放下电话我就准备好了，这菜都弄得差不多了，回头热热就行了。那活鱼啊得现吃现做，英华这一大早突然说要来，估计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您呐，比江叔还要了解英华。
2: 姥姥，舅舅，
0: 小刚，哎呦呦呦，
1: 慢点，哎呀，快让姥姥看看，哎呀，看看瘦了没。
3: 婶儿，生哥，
0: 给我。
1: 看来老木匠没亏待你。
2: 哎呀，姥姥，您不在，这饭差远了。一想起您的饭呀，全都流口水。
1: 是吗？嗯，一会儿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啊。
3: 婶儿，我们天天在家念叨您，您没打喷嚏啊？
1: 我说呢，怎么一打起喷嚏来就没完没了的？原来是托你们几个的福啊。樱花，你爸挺好的吧？
3: 哎呦，别提了，婶儿。那天早上大山哥不是把您接走了吗？我爸一醒来发现您没了，跟我生了一天的气，怪我没告诉他。
1: 啊，饭都准备差不多了，先进屋走。
2: 哎，大山舅舅，你带我去看看你那个采石场呗，看看那石头怎么采上来的。
1: 哎呀，那采石场尘土飞扬的，有什么可看的？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姥姥给你做好吃的。
3: 哎，婶儿，您就上那去吧。这小刚啊，天天念叨着想知道那普通的石头是怎么切成美丽的石块的，让他见识见识。大山哥，你带他去吧。
0: 行，那我一次啊让他看个够。
3: 行，哎，我拿着。
1: 那去吧。
0: 妈，那我们先去了啊。
2: 妈，再见。
1: 哎，走了好，省得闹腾。正好咱娘俩好好说说话。
3: 婶儿，我今儿晚上还得赶回去，一个是我爸在家没人照顾，第二个是小刚啊明儿还得补课呢。
1: 啊，这被子都给你晒好了。哎呀，行，那回去吧。我知道你重视小刚的学习，婶儿也不拦着你。今天你得空，咱娘俩好好聊聊啊。
3: 好。
4: 来，来。
2: 哇，这儿的风景真美。比城里的公园都漂亮。
4: 我已经看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多美，反倒是觉得城里啊十分的新奇。看来这人呢，缺什么就得找什么。
2: 那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呢？
5: 我缺爸爸，到哪儿找？

0: 小刚，你怎么把话拐到这儿来？
1: 突然想到的。我妈说我爸出车祸不在了。
0: 你妈妈有跟你说过你爸爸的事情吗？
1: 说了一点。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1: 不知道，但我想我应该知道吧。舅舅，咱不说这些吧。
0: 行，不说这些。啊！
1: 哎，舅舅，带我去看看怎么踩石头吧。
0: 行，走。

0: 老花啊，我现在惨呐、啊！我是孤寡老人呐、啊，家鸡棒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山飞。我亲儿子都不围着我转了，跑别人家吃食去了。还好，樱花还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在的时候肯定没发现，冯立本最不是东西，抢走咱们儿子不说，还处处跟我对着干。
1: 哥，
0: 立本，你这下来看我笑话来了。
2: 师哥呀，你说这话把我们兄弟关系就扯远了啊。咋样，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浑身都不舒服。
2: 行了，屋里没人，别装了啊。你不在吧，干活没劲儿，喝酒没味儿啊。回去吧，跟儿子较什么劲呢？
0: 是家宝让你来的。
2: 那孩子内向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不知道我来可高兴了。俗话说得好嘛，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另外你不总说吧，棍棒底下出孝子。别那样了，儿子都不记仇，你当老子记什么仇啊？是不是？
0: 这倒是这个理儿。
2: 哎，是吧？
0: 对，
2: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还有好消息呢？你说说。
2: 没事了。
0: 哎呀，等说啊。
2: 家宝在这次广州家具展销会上拿到100个订单，另外还有个叫红喜家具厂的老板特别喜欢他，想跟他合作。我告诉你，人那可是啊大公司。哎呀，
3: 我的儿子，我手把手教出来的，错不了。当然了，不能太宠着他啊，该小鞭子敲打的该敲打啊。这个到时候我怕你对他太好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不好了啊。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戒骄戒躁，对吧？
2: 这什么好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啊？你说这大喜事儿，你咋说的这么晦气呢？我告诉你啊，当孩子面别这么说，太泄气啊！
0: 哎，对，您不说这个，这老实讲，这几天我这手啊，这不干活都皱了。明儿我就过去干活去，这成吧？
2: 过去行啊，不许有条件。
0: 我是那人吗？
4: 他还活着。我也没想到，他一走就是十几年，现在居然回来了。
5: 他这次来不是冲着你，就是冲着小刚来的。
4: 哎呀，他回来肯定要见儿子，
5: 到时候你免不了又得跟他置气。这小刚好不容易长大了，你可得把着点儿。
4: 别让他用两个肉包子就给逗走了。
5: 要带走小刚，
4: 别说你了，我就不答应。他要是敢要走儿子，我要了他的命。这么多年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居然还有脸回来跟我要儿子。当初他和他妈干的那些缺德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5: 荣华，事儿问你，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0: 打年轻的时候就耍无赖，不是你刚刚说他俩生不出来吗？
1: 在我现在给我嚷什么？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孩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不是该带你姑娘去查一查呀、啊？
0: 这要查我姑娘没问题，要查你儿子，看你儿子到底能不能生过孩子来。
1: 就应该是你带你姑娘去查一查，看他能不能生。
0: 你混蛋，要查你儿子，
1: 你白痴，都是查你姑娘，
0: 还有啥？
1: 查，打仗。
2: 你人是谁？
3: 我姓周，我叫周强，我是你爸爸。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永华，婶儿问你，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1: 唐尼，不管不顾的跟他在一起，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后来没结婚就有了孩子，害得我爸，害得我们全家人都丢了脸面。可是他呢，他为了荣华富贵和他的家人逃之夭夭了十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我还幼稚的以为他会回来，他会回来找我何小刚。十几年过去了，他是回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因为他残疾了。

0: 早就死了。这个周强啊，真是你的冤家对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心里面特别乱。婶儿，这件事我只能跟您说了，您替我出出主意吧。你不会是还想跟他破镜重圆吧？
0: 哎呀，婶儿，你想多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我是担心小刚，小刚到现在都以为他爸爸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现在又突然出现，我是担心他要是找到小刚，这件事就瞒不住了。这事儿谁也拦不住，毕竟他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
2: 不管怎么样，小刚跟他们周家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0: 千万别这么想。小刚实在要认，你就随他去吧。我现在，我就是发愁我们家大山。哎呀，这么些年了，他一直都不找。我有时候在想，哪怕你找个带孩子的，我都认了。小刚是我一手带大的，他要是我孙子该多好啊。
3: 妈，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哎，
6: 玩的怎么样？
4: 嗯，挺好的。
5: 来，我去把那个鱼做了。走，小刚，看我怎么做鱼。
0: 辛苦你了。
3: 没事儿。

0: 你怎么哭了呀？你怎么了？这是？哎，哭什么呀？谁惹你了？
1: 你惹我了。
0: 什么时候惹你了？有话直说。
1: 说好了，说好了从广州回来生个孩子的，结果你回来就变卦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沾上什么花花草草，看不上我了？
0: 我是那种花花公子吗？啊，那咱们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不是想先把工作稳定一点再要孩子吗？
1: 我现在就想要孩子，我不想再拖了。
0: 你玩够了你？
1: 你事业不也稳定了吗？家宝，我害怕失去你。
0: 不会的，你说咱俩要是真有了孩子，你爸我爸不得高兴死啊。
2: 我有点事儿，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3: 什么事儿？
2: 那个家宝跟金枝结婚都有些年头了吧，他们俩怎么就不要孩子呢？为什么呀？
3: 我还为这事愁呢。
2: 本来我想着我们家玉华结婚了，然后家宝跟金枝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这多美呀。好家伙，这多久了？这个
4: 你家宝说了，事业有成再要，金枝说了玩够了再要，
2: 不能由着他们两个，这由着他们两个，这不把我熬死了吗？
4: 你熬不熬死，人家俩不要，我们着急有什么用？
2: 家宝这孩子真是，你老说的好，在我这儿从来就不让我省心。他，会不会生不出来啊？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我姑娘身体没问题，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2: 哎，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儿子身体有问题呗？你缺不缺德呀？
4: 谁缺德？加万强你最缺德，不你刚说的吗？
2: 王立文，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的？

0: 放下。打年轻的时候就耍无赖，不是你刚刚说他俩生不出来吗？
1: 在我现在给我嚷嚷什么？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孩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你是不是该带你姑娘去查一查呀、啊？
0: 这要查我姑娘没问题，要查你儿子，看你儿子到底能不能生过孩子来。
1: 就应该是你带你姑娘去查一查，看她能不能生。
0: 你混蛋，要查你儿子，
1: 你白痴，都是查你姑娘，
0: 还有啥？

0: 人。哎，小峰出来了，阿林，你赶紧叫住那个孩子，就是叫住那个被围住的那个小孩。
1: 走吧，小刚。哦，
2: 不是。
3: 哎呀，好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1: 拜拜。
5: 你好，是江小刚吗？
3: 嗯，是呀。您是？
5: 有个人要见你。
3: 谁要见我？我不认识您。您没搞错吧？
5: 没错，就是找你。

0: 小刚。
1: 您是谁？
0: 我姓周，我叫周强。小刚，我是你爸爸，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儿子。爸爸好想你啊。
1: 您认错了，我爸爸死了。
0: 小刚，小刚。
2: 二叔父。

0: 看一眼啊。
1: 啊，
0: 这两个柜门赶紧做好，还有这三个抽屉今天
1: 啊。
0: 人那边一直在催货，知道吗？
2: 忙的小刘。
1: 啊，江师傅。
0: 然后这个雕花这边一定要注意细节啊，千万别忽略这些东西啊，很重要。还有这个底架，这底架这儿啊，赶紧做好。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2: 别跟我摆谱行吗？我这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着？不是你说欢迎我回来吗？你这是欢迎他的态度吗？
0: 你想让我怎么欢迎你？
2: 咱不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吧，我好歹是一个高级木工啊！我好。笑什么笑？好哥们儿，我好歹是高级木工吧？我好歹是你爹吧？啊，我够资格让你抬眼皮子看我一眼吧？
0: 你怎么又来了呀？咱不都说好了吗？别总是爹啊儿子呀、啊，这只有领导和工人。希望你能记住，能吗？
2: 能。
0: 谢谢啊。
2: 怎么？
0: 又怎么了？
2: 就是
0: 怎么了你、啊？你生病了？
2: 哎呀，倒是有些不舒服。哎呀，
0: 啊，你生病了？
2: 啊啊！
0: 怎么回事啊？哪难受？
2: 都难受啊。
0: 要不要去医院？
2: 哎呦，恐怕得去。
0: 走啊！怎么回事啊？
2: 没事，看看就知道了。

0: 们俩呀。
1: 哎，我就发现我这诗歌兼老倔，不当演员实在是可惜了。
0: 我呀，真服了你们哥俩了，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还真打算带金枝去医院检查呀？
1: 我不去，你去。
0: 我可不去。
1: 你必须去啊。
0: 哎，谁出的馊主意，谁带他去。
1: 彩莲呐，听话，你必须去啊，这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我们俩后代的事儿。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看着这么拖着，你不着急吗？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跟你师哥又打赌了啊？
1: 没有，这事我能打赌吗？这么缺德事我干不出来。什么？我师哥非要跟我打赌，但是我没同意。
0: 你同意？
1: 就这个家老倔都逼我，就逼我，后来给我逼急了，我这同意了。
0: 冯立本，我跟你过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哎，
1: 我说彩莲，你别看我，咱看在孩子面上，我求求你去吧。哦，去吧。
0: 那我去，我说什么呀？
1: 我教你，按我师哥的套路来。哦，
2: 妈。我回来了。
3: 哎，小芳，妈妈做了扁豆焖面，你快去洗洗手。哎，
4: 哎呀，你小姨呢？怎么跟你一起回来啊？
2: 妈，今天放学路上我碰见了一个人。
4: 哦，碰见谁了？
2: 不认识，他说他是我爸，他说他叫周强。
4: 哦，你怎么跟他说的？
2: 我说您认错人了，我爸已经死了，可是他就是您给我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他。您不是说我爸已经死了吗？
4: 答应妈妈不要理他。
2: 我爸爸他没死吗？
4: 小刚，你一生下来，你爸爸就抛弃我们，一个人去了国外。他配不上做你的爸爸，在妈妈心里，他早就死了。来，你先做作业去啊。

0: 爸，你慢点。
1: 你这个啊，
0: 爸，
1: 你慢慢点。
0: 内科在那边呢。
2: 这边。
1: 哎，记得啊。
0: 那边。
2: 这边。
0: 不是，我看见了，内科在那边。
3: 哎呀，我说这边就是这边嘛，这么犟。
0: 谁犟了？
4: 哎哎，这边。哎呀，这
5: 上哪儿去啊？这妇产科你来这儿看什么病啊？
4: 妇产科那就是看女人病的，妈是女人怎么就不能看了？哎呀，
0: 您确定您看这个不看内科
2: 啊？那个你陪我进去啊。
5: 我不去。
4: 你陪妈进去嘛。
0: 我去干嘛呀？我陪你看病的，我进去干嘛？
3: 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儿。
5: 哎呀，我不去。
4: 行行行，你坐着等我啊，坐下坐下，
2: 等着我啊。
6: 啊，您别看了，进来吧，您没走错，是我这儿。您请坐。
2: 哎，
6: 您哪儿不舒服啊？
2: 我倒没什么不舒服的。
6: 啊？
2: 大夫，我想问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两口子结婚十多年了，也没个孩子，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问题？那会是很多原因。
1: 妇产科？
2: 没错。
1: 男大夫啊。
2: 来，请坐。
3: 李叔，
4: 家宝，
3: 您这是？啊，
4: 你李婶她肚子疼啊，我领她看看妇科。你这是？
3: 我陪我爸看病来了。
4: 你爸怎么了？啊？啊！看吧看吧，我去了啊。
3: 您忙。
4: 哎。
0: 啊，我没什么地方不舒服。
2: 啊？那你？
0: 不是，我是来，问一下，就是，结婚很多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你看大夫都说了，让你注意。
1: 哎呦，麻烦死了！哎，
4: 锦芝，
5: 哎，李叔李婶儿，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陪我妈看病。婶儿，你这是怎么了？
1: 这年龄到这儿了，各种问题全出来了。
5: 哦，
1: 哎，你怎么在这儿？怀孕了？
5: 我没有啊，我陪我妈来看看。
1: 你妈？你妈来妇产科，你妈她，
4: 孩子，你跟这儿等你妈，我们先回去了啊。哎，
1: 你妈怎么了？
4: 快走！
1: 不是，
4: 走吧，
1: 怎么了？快！什么情况？
4: 立本行，年轻，要三十。
1: 什么呀？这是？
6: 完了。
7: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大夫？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孩子，至少得有一个人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是男的有问题，也可能是女的有问题，对不对？
0: 您说的对，可能性各占50%。爸呀，您还真是响应了晚婚晚育号召的典范呢。但是，一般来说，您这岁数，只要您身体没问题，您这岁数生育也不应该有问题吧。您爱人多大岁数？你们的性生活规律吗？
7: 大夫，我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不在了。
8: 你想要孩子这个心情吧，我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句老实话，按照常规啊，您这个岁数……
0: 哎呀，不是我，
7: 不是我，是我儿子，我儿子。
0: 啊？是我闺女。我替他问的。
9: 那您来干嘛呀？您让您儿子自己来呀。
0: 必须自个儿来呀。
8: 那是呀。
9: 这您还能替吗？
8: 您闺女多大岁数？
0: 28了。
8: 年龄正合适啊。
0: 哎呀，
8: 行吧，大姐，您还让您闺女亲自来看吧，您这样没用。行了，我这挺忙的，您看，要不然的话，
9: 下一个。
10: 你小子还真当上厂长了，行，不错，不愧是我的儿子呀！啊，
11: 哎呀，您当完我接班，厂里再有事儿啊，您吱声。
8: 我这不是跟着您才学会爬的本事吗？
10: 做人啊，得低调，啊，不能太张扬。就像我一样，你现在啊，昂首挺胸的有点过于张扬了，小心栽跟头。
8: 我一定谨遵您的教诲啊！我这一会儿爬一会儿飞，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10: 我是这样的吗？你现在张牙舞爪的呀，啊，有点太牛气了。这可是犯了当官的大忌了。
8: 啊，爸，您说的是，您看我这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但是我肯定干不过虎啊。跟您比呀，我肯定是还是稚嫩。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洗脸盆子扎猛子，我这有点不知深浅了啊。
10: 你小子真聪明啊，一点就通。好，
8: 哎爸，一会儿吃饭呀，我陪您老喝一杯。朋友刚送我一箱茅台，您尝尝，那是真酒佳酒。

0: 一箱子茅台啊，这可不少啊。杨元啊，爸可提醒你啊，当官的手里可不能来者不拒啊，不能太贪吃啊，不能因小失大呀。
1: 爸，这您放心，这个道理啊我已经明白了。
0: 你明白就好啊，省着我以后操心。
1: 哪能总让您操心呀，我这不得自己努力吗？总让您操心不显得我不孝顺了是吧？
0: 不，行行行行行，到此为止啊。行了，去看看你妈他们那饭做好了没有啊。

0: 哎呀，把酱油拿过来。盘子。
1: 你看，多温馨的画面呀！啊。
2: 爸，您给我评评理，我就不明白，别人也就罢了，我亲妈这么恶心我是为什么呀？您替我看妇产科，你怎么不替我生孩子呢？
3: 哎，丫头，你别这么胡说呀！
4: 就是，孩子，生气归生气啊，不能什么话都往外说。
2: 难看的事都干了，还怕我说话不好听啊？我在医院还碰见李婶了呢，这大牙都快笑掉了。我这想不明白了，您是怎么想的啊？您觉得没事儿，我还丢不起这人呢。我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愿意。
4: 就是，你说你也是，这么大的事情为啥不跟我商量啊？你说，多伤孩子自尊心。
3: 哎，冯立本，你
4: 怎么了你什么你啊？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上个妇产科医院干什么去啊？问题是还让大老李他老婆给看见了，大老李他老婆一知道，全世界就都得知道。你说我们怎么做人啊？快点给韩老佩德道歉，道歉呢？
5: 哎，冯立本，你少给我来劲啊！当初是谁出的那个馊主意，非让我带着金枝去医院看病的啊？再说了，我怀孕怎么了？我怀孕啊，说明你有本事。
4: 我现在没这本事了，就你错了，快点给孩子道歉。道歉呢？
5: 哎呀，行了，别挤咕了，再挤那眼睛都掉出来。
2: 爸，
4: 啊？
2: 怎么回事？
4: 你妈这是
2: 您出的主意？
5: 对，就是你爸出的主意。
6: 哎，立本，您挺厉害呀！

0: 姐，你说咱爸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越活越不着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根本就不应该生气。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这还好事儿？这要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1: 这有什么笑掉大牙的？爸关心你，这有什么错的呀？这说明他在意你。
0: 有这么在乎的吗？我在医院碰到李叔的时候，我真想挖个窟窿钻进去。
1: 你早点生出个孩子，不就没事儿了吗？ 咱爸想当爷爷，你也得理解他，不是吗？再说了，我就纳了闷了，你和这青汁，这结婚这么多年，他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你？你开玩笑的？咱爸是一个传统观念多重的人啊！你是他的儿子，哎，你说不管你受了多少委屈，不管你经历什么，你结婚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你岳父家，拒不回家，咱爸多伤心啊！他是一个多要面子的人啊！现在这件事儿。 他已经默认了，什么都不提，你还要他怎么样？他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说明了他依然在意你。你不觉得咱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吗？这小孩干的事儿，你指望他有多着调啊？
0: 行吧，我懂了。我要再不要个孩子，我估计我家房顶快保不住了。
1: 你真得小心点儿。

0: 能不能别每天都丧着个脸？你天天让我跟个僵尸过日子，你好意思吗？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啊，外面都以为我刚娶了媳妇儿，每天洞房花烛鱼水之欢的，谁知道我一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你让我结婚这么久还在打光棍，江玉华，我告诉你，我必须全部都给你找回来。从今天开始，分床睡的日子结束了。
1: Shh.

0: 别哭，我憋着。
1: 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变态呀？啊，平时那么会说话、讨人喜欢的一个人，
2: 打起自己的媳妇儿就那么狠呐、啊！哎呀，简直是！
3: 人这玩意儿啊，有很多就是两面派，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呀，就是喂不熟的狼崽子。我跟你说啊，太善良了，会伤害了自己。我发现现在呀，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不认我这个爹了。
2: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说的这个，
3: 我已经被吓着。

0: 哎，妈。
1: 杨月啊。
2: 嗯。
1: 你昨天晚上。哎，你怎么那么对你媳妇儿呢？啊。
2: 你老都听见了。不听话。这下好了。管得服服帖帖的了，一大早打发他买菜去了。
1: 也就是玉华，这孩子老是胆小，你甭吓唬他啊，将来再给你生个傻儿子。
2: 哎呀，
1: 哼，
2: 我爹在的时候就说，这老爷们儿就得管住那个老娘们儿，这要是倒反天罡了，这家里日子不就乱套了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打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是吧？
1: 你小子甭太牛气了啊，你也就是碰见这软的了，
3: 你要是碰见那泼辣的，再让你喝洗脚水，你不是也得喝吗？啊，你甭太过分了，那是你媳妇儿，你可不能那么欺负她。
2: 哎哎哎，妈，我可从来不欺负人啊，这厂里大大小小你问问哪个说我不好，但是你也别欺负我，你把我欺负急了，我真敢跟你玩命。
3: 行了吧，小子，你现在是娶了媳妇儿，又当上了厂长，双喜临门呐！你让老娘啊，哎，也借个光，享享福啊！
2: 那肯定啊，我正要跟您说，以后家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活你就都甭干了，都让玉华干，您在旁边负责指点指点就行。你是个老婆婆，得有老婆婆的做派，对不对？哦，你现在还是干在前吃在后，那哪行啊，哪像个老婆婆，你倒像个小媳妇了，不行啊，妈，绝对不行。
1: 我可做不来，你这孩子。
2: 回来了。
1: 玉华啊。
3: 这怎么还哭了？
2: 菜呢？我问你话呢，菜呢？说话会不会菜呢？
3: 玉华，怎么了？
4: 我的钱包被两个坏小子给抢去了。
2: 给你的200块钱全在里边吗？你那长得什么？是脑子还是榆木疙瘩啊？你不会揣兜里吗？你丢人也不能丢钱啊。再说了，你看着人家抢你啊，玩命会吗？跟他玩命。
3: 你说的那么难听啊，啊，你再骂钱也回不来了。玉华，以后你注意点就行了啊。
2: 哭，你在哭，你嚎丧呢是不是？有事没事你就哭，有事没事你就哭。我跟你说，再在我面前哭一次，别怪我不客气啊！去做饭去，听见了吗？做饭去。
3: 你小子怎么欺负玉华没完了？啊，那老江家就在眼巴前儿啊！你不想再跟他继续过下去了吗？你这孩子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0: 你好，少爷。
1: 谁是少爷？你胡说些什么呀？
0: 周强是我的老板。
1: 我不去见他。
0: 哎，等等，少爷，你不要为难我呀。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去见他。
2: 孩子，
3: 你先上车吧。

0: 孩子，我和你妈妈以前是同学，我也住在这个胡同。前几天我见过你妈妈，那天我约上你妈妈和你，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好好找个地方聊一下。你想吃什么，你就跟爸爸说。我真的是你爸爸，别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孩子，你现在是咱们老周家唯一的传人了，周家的所有财产都是你的。来，这钱你拿着，爸爸知道你。孩子，孩子，
1: 哎，小乔，上班去啊？
2: 哎，家主
3: 啊，
1: 孩子呢？
2: 啊，孩子上幼儿园去了。
1: 啊，好好好。

0: 在这转什么呢？
1: 我转悠了吗？
0: 你转了，给你加个套你都能拉磨了。
1: 我转悠了吗？
0: 怎么没转悠？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这儿有点
2: 心脏啊。
1: 啊，
2: 不行，咱上医院去。
1: 那不用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
2: 是什么？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你干嘛来了？
2: 我寻思让你上我家去，让你吃点你没吃过的好东西。
1: 你这突然来请我吃饭，这不是好事儿。
2: 去不去？
1: 去。
3: 周总，您看我订的套房。
4: 啊。
3: 您看，这是卧室。
4: 哦，还挺大的。
3: 您还满意吗？
5: 嗯，不错不错。
3: 行，那我先下去去取一下行李。
4: 哎。
5: 好。
4: 谢谢您啊。哎，小强，你把我和你爸安顿在这儿，你又不跟我们住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5: 妈，这地方空气很好，景色也很好，适合生活，也很便利。你想吃什么呢？会有人送上门来。我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会生活。
4: 你别跟我扯什么空间不空间的啊！你这自从回来之后啊，就跟那脱了缰的野马似的。你这样子很危险，
6: 小强，你妈说的对，不要忘了我们回来的目的。
5: 我当然知道。
4: 你见着孩子了？
5: 看见了，孩子很好，但是没认我。
4: 那我和你爸什么时候能看见小刚啊？我们两个这次回来可就是为了小刚啊。
5: 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5: 当年不认孙子的也是您，现在想见了，想见就能见吗？
4: 你
6: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5: 您当年跟老江家闹得那么凶，我得慢慢解决。

0: 我都没敢跟樱花说您回来了。他要是知道了，恐怕您连见都见不到，更别说带小刚回美国了。
1: 十几年都过去了，哪怕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大孙子也好啊。

1: 他一个晚上折磨我好多次，我不愿意，他就掐我。
2: 他是个变态呀！大姐啊，你看那不都是开玩笑的？你干嘛？
1: 他可以开玩笑呢，好玩吗？
2: 他就是一个白眼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3: 当初我说不让他嫁给你们，这金倩姐就哭着喊着求着我。现在他们这样对你，那对我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去尝尝，好吃吧？没事的吃壮阳大补。
1: 我不需要再壮阳了，我阳已经够壮的了，你还想让我去男科啊？你缺不缺德呀？你是不是嫌得难受？你要嫌得难受，咱俩支个场子打一架行不行？你搜出去怎么那么多呢？你
2: 这姜俩批斗了我一天，
1: 你活该！你这个酒
0: 好酒，配好肉。石高跟说，我们今天就和为贵，不动气啊，别等见面就打。
1: 打你也打不过我，你这斗嘴能占点便宜，大老李在，你便宜都占不到。
3: 谁说坏话呢？
2: 不，你大老李，你能不能不偷偷摸摸跟偷鸡似的？你能不能大大方方进来以后啊？
3: 那我们家秀琴跟我约法三章，除了加班必须在家吃晚饭。今天又赶到轮休，没办法，所以每次我在家都假模假式，爬两口就往这跑。我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这精神，你们俩得表扬我才对。
1: 我给你发奖状，
2: 我给你带小红花，你回去吧。
1: 对，
3: 哎，你扔我这点好寸。
0: 给我师哥的，你尝一块就行了。
3: 他不能吃了，再吃又去男科了。
1: 谁也堵不住你的嘴，是不是？大老李家教好，秀琴给他约法三章，咱们今天能不能也约法三章一下？啊，咱们就是喝酒吃肉，咱们聊点高兴的事，乐乐呵呵，行不行？好。
4: 什么约法三章啊？就你们三个不正经的老东西，约什么法呀？
5: 我是说归说，
4: 还给你们做下酒菜。真是，旺财，你怎么又来了？是不是还得再加个菜呀？
5: 这下酒菜啊，还是得给你们做。
4: 我呀，就应该把菜留下来，留给我儿子吃。
3: 嫂子，你儿子了？什么点生的？哎呦，那边人太厉害了！我说
1: 一遍，别滚一边去。什么？你儿子是我儿子，中间是你半个儿子。
4: 行行行，一个女婿半个儿，半个儿子行了吧？
2: 行了，别说话了，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万载这话你踩了他驴尾巴，他不又急眼了吗？
4: 你冲我喊什么？喊什么呀？我还一肚子气呢。江万祥，哎，我可真服了你了啊！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你把我整医院丢人现眼不说，到这来还跟我发脾气，你好意思吗？
1: 怎么叫我缺德呢？搜出去是立本出的，我不是一样在医院里边里外不是人，这觉得丢人吗？回去被我儿子数了一顿。
0: 不，师哥说好了，和为贵，和为贵，
2: 这事儿不怪师哥，都怪我，怪我。
4: 行了，不跟你一般见识，
1: 我还懒得跟老娘们吵架呢。
0: 师哥，你说正事儿啊，我知道你着急。但是你现在吧，毕竟有个外孙子了，
2: 你再生个孙子呢，
0: 锦上添花。师哥，你说我跟彩莲呢，小刚都那么大了，我连个外孙子都没有。师哥，其实我们比你更急呀。
1: 师哥，丽本啊，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真的，对不住了，丽本啊，对不住了，彩莲，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
4: 哟。江万祥，你也会说软话呀？
2: 别说话，
0: 师哥了，喝酒。
1: 我不跟你喝。
0: 我今天呢，请你来呢，第一呢，向你赔礼道歉；二呢，是我们公司来商量一下金枝和家宝生下一代的问题。
1: 那你说，
0: 现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现在要对俩孩子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把要孩子的重要性跟他们说清楚。嗯，
4: 啊，你看，我们立本啊，说话就是有水平
1: 啊，
4: 不比你们俩有水平啊。
1: 彩莲啊，你现在这个捧臭脚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立本了。
0: 师哥呀，我们都老了，等不及了，再等下去得等到猴年马月，你说是不是？
1: 嗯。嗯，对，啊，
4: 就是啊，对，立本说的对。
1: 哎呀，不行了，你是酒，大老李啊，
3: 啊，
1: 扶我进去，你一会儿上头了。
3: 哎呦，这怎么的了？这是，
1: 哎呦，
3: 啊，
1: 脚都麻了。
3: 哎呦，哎呦，您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您慢点，嘿，嘿。
0: 站桩，把自己弄得跟皇上似的。你说你也是，
2: 他就是个病人，你跟他喊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吗？
3: 立本，这老倔啊，

0: 长得可安详，我都想给他鞠躬了。
1: 你怎么那么缺德？
2: 说了半天，完全跟牛弹琴。
3: 我们不听着呢吗？
0: 这不还有我呢吗？
2: 我说给他听，你们听有什么用？
3: 我看师哥呀，他心思也挺重的，真是挺可怜的。
2: 心是重什么重？就是喝醉了。
1: 把菜放起来。
0: 我没吃呢。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玉华。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回去告诉爸了。
4: 阿姐，你千万别告诉爸，杨月变了，她变得像大脚婆婆似的，向黄世仁谈嘛，专掐我，掐了我又不许我跟别人说。那天，
3: 这是不是他打的？是不是？
4: 那天我向他反抗，他就把我胳膊也掐紫了。那一个晚上，折磨我好多次，我不愿意，他就掐我。
3: 他是个变态呀、啊！他这是在虐待你啊，玉华。
4: 他一会儿打骂，一会儿哄我，他就是个魔鬼。姐，我该怎么办呢？
3: 你绝对不可以跟这个人继续过下去。
4: 我恨他，但他过后又像没事一样的哄我，跟我说些甜言蜜语。我，
3: 玉华，你听姐的，这种打人的男人，他打你一次，就会有两次、三次、无数次。这件事儿，咱们绝对不能容忍。你放心，有姐呢，姐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4: 那姐，要不你就教训他一次，但你只能吓唬吓唬他，千万不能打他，他现在已经是个厂长了。
3: 玉华，他这么欺负你，你还考虑他？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恨他呀？
4: 我不知道。
5: 走吧，我们先走了，再见。
6: 走了，再见。
5: 走吧，
7: 一起走吧。
5: 好啊。
8: 哎，妈，您看，右边第一个就是小刚。
3: 啊。哎呦。
6: 哎，你看，这时候咱们见过。
3: 都长这么大了，跟你小时候一样。嗯。哎，我去看看。
8: 哎，妈。哎，妈，你干什么？
9: 稍安勿躁。
8: 妈，您不想这辈子都见不着您孙子了吧？
3: 我这叫什么奶奶呀！我眼看着自己的大孙子都不能出去找他。

0: 家睡觉就跟个小孩似的，跟你一样一样的。
1: 是吗？
0: 啊，你睡觉就跟个孩子似的。

0: 华。
1: 杨叔。
0: 哎，
1: 我来找
0: 你。别说了，我带你去。来，
2: 敲门了吗？你就往里进。

0: 杨厂长，有人找您。
1: 谁找我呀？
2: 大姐啊，您怎么来了呀？大姐，你进来坐，进来坐。
0: 我给客人倒点水。
2: 哎，用不着你，你赶紧出去。
0: 哎，
2: 大姐，别站着，来坐。
3: 坐吧。
2: 不是，大姐，您这是？
3: 坐过去。这办公室不错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上厂长了就可以嫌弃我妹了是吧？
2: 大姐啊，您这话从哪说起啊？我跟玉华我们俩挺好的。
3: 怎么好了？你觉得好，我妹她觉得好吗？你觉得好就可以打她骂她虐待她了是吧？
2: 不是，大姐，您可能
4: 坐下。
2: 大姐，您可能误会什么了？是不是玉华跟您说什么了？我这个媳妇儿，现在太不懂事，怎么什么都跟大姐说？是这样，大姐，就是，夫妻俩吧，有时候这个打情骂俏啊，开开玩笑，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怎么两口子这点事儿还惊动大姐您了？
4: 你再敢欺负我妹，我饶不了。
2: 大姐啊，您这就冤枉我了啊！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疼她爱她我还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欺负她？您放心，大姐，我肯定把玉华放在手心里，我捧着她。
3: 你放屁！
4: 她手上那些伤怎么回事？啊？说！
2: 大姐啊，你看那不都是开玩笑的？你干嘛？
3: 不可以开玩笑呢。好玩吗？

0: 家宝，家宝，
1: 哎，
0: 哎呀，天都亮了，赶紧吃点早餐，去弄点早餐。
2: 还早饭呢？您看看现在几点了？
3: 刘立本，不能闹了，咱不能闹了啊，不能闹了，这回头把尺寸弄错了，家宝也该骂我了。
4: 这一觉睡晕菜了，早晚都分不清了。
3: 对呀，里边你什么时候来我家的？
4: 这是我家啊。另外更正一下，这是傍晚，不是早晨。喝多少？
3: 对对对对，哎呀，这是金枝结婚之前的房间。我想起来了，就是哎呀，什么你家我家，这咱俩不是都是一家人吗？
4: 你快拉倒吧，你跟我分得最清，猫一阵狗一阵，我拿你是没办法。
3: 不说这些了，小心眼样，早饭不管你，晚饭总得管一顿吧。
4: 对不起。回你自己家吃去，再说我家晚上从来不吃饭。
3: 今晚我住这儿。
4: 哎呀，

0: 我得赶紧把这几张图赶出来。听话啊。又找我来是吧？
1: 嗯。家宝哥，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

0: 了？怎么不洗了？
1: 把咱们的事告诉你大姐，玉华你胆儿挺大呀，找你姐告我的状，你这不是找打吗？
0: 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打我。
1: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弄死你，好吗？
0: 好，好，知道了。
1: 继续洗吧。哎，对了，这两天你别上班了啊，把家好好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
0: 搬家？
1: 我这么大个厂长，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是给我们厂丢人吗？上面的主任安排了，分了咱一个大两居。
0: 那咱爸妈知道吗？
1: 你真拿他们当回事儿啊？我都烦死他们了，尤其是那个老头子，这都退下来了，每天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的，我用你教我呀？你要是真明白能干好，能这么快让人提前就给踢下来？一个猪样，整天装孙悟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玩意儿。
0: 那我可以跟我家人说吗？
1: 这个可以说，当然可以说了。
2: 哎，你站这干嘛？
3: 姐，姐，我很难过，真的很难受。
2: 小林秋，这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觉得我很失败。我都20多岁了，依然是一事无成，每天昏昏沉沉的混日子，
4: 理想离我越来越远，
3: 我看不到明天，更看不到希望。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恐惧感。
4: 我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3: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我每天都去出早工。我有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练来练去，我也许我永远我都站不到舞台上，那我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吗？姐啊，太长时间了，我的毅力已经被磨没了，我的棱角也被磨平了，我没有人可以说，我真的很压抑，我实在是太压抑。也许我当时坚持就是个错，也许我就应该听咱爸的，我去当个木匠。前几年青年宫招生的时候，那是我离理想最近的一次。姐，我一点我都不后悔我离家出走，这些年

收获了友情，遇见了爱情。在我最难最难的时候，如果没有秋后一直陪着我，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啊，我爱她，可是她却活生生的把我们俩拆散了，理由是为我好。我不需要她给我安排什么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0: 我昨天晚上，我在外面溜达，我溜达了半宿，我把我快板扔了，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付出和努力，也许我就再坚持一下，就一下，下一秒，
1: 就是我成功的那一刻。
0: 姐，弟弟给你丢人了。

你一直都是姐姐的骄傲。你长大了，现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你记住了，不管你遇到多少的挫折，不管遇到多少磨难，姐姐永远在你身边。 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再坚持那么一下，战功就一定属于你。

0: 谢谢你，我弟弟一直都是最好的。妈，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说一声，我们要搬家了，今天就搬走。搬家？搬哪儿去啊？啊？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1: 搬什么家呀？啊？哎，你说搬什么家？是你宝贝儿子呗？啊？哎呦呵！给我来个突然袭击啊，那我在厂里都没听说呀。
0: 这小子精灵鬼诈的。哎，玉华，你们是住平房还是楼房啊？啊，
2: 说是楼房带两居的房子，上头的主任给安排的。
0: 那我和你爸一起过去呗。
2: 没听他说。
1: 这小子呀，我看他是犯浑了。他现在身边啊不缺溜须拍马的人，这刚当了几天官啊，就来这一套。我看他是快了。
2: 快什么了？
1: 快玩完了啊，这叫多吃多占。那些比他大的领导也未必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你说他一个小厂长，他是不是找病啊？有啊，
3: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些旧东西全都不要了，到了新房子换新的。
1: 行了，你回来正好，我问你，你整这么一个大房子，顾问委员会都不知道啊？啊？你是不是想闹事啊？你这个厂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3: 哎呀，得了吧，哪有这么大事啊？这跟我当厂长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我总得有自己的地方住吧？这也算犯忌吗？
1: 怎么不犯忌呀？你身为厂长。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犯忌。别说我是常委，我现在就是以你爸的身份，我也要提醒你一下，别一上来

0: 你就啊私欲膨胀，想多吃多占，甚至啊贪污受贿。
1: 我来这一套啊！甭在我面前说这么冠冕堂皇的话。你当厂长的时候，难道就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一心一意做个两袖清风的官？我看不是吧，至少不全是吧。
0: 你呀、啊，你现在是个十足的混蛋，你赶紧给我搬走，别再让我看见你贩毒。
1: 哎，等等。哎呀，我也有个事儿呢，正式通知一下您啊。厂里的顾委会已经解散了，我给您老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发挥余热，恭喜你啊，杨处长。
0: 处长？什么处啊？
1: 存车处。玉华。
2: 哎。
1: 走了。
2: 那我们的东西怎么办啊？
1: 不要了。
2: 哎，爸再见，妈再见。
3: 哎呦，
4: 你们这群土匪王八蛋，把我辛苦创建的厂子抢进，还害我。
5: 总之啊，我很欣赏你，希望你啊给我带出一支设计的班子。
6: 涂总，你这话要严重了，我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也没职称。
5: 我看人用人啊不是这些，我看的是实践的真本领。你是一个没有套路的拳法，还真能出奇制胜，再有你可吸收新鲜事物的思维，是设计的灵魂啊。我看中你，看看什么时候咱们合作吧。
6: 我虽然是个小厂，但是确实比不过你这个大厂。
5: 好办，这次展销不是挂在我们厂了，今后可以是我们厂的分厂，再给你增添点新式木工的机械，就作为我的研发中心，新产品就从你那儿试制样品，批量生产再增厂，怎么样？
6: 好，太好了。
5: 好，那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有些事呢咱俩得细细说说。
6: 杜总，对不起，我不能喝酒，我真的滴酒不沾。
5: 好，我喜欢与众不同，咱就一茶代酒，好好聊聊。
7: 你看这都几点了，家宝还不回来。
8: 我哪知道
7: 啊，我就发现家宝啊，这小子牛劲儿上来比他爸劲儿还大。
8: 家宝脾气多柔和呀，就是犯了牛忌，一年也没那么一次两次的，哪像他爸呀，沾火就着，像那一万响的大炮仗似的，噼里啪啦的炸个没完。
7: 家宝啊，这孩子脑袋精灵，你看他外表憨厚，心里有数。
8: 这又怎么了？哼，你一天像个跟屁虫似的，天天跟着，怎么跟丢了？
7: 怎么说孩子，生怕到处摔。
9: 嗨，他跑不了，我就是生气。家宝哥最近总是很晚才回家，回来之后又很晚才睡觉，老是这么熬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还有你们老是跟着添乱，你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抱到外孙？
7: 心疼家宝了，我们也心疼。家宝现在事业干得正好，肯定要比过去忙。以后还要忙，
1: 对，
7: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得多关心他啊。
8: 你爸说的对，你呀、啊、得多关心关心家宝，让他多注意休息，当心身体啊。
9: 你们倒是也帮我劝劝他呀。
6: 爸妈，
10: 坐。
9: 爸，我跟你说，现在家宝铺可真够大的啊，有专车美女接送。哎
6: 呦，别瞎说什么呀。爸，人家大厂啊就是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总任命我为技术厂长，要给咱们增加设备，是要大干一场。
0: 咱们厂呢
6: 得搬家了，机器设备要增加，人员呢也要扩大。咱们这边设计定型之后，他们就批量生产，以后要做的事可就多了。爸，我马上要成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厂子，名字我都想好了。
0: 什么名啊？
6: 行之行。
0: 行之行。

0: 没看错你，现在赶上好时代，好好干啊！哎，
1: 时候不早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歇着去吧。
0: 行。
2: 他不用睡觉，他整天抱着图纸，让他抱着图纸睡吧。你，
1: 哎呀，快去哄哄吧啊！早点歇着啊。
0: 走了吧，走了吧，哎。
3: 又拿一个奖，
4: 行，看我下次不抄你。哇，那么棒的车是借谁的呀？他家可真有钱，真牛。这车叫大，叫是大，
5: 还大什么？那是奔驰，
4: 对，是大奔。
5: 哎，我问你们，我要说这大奔是我家的，你们信吗？
4: 吹牛，
2: 胡说八道，
6: 多个奖就牛气吗？
5: 你们就这么吹吹，你就怎么了？
7: 哎，我告诉你们，我让他把车开走，他立马就得开走，你们信不信？
4: 不信，你这才是真正的吹牛呢。嗯，
5: 来，咱们都看看小哥是怎么让他开车走了。
8: 去啊，让他开车走啊！
9: 我过去，他要是走了呢？
10: 他要走了，下周的值日我全包，
11: 一个月的值日，
10: 一个月就一个月。
11: 那你们看好了。
0: 我肯定就不会出走了，肯定行。儿子，爸爸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跟爸爸说。
11: 首先，麻烦您不要张口就自称是我爸爸，我没爸爸。其次，麻烦您以后不要把车开到这儿来，不然您永远也别想见到我。我说到做到。
0: 爸爸听你的，明天见。
4: 哎呀，
12: 厉害了，
4: 太厉害了，
12: 牛牛牛！
11: 一个月值啊，一个月值啊！
13: 你个狼崽子你啊！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目无尊长啊你！你不要脸的东西你！
14: 伯明啊。这你老婆抱你宝贝儿子呢，这个这怎么情况？这个
13: 哎呀我跟你说，江大哥呀，狗屁宝贝儿子啊，他就是一个白眼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14: 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你这不坑我女儿吗？当初我说不让她嫁给你们，这芊芊姐就哭着喊着求着我，现在他们这样对你，那对我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啊？
13: 那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变成这个德行啊。那结婚前可怜巴巴的，哎，求我这个求我那个的，这结婚以后呢，尤其是升了官当了厂长以后，她竟然打骂齐玉华了。她
14: 啊，杨国明，站住！你儿子打我姑娘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要逮着他，我不饶他。
13: 对，不能轻饶了他。你女儿现在在他的手里，你要不制服他，那以后你女儿不得受他一辈子气呀？啊！我有跟你说，
14: 少说句，
13: 也只有你能制服他。
14: 你儿子搬哪儿去了？
15: 行了，
14: 你儿子搬哪儿去了？
15: 哎呀，行了，息怒。你看爸这个气，对付这种人啊，就得从长计议。咱们还是亲家是吧？
14: 你还认你的儿子吗？他现在还听你的吗？
15: 行，你看不起我是吧？走了瞧。你看我怎么收拾。
14: 不，光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老婆坑我女儿，这得给个说法吧。
13: 呀，老孟姐，你还跟我较上劲了？
14: 这怎么着？
13: 你有本事你去找洋人那个兔崽子去啊。
15: 行了，
14: 这不是你。
15: 行了，
13: 他不是你女婿吗？啊，老丈人管女婿是正当的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说我了？你简直是你管着他吧，你管着他。
16: 全瑶。哎，我说你在这坐仨钟头了，想什么呢？是不是又在想小泥鳅的事儿呢？别想了，他爸爸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在这较什么劲啊？
17: 最糊涂的就是他爸爸，啊！这几天呢，我就看着小泥鳅就不对劲儿。这成天蔫头打脑袋也打不起精神来，你说这还是小泥鳅吗？哎呀，昨晚上啊，我这做梦见那个小泥鳅来了，他来找我诉苦。

0: 想你就这孩子呀，是怪可怜的。行了，别想了，睡觉吧啊。哎，老头子，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1: 红？
0: 是不是血压高了？
1: 哎，没事没事。
0: 哎呀，先喝点水啊。
1: 哎呀，
0: 哎，
1: 没事儿。
0: 哎，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怕告诉您以后您着急上火。
2: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着急上火了是吗？你不告诉我，这事情就没发生是吗？
3: 不是，玉华告诉我以后，我立马去找了杨月，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他向我保证下不为例。哎
2: 呀，要死要活的要嫁给人家，以为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吗？自己过得不好，连累家人都跟着闹心。着急离开家，着急离家出走，怎么样？出去以后傻了吧？哪儿最好？家最好。
3: 妈，您说的没错，家真的是最好。您也别着急了。这杨月那么怕你，他肯定会收敛的，他不敢了。
4: 妈，我回来了，我都想了。
2: 你嚷嚷什么？
4: 老爷们，我又得了奖。
5: 哎呦，儿子，第一名啊！
4: 啊，
5: 幸亏儿子，你太厉害了。
4: 老爷，老师不找家长了，还给了奖，不错吧？
5: 哎，小刚。老爷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要戒骄戒躁。这越有本事的人啊，只干活啊，不吹牛，是吧？爸，
2: 要先学会走，再学会跑啊。
4: 嗯，来，您看看，东城区数学竞赛第一名，您把我这奖状贴在墙上，再跟小姨那卫生奖比一比，您就知道谁牛了。
5: 已经出去了啊！
2: 哦哦。

0: 这次啊，多亏了万祥。
1: 爷爷。
0: 呀。
1: 奶奶。
2: 不许哭。爷爷还没死呢，我还有好多玩意儿还没交给你呢。
1: 奶奶，
3: 出去吧。
0: 坐这
2: 儿。哎，我说啊。
0: 好，行。
2: 泥鳅，爷爷啊，知道你很难受，啊。但是，你是个男人，啊，是男人。咱们就得坚持，不管碰见什么事儿，挺直了腰板咱们也得坚持。那牙咬碎了也得咽肚子里边。
1: 爷爷，我会。
2: 当年啊，建国的时候，爷爷啊都能进专业团体呀、啊。可当时呢，那个观念呐、啊，哎呦。就和你爸爸他们现在一样，都认为啊，这不是个正事儿，这就是个爱好啊，玩意儿，所以就没参加。我就学木匠去了，哎呀，学得有模有样的，哎。可是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不行，我放不下。可是晚了，错了，哎呀。这一错就到现在了。小泥鳅啊，你就跟当年爷爷差不多。
4: 爷爷告诉你，再怎么着啊也得坚持。
1: 爷爷，我知道。
4: 嗯，
1: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一定会坚持下去。爷爷，
4: 哎，
1: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5: 小朋友，这怎么得了奖状，
6: 看得你一点都不高兴啊？

0: 老艾同志，您外送格子奖太多了，已经没有一点新鲜感了。
1: 够狂的呀，小朋友。你忘了你妈怎么告诫你的啊？要戒
0: 骄，
1: 哎，记着就好。啊，对你妈呢？那他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他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管不管饭了？
0: 您去不就成了，非我去。
1: 让你去，你这话那么多，去。
0: 懒吃小
1: 啊？谁是老懒？
2: 啊，喂，妈，老懒正让我给您打电话呢，让我问您什么时候回家。那个问您还管不管我们的饭了，老爷
1: 啊，
2: 我妈说她今天和舅有点事儿，然后呢他们在外面吃，不管我们了。
1: 你跟你妈说虐待老人儿童是犯罪。
2: 妈，我老爷说这。老爷，我妈挂了。
1: 你饿不？
0: 哦，您呢？
1: 我也饿。
0: 嗯，
1: 那你看着你姥爷能看饱吗？
0: 不能。
1: 行，你到厨房夹两个馒片。
0: 哎，姥爷，咱这油还够吗？
1: 啊，那算了，还是我去吧。
3: 哎，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等待着姜万祥同志给我们的大餐。
4: 哎呀，

0: 我再问你一遍，在家还是上班？
1: 我要去上班，我不能没有工作。
2: 你是贱皮子吗？啊，有福都不会享。
3: 我知道，等你不一定有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不等你，一定不会有结果。
4: 我这满满装的都是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好一点？就好一点。
5: 慧娟，你对我的爱，我承受不起。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0: 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梦为绳，攀登悬崖，他要把石斛种上险峰。
1: 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2: 啊，不怕，
3: 我看到无人机了。
4: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
0: 为梦攀险不止于山，他让仙草回馈故土，开出梦想的答案。
2: 加油，我在上面，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食物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杀的炸死，哎，普通话说不标准，要
2: 快点。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砂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在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也一直都是想，因为呢，我们的自助会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4: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压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样是种，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5: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3: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

0: 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上山了。
2: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啊。
1: 稍等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在山顶下面，现在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啊？
1: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准备是出去了。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适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其实我的发现是将我的体力要出压的这种方法，不但风平中水高，还能低下很多台了。

我就到当前在可以中食局的地方啦，突然到很憎意我老爸咧。他要是看到我现在留巴食局中后，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食局为了所谓为了想我，现在中食局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跳壁上到中一主食局，我就开心了。

0: 陈留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五百

0: 多米达，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系当地最高嘅山峰，比青蛙系容易之巅。我老豆曾野冇成功登上过去，系佢一生嘅遗憾。能够走上高仲想食过，长得非常之好，我冇知道能唔能做到。现代都冇人想过去过。
1: 我想挑战我心里，完成我同我老豆嘅希望。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 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0: 今天我带了一件一位神秘的朋友。
1: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0: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啊，
0: 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是啊。
1: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0: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1: 他现在在家吗？
0: 应该在吧。
1: 你好，我的朋友就是神秘的蝙蝠。不怕爬不攻击人，也不咬人。
0: 今天我带来的柴是蝙蝠粪，也叫夜明沙。对，
1: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0: 不是，现在干燥了，都没有那么大的味味。如果是湿的，那颗粒种了，那个粪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好，那我们怕不多，说快，
0: 快点，
2: 收集一下。
0: 嗯，那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到时候这样了。哦，
2: 差不多了。
0: 哦，
2: 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0: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0: 是是是。
2: 好，
0: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下次我们再见。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诸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1: 祖传的木鸭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鸭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个我还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你好，我过那边帮我煮好了，烧个午餐食啦，跟那山高啊，那注意要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那都给当用啊。
4: 嗯，好。
0: 阿仔，阿仔。

0: 嗰条绳咧绑住山神，我同你嗰船，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2: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3: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不唔使落上山峰往我的边问，告诉我怎么养上吧。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无数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3: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在上面，加油！
1: 人生是五重奏，奋斗打的朋友，知道我要上这台上，叫他来陪我很长的，让我也更更加安全。
0: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次那部找不到，现在。哦，拉下，不用，叫我，不用，对，哎呀，上楼了，上楼了，啊，往上，啊，耶，OK，耶，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咧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刘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段路没有任何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

0: 因为保卫大明的忠诚是固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留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留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留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2: 这时候呢补充了能量，大家下降有力气

0: 那奖品下来。啊，有。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风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石斛山，中国我们的内脉，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斛，数能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角做回去。
3: 我听当时机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斩刀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希望家人的食谷永根文明，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跳不上的石局的价值。
11: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0: ！OK。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顶风踏浪，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夜探清溪，
2: 哎，这里有个。
0: 怎样的诱惑，直叫人进山出海，日夜兼程。哇！生于海，长于海，飞阁之名从何而来？又如何解锁它的地标性打开方式？清脆欲滴的水边秧草，怎样与蚌肉碰撞出灵魂的火花？实现生蚝自由，肥而不腻的玄机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料理皮皮虾，比吃现烹活虾更过瘾？
1: 真的是太鲜美了。
0: 混搭变身乡野寻鲜，邀您品鉴南北地域特色花式烹饪海鲜美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中国大陆海岸线全长约1.8万公里，蓝色牧场中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天然食材，是餐桌上绚丽的风景，也是舌尖上跳跃的风情。本味的鲜醇，混搭的角色，变身的经验，即便窥见一隅，也已是视觉与味觉双重的饕餮。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1/4，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也带来生态旅游的繁荣。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对渔民夫妇经营起海鲜小馆，不设固定菜单，靠海吃海，凭借新鲜食材和新颖菜式引来新老顾客的钟爱。老板娘独具匠心的蒸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这天一大早，我们随着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一起出海猎鲜，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充满好奇和期待。
1: 大哥，这放什么网啊？
5: 虾网。
1: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5: 白的虾。
1: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5: 这个是公啊。
1: 这是什么蟹啊？
5: 这个也是钓花蟹啊。
1: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5: 这个是公蟹。
1: 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
0: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背部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

0: 本地花蟹。
1: 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2: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了。
1: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2: 是啊。
1: 怪不得您这儿没菜单呢。
0: 出海打鱼能捕到什么，捕到多少，如同开盲盒，完全取决于天空、大海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餐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菜单，当天捕获什么做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捕捞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六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暗自庆幸有机会一睹叶大姐私房蒸蟹的真容了。
1: 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
3: 茶叶蒸。
1: 茶叶蒸。
3: 嗯。
1: 茶叶能蒸螃蟹？
3: 你试一下。
1: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3: 我自己做的。
1: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3: 嗯。
0: 泡开的茶叶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最大程度留存蟹肉中的鲜味物质，使其不会随着水分流失。这道茶叶蒸花蟹是叶大姐受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一番忙碌，我们的海鲜大餐终于开席了。
4: 这个蟹还可以，
5: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
3: 你试一下味道鲜不鲜？
1: 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3: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5: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是。
3: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0: 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不过在大鹏，蟹味的诱惑可不仅仅来自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作为洄游生物，毛蟹幼体需在咸水中发育，成蟹则在淡水中生长，产卵期再回到咸淡水交界处繁殖。大鹏新区这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水，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海水与溪水相拥，正是毛蟹理想的天然产房和定居之所。而往返在咸淡水交替中度过的蟹生，也让毛蟹既蕴蓄了大海的咸韵，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当地人说，想捕获新鲜的野生毛蟹，必须要等夜幕降临。
6: 哎，这里有个。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他，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1: 收保险，收保险啊！
6: 哎，
1: 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7: 按住，一下子。
6: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还算可以。我前面还放。
0: 在与张海波等一众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共同经历了一把夜捕毛蟹的野趣后。海波卖了个关子，说第二天请我们品尝他的拿手菜——豉油黄毛蟹。
1: 六个，来，昨天南螃蟹，那这叫怎么做？
8: 先蒸后炒。
1: 先蒸后炒？
8: 对。
1: 还有这种做法？
8: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1: 蒸有什么讲究吗？
8: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1: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8: 放
1: 几只啊？
8: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1: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8: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缩在里面，不容易流出来。
1: 真是。
0: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儿，而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1: 又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8: 对的。
0: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

0: 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鲜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1: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2: 对，
1: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
0: 海中花蟹肉质细嫩，溪中毛蟹油润丰腴，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馈赠。而在1000公里外，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咸淡水交汇处，四米潮差带来的优质活水，是为兼具海蟹肉感与河蟹黄膏的顶级青蟹精密定制的理想居所。三门县位于北纬29度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广袤滩涂涂泥松软，亚热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造就了渔民围塘养殖青蟹的低成本天然牧场。
3: 哦，那个小竹竿，
4: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3: 啊，头天晚上放的。
4: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3: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4: 对，
3: 哎，有一只。
1: 哇，这么大吗？
4: 有这两条有点大。
0: 小林家和村民们一道引海水入塘，鱼虾蟹憨混养，溪流汇聚带来有机质丰富的养分，充沛的饵料生物滋养下，三门青蟹壳薄肉厚，紧实鲜甜。带着青蟹满载而归，赏味的诱惑已然呼之欲出。鲜蟹上锅，生姜驱寒，黄酒去腥，清蒸15分钟。我们首先以最简单的方式感受三门青蟹的本真原味。
1: 哇，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4: 对对。
1: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4: 对
1: 对吧？
4: 鲜甜的。
1: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0: 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鲜香，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氨基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小林则给我们展示了一首青蟹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1: 我看这都备齐了。
4: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4: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1: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4: 对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0: 三门青蟹肉质细嫩，膏鱼黄肥，用面糊锁住青蟹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香气扑鼻而来。
1: 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4: 全煎不会熟，
1: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4: 对啊。
0: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这道民间美味的烹制还在继续。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码上螃蟹，肉与蟹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坊间常言，一蟹上席百味淡，是赞誉蟹之鲜美，足具鸭席的魅力。但在大东北的辽宁丹东，偏有人不认同这个说法。
5: 上来货了吗？
6: 好嘞好嘞。
7: 我们丹东的海鲜特别多。
5: 老贾，
7: 你要问我丹东海鲜什么最好，那我只能告诉你是黄蟹。

0: 们丹东人呢都愿意把它叫成大黄鳝。为什么要加个大字呢？因为它个儿大，肉肥。你要问我它是什么味儿，我就告诉你俩字儿，鲜了。
1: 眼前这种外壳呈黄色、略带暗黄斑纹的贝类品种，就是当地人最爱的黄蚬子。王岩说，黄蚬子素有飞蛤之名，身手敏捷，为它带来鲜肥且韧的肉质。但它对存活环境极度挑剔，丹东地处北纬39度黄金海域，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咸淡水交融带来适宜的盐度和源源不绝的饵料，强潮汐作用保障水域交换活跃，水质良好。松软洁净的细沙质海底是黄蚬子完美的天然床垫。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契合了黄蚬子避暑越冬的生存节律。洗去表面泥沙，再将黄蚬子放进海水，让海水不断循环，蚬子才能里外都干净。这个工序叫洗沙。在丹东的码头，几乎所有卖家都能提供这种服务。黄蚬子产业在丹东环环相扣，大批黄蚬子经过精心处理，发往全国各地。12个小时后，黄蚬子就已经抵达北京。当优质的食材遇见精湛的手艺，这些产自丹东的黄蚬子便开启了新的美食之旅。而王哥也要亲手解锁他的地标特色打开方式——蚬子皮冻。用热水将蚬子烫开，王哥说，这样取出的蚬子肉会比煮出来的更嫩一些。烫罢蚬子，最先下锅的却不是蚬子肉，而是烫蚬子留下的汤汁儿。为了让汤汁凝结成冻，王哥要借助猪皮中的胶质，这是借鉴肉皮冻的做法。经过4个小时的蒸煮，猪皮中的胶质慢慢释放到蚬子汤里，汤汁浓稠鲜美。
2: 猪皮不也吃起来口感不错，挺香的吗？猪皮留着不行吗？
3: 猪皮啊，在和海鲜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猪皮那种香味儿能把海鲜的鲜味能给盖住。猪皮我们只要里头的胶质，
2: 哦，
3: 因为它的胶质才能形成这个汤汁，
2: 但是也会有淡淡的那猪肉的香味。
3: 对。
1: 熬煮猪皮的汤汁，再经过2个小时的冷却，蚬子汤已经有了冻的雏形。趁着半凝固的状态，将蚬子肉嵌进冻里。蚬子肉和蚬子汤换了一个方式再次相遇了。
2: 哎，尝一下蚬子肉皮冻。哇，东北的最家常的猪皮冻的那个胶质浓香型，然后再加上那个蚬子带汁儿的蚬子鲜香，两个碰在一起，鱼羊得鲜。它实际上的意思是水生和陆生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鲜。
3: 对，
2: 完美这道菜。
1: 黄蚬子是北纬39度的海洋馈赠，暖温带更长周期的生长环境养成了蚬子鲜甜嫩的口味和口感。同样是贝类，同样混搭，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扬州，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乡村医生郭俊竟融合出了药食同源的韵味。
2: 看
1: 河蚌去壳取肉，而后用盐和白酒腌制一段时间。想要河蚌肉的口感最佳，切块前先用刀面将蚌的腹足轻轻拍一拍，蚌肉便于煮熟，又能防止烹饪后发硬。河蚌是元老级的鲜味食材，郭俊烹制蚌肉的独到在于他为河蚌迎娶了一位灵魂伴侣。秧草又称苜蓿，外观酷似三叶草，而郭大哥说，秧草看上去颇为小清新，实则既耐寒又抗旱，割完一茬又长一茬，生机顽强。那么秧草和河蚌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呢？
4: 放点生姜，
2: 提提味儿。
4: 对。
2: 我感觉江南一带炒菜都是用菜籽油，
4: 但我们这边也有菜籽油。
2: 但是我和您采摘这一系列过程，发现您对这个时令好像还很讲究。
4: 嗯，对。
2: 您带我吃的东西好像都是应季的，
4: 对吧？对，不时不时吧。
2: 哦，是不时不时。
4: 对。
2: 不是时。

0: 病了就不吃。
1: 对对对，啊，
0: 怪不得是医生啊。
2: 未煮的河蚌肉既脆又嫩，炒过之后则变得黏而结实，散发着贝类特有的鲜香。接下来秧草入锅翻炒，郭大哥说，河蚌肉厚肥美，两三个河蚌就足以使一大盘秧草充满鲜味。
1: 很好吃的，当心烫。放汤不生痱子不长疮，当心烫。
3: 哇，
1: 鲜不鲜？
3: 鲜。
2: 最柔嫩的秧草遇见最肥美的河蚌，河鲜浓郁的风味完美裹挟着野菜特有的清新，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品味贝类之鲜，就还有一个素来以鲜著称的名字绝不可遗漏。寻着他的身影，我们来到辽宁省庄河市。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南濒黄海，这里依山傍海，冬暖夏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李卫芳大哥是石城岛生蚝小镇上有名的水产养殖大户，在他海上的万亩良田中养殖的就是整个石城岛餐桌上的这位咖位主角生蚝。
4: 就这个，就这个
5: 啊，就这儿啊，就这
4: 啊，对。
5: 大概有多少面积？
4: 哎，这嘎有一万亩吧。
5: 一万亩呀。
2: 生蚝又称牡蛎，在北方也被称为海蛎子。李大哥告诉我们，这种下垂网笼式的养殖方式是先将生蚝幼苗均匀放入网笼，再投入大海中悬浮散养。如此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便完全享受着纯天然的野生环境。生蚝丰收，李大哥和他的兄弟们每天都沉浸在与生蚝为伴的忙碌中。收获是否肥美，我们拭目以待。
5: 个头有多大咱打开看看好不好？
3: 行。
5: 哪个？这个哈。
1: 这个、
5: 这算大的。哇，好肥啊这个。
1: 对。
5: 很饱满哈。
1: 对。
2: 生蚝在牡蛎家族中之所以独得恩宠，除了个儿大肉肥，它的肉质几乎能达到吹弹可破的境界。除了生吃鲜食，还可以加工成蚝豉，以及烹饪中经常用来提鲜的蚝油，更富含锌、牛磺酸、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
5: 哎，为什么咱们庄河的这个蚝那么好呢？
4: 咱这边呢，
5: 嗯，
4: 海域的纬度，
5: 嗯，
4: 北纬39度，
5: 嗯，
4: 最适合生蚝生长的
5: 啊，就是跟纬度有关系。
4: 咱这个海域呢，常年温度平均温度在8度左右，
5: 八度左右
4: ，盐度在平均的24.5度左右。
5: 这个盐度也是，
4: 盐度有关系。如果太咸的话，微生物繁殖就不行
5: 啊。这个地方是集各个优点在一起的。
4: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的海域呢，
5: 嗯，
4: 养殖密度很低，养殖密度大了，它饵料就不丰富了。
5: 对呀，啊，它不够它吃的嘛，
4: 不够它吃啊，这个吃不了的屎肯定肥。
2: 这片海域是鸭绿江和碧流河的入海口，两条河流分别带着东北的森林和黑土里的丰富养料来此相会。那么这些从小吃着东北菜长大的生蚝，如果也变成了东北菜，会是什么味道呢？带着满满的收获，跟着李大哥回家，我们揭晓谜底。从自家缸里捞出来的那颗酸菜，一定是开启东北人味蕾的终极密码。大姐告诉我们，以酸菜与生蚝相佐，鲜香中浸着酸香，两者的味道会互相追赶着激发出来，有酸味结伴，海味的鲜美便肥而不腻。这混搭风格的魅力组合，分分钟实现生蚝自由。遍尝过蟹、贝的鲜甜本味和极致混搭，海鲜大家族中还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姗姗来迟。皮皮虾带着刺痛的诱惑，是许多海鲜爱粉的心头号和意难平。厨师田家志以他的方式将顽劣的皮皮虾料理得服服帖帖，还能让人比吃现烹活虾更觉过瘾。先剪头再去边，皮皮虾的虾壳可以从侧面打开，掀盖取虾，轻松挑出里面的虾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整的一条皮皮虾肉取出来，接下来田师傅将虾肉充分剁碎，以使虾肉中的蛋白质分子尽情释放。猪油增香，蛋清增加粘性，生粉的加入既便于塑形，

0: 还能更好锁住皮皮虾的水分。简单调味，充分搅拌，皮皮虾肉逐渐变成了糊状。厚厚的虾肉拥裹着结块的猪皮冻，捏好的虾球还要裹上一层面丝。面丝在油炸后会形成一层脆壳，脆壳便于虾球定型，却容易碎裂，所以炸虾球必须一次成型，且不能用大火。在三成热的油中慢慢煎炸，面丝迅速变成金黄色，虾球内的猪皮冻逐渐融化，汤汁被虾球紧紧锁住，这道金丝灌汤虾球就此出锅。
1: 你试试。
2: 我疼
1: 啊！怎么样？
2: 但是烫这一下很值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虽然很烫，但是里边那个汤真的是太鲜美了，就是喝进去一口，哇，这不是那个海鲜汤吗？再一喝，不对，里边还有猪肉的那个浓香味儿。
1: 对对对，
2: 嗯，好喝好喝。
0: 吃虾而不见虾，却是汤肉煎香，大快朵颐。海蟹、溪蟹、螃蟹、枝鱼、黄肥，风韵各具。贝肉的花式混搭，乘着乡情，也载着野趣。谁知盘中餐，邀您品鉴。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卡不网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梅雨季全面开启，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第四届链博会开幕，探访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区，看酿酒废弃物和咖啡渣的循环。

0: 团利用新方式。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陆续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持续降雨一时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遭遇雨洗荷花的灾害，也就是说，雨水冲刷造成花粉流失，稻花难以正常舒展，从而降低授粉结实率。专家建议低洼农田菜地果园雨后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适时追肥施药，强化病虫害防控，同时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成熟蔬果。21号，贵州榕江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县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低洼村寨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增加，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在榕江县古洲镇口寨村，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劝导靠近河流的居民撤离。
2: 把这些涝着病残的我们都抓回家，还有一些低洼住户，我们就看他们全部把东西挖上二楼，人员撤离。
0: 据了解，当地已累计紧急转移群众690户3060人。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榕江县部分山区路段险情频发，多处山体发生小型滑坡，滚落的碎石泥土堆积路面，抢险人员迅速清理散落的泥石和倒伏树枝。截至目前，全县共计出动应急救援队伍48支，持续开展防汛巡查、隐患排查与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20号，贵州锦屏县墩寨镇迎来洪峰过境，水位超保证水位1米，多处居民区商铺被淹，当地组织千人连夜抢运物资，帮助群众安全转移。
3: 截止目前，我们全镇共转移了10户，29人，已经紧急避险，人员全部转移到就近亲戚朋友家进行安置。
0: 21号，贵州黎平县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多个乡镇沿河区域严重受灾。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响应，清淤排涨，转移群众。截至22号早上8点，此次灾害共造成当地3248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2380人，无重大人员伤亡报告。目前，黎平已投入救援力量36支677人，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正在全力推进中。6月20至21号，湖南怀化通道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导致继209国道山体塌方，交通临时中断。21号下午3点左右，金吴洲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突发大面积山体塌方，塌方覆盖路面长度约70米，土石完全阻断双向通行，大量往返县城与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险情发生后，当地调派人员设备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抢险。经过连续4小时抢险作业，当晚8点，塌方路段恢复通车。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截至21号晚8时，广西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广西柳江水位持

据攀升，21号上午8:05，柳江柳洲水文站水位突破82.5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被正式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柳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对辖区水上交通实施全面管控。柳州主城区滨江路沿线多处出现漫水积。

0: 强降雨导致柳州三江县多地洪水漫堤倒灌，沿河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村屯民房进水，多处道路塌方。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受困群众转移，洪水逐渐消退后，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和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积极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0号，广西都安县拉列镇三表村遭山洪突袭，道路被淹，交通中断。为了满足有紧急出行需求的群众需要，民警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地取材，找来人字梯合成一个双层楼梯，架设在路线上，形成一条悬空但稳固的临时便道，让群众下到公路后，再搭乘现场等候的转运车辆前往目的地。据了解，由于地理位置和持续降雨双重原因的影响，拉列镇三表村的洪涝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消退。目前，当地已安排专人在淹没路段的两头24小时值守，同时调来皮划艇和冲锋舟，接送需要出行的群众。这两天，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对蔬菜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和县一家蔬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工人进行清沟排水，并对棚体进行安全巡查。
1: 强降雨进行排水、清沟，安排人员巡查，看哪里堵水，哪里排。碰到雨大风，关好棚体门，防止棚体损坏。
0: 和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40多万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菜园子。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技服务队，为蔬菜安全生产提供保障。21号，江西鄱阳古县杜镇一村民失足掉落河水湍急的昌江，听到河岸群众的呼救后，渔政和当地执法人员迅速开船进行救援，并安全转移送医，最终使其脱离危险。汛期降雨增多，险情频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受连日降雨影响，前两天新疆加施县土河高速一路段爆发局部山洪，大量泥沙石块冲上高速路面，民警联动高速养护工作人员开展清淤作业，经连续处置2小时，路面障碍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在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一村民不慎落入水渠，被急流冲走，热心群众立即下水施救，因水流湍急，体力透支，两人双双遇险。巡逻交管、民辅警赶赴水渠下游，与过路群众联手搭建救援通道，用身体阻挡落水群众，最终将两名落水群众成功救援上岸。经过初步检查，两人并无大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的链博会涉农企业有哪些新特点？来看我的同事袁晓林在22号下午从展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一个重要展区，绿色农业链展区里也和人工智能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比如说 AI 育种。像我身边的这个先正达的展台就带来了他们全链条的 AI 育种，通过基因数据和 AI 模型的结合，可以快速预测作物的性状，把水稻原本5到8年的育种周期直接压缩到1到2年。针对我国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的特点， AI 还能精准匹配玉米品种的适种区域，大幅减少田间测试的时间和成本。
3: 因为不是一个品种到处都能长好的，它是在这个环境它可以有很高产抗病。那我们这个玉米育出来适合哪个区域，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预测，根据我们往年积累的数据，这个是适合在河北种，不适合在云南种，那我们就不会拿这个品种去云南测试，整个育种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2: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大胶囊是牛瘤胃胶囊，是专门投放到牛、羊、骆驼等反刍动物瘤胃里的生理数据采集终端。那您可能会问，这么大一个怎么放进去呢？答案就是吃进去。那兽医呢会用一个口服式的投注枪，像给牛胃盖棒一样，轻轻一推就推进了牛的瘤胃里。

0: 在动物的流胃里面可以采集体温、体态、胃动量、流胃 pH 值等八项核心生理数据指标，还有我们针对于各个生理数据指标会在这里面进行实时的分析，如果它有异常了之后，我们通过综合分析之后就会预警。同时我们通过对牛的监测和牧场管理的监测，它的数据可以分享给整个产业链，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数据升级。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新产品新技术首发首秀的舞台，更是观察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新趋势的一扇窗口。
2: 链博会的链子不仅是产业链的链，也是变废为宝的循环链。来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3: 在链博会上，怎样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像我手边的这几种曾经是啤酒酿造的废弃物，如今也针对它们各自所有的特性啊，也制作了不同的新产品。你像我手边的这个酵母抽提物，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食品配料，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十分丰富，所以有着这种提鲜增味的功效，也被制作成火锅底料啊、宠物食品等等。大麦麦芽蛋白被提取出来之后，因为它有着很高的蛋白质含量，也被制作成您看像这种饼干或者是能量棒这种高蛋白食品。
4: 把我们的这些以前所谓的放错位置的物资更大的发挥它的产业价值。我们同时还把生物制造产生的一些废水用于发放沼气，这样的话把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进行了利用，从源头到生产到啤酒，再到下一端我们啤酒的生物科技，包括我们的运输，做了全产业链的打通。
3: 啤酒渣变身成功了，那么咖啡渣呢？我们来看啊，这里咖啡渣、餐厨废油以及鸡粪这种养殖副产物，经过一定的提取和加工之后呢，也被做成了这种农业用肥，来减少一些化学肥的投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搭配咖啡渣制作的这个降解地膜，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杂草的生长，减少除草剂的使用，也不用担心地膜带来的环境污染，因为这种咖啡渣制作的降解地膜啊是100%可以降解的。那么在这种土地里种出来的土豆又被做成了炸薯条，回到了餐桌，实现了餐桌废弃物的闭环应用。那么同样，咖啡渣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应用，比方说跟秸秆结合做成了这种牛皮纸和外卖袋子，再比方说利用它吸湿除臭的特性呢，也被做成了猫砂。而且咖啡渣还能做成比较好的这种 3D 打印材料，来定制这种个性化的小物件。产业链的延伸不是把废料简单的处理掉，而是让每一份资源都进入下一个价值环节。
2: 新疆昌吉州的棉花已经陆续进入限蕾期，棉田里的新型智能田管机器人正在进行田间管护。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棉田里，这台大家伙12米长的机械臂上安装了31个不同的喷头，可以向棉株的不同部位喷施混合剂。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除虫、塑形、施肥等多种功能。按照工作人员提前划定的作业区域，就可以自主规划路线进行植保作业，还能够精准区分杂草与棉苗，不会磕碰碾压棉株，药液不足还能自动返航补给，接着回到断点继续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参与。
5: 传统人工呢，主要是凭借经验作业，容易出现漏喷、重喷、喷施不均的问题。这台机器人实现靶向精准施药，从根源上规避喷施失误。
2: 这段时间，江苏新沂的桃子已经成熟了，采摘分拣，桃园里用上了 AI 工人。在新沂高流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机器人正在桃树间作业。他们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实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定位、采摘，整个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6: 我们的采摘末端采用了电动柔性机械爪的方式，结合仿真学功能，能实现水果的柔性采摘。我们这款采摘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为每小时500个果左右，是人工作业效率的大概近两倍。
2: 果子摘下来还会经过 AI 工人进行分拣，在这条智能分拣线上，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毫秒级完成20多项指标检测，一台设备可以替代20多名分拣工。

0: 人。
1: 这套设备用的是 AI53 检测技术，果子一上去，大小、汤度、好坏全能分出来，分级销售，每个果子都能卖出最合适的价钱。
0: 6月2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赛龙舟赶大集融合传播活动在湖南常德圆满收官。
2: 在桃花源景区，节目组深入秦古桃坞村、陈进市探访古风大集、环楼娶亲等民俗场景，并亲身体验擂茶制作、手工磨米粉、传统制香以及常德丝弦等多项非遗技艺，生动还原了陶渊明笔下的诗意生活。与此同时，鼎城区谢家铺镇岗中坪村的田埂大集更是热气腾腾。大集将传统端午习俗与乡村振兴活力有机融合，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桃花源里的幸福图景。赛龙舟赶大集融合传播活动于6月7号在北京昌平启幕，依次到福建漳州、安徽绩溪、广东汕尾，再到湖南常德收官，为全国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有烟火气、有文化味、有时代感的端午特别体验。
0: 这个端午假期，各式各样的粽子热销。然而，作为有着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随着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去哪里？库存的粽子要如何处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作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2: 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部分大型商超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库存，也拓展了业务。
4: 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2: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商家会结合往年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
5: 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0: 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返厂的粽子会如何处理呢？
2: 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和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6: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2: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日常，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0: 进入夏季，蛇类的活动更加频繁。安徽天长近日就在多地发现了蛇。
2: 前两天，安徽天长市滨湖社区一家店铺内，一条大蛇溜进了店主的卧室。救援人员在床上的枕头后面发现了这条长约2米的大蛇，便用捕蛇夹夹住蛇头，将其安全装入编织袋，并带离现场。

0: 天长市一家百货超市的货架上也出现蛇，救援人员在一排摆满酸奶的冰柜的最上层发现了这条大蛇。救援人员疏散周围群众，清空酸奶，然后将蛇控制住，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里，带到无人地带放生。浙江杭州也已连续处置了多起蛇类扰民的警情。近日，杭州塘溪镇有居民家的冰箱里进了一条蛇，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用捕蛇器成功抓捕并放生。杭州黄湖镇的姚女士发现房间里盘踞着两条蛇，救援人员赶到后手持捕蛇器展开处置，最终把两条蛇逐一捕获。消防提醒，如果在家中遇到蛇，大家不必惊慌。
1: 如果与蛇距离较远，我们可以缓慢平稳地向后倒退着离开。如果距离比较近，而且蛇没有移动，我们最好是保持静止不动，待蛇离开后再撤离，切勿主动去捕捉或者是驱赶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0: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请牢记三不要三立即。
1: 不要乱跑，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立即远离蛇，立即记住蛇的特征，立即前往最近的有抗毒血清的医院就诊。
0: 专家特别提醒，近期蛇类活动频繁，并不代表蛇的数量有明显上升，无需谈蛇色变过度恐慌。日前，江西武宁县清江村在雨夜中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数以万计的白蚁在雨夜中倾巢而出，密集的虫群引来了大批蝙蝠穿梭其间竞相捕食。当晚，清江村居民住宅旁的路灯下，大量白蚁纷纷从地面破土而出，振翅腾空，虫群数量极为庞大，在空中聚集成黑压压的大片，路灯周围的虫影持续不断地升空盘旋，密集的飞蚁很快引来大批的蝙蝠，它们成群结队穿梭于半空，上下翻飞追逐捕食，场面异常热闹。时值闷热的降雨天气，恰逢白蚁纷飞出巢的高峰时段，具有趋光性的白蚁扎堆于灯光处，虫伏同飞的画面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
2: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长江江豚宝宝小26顺利出生了。22号，小26正式满月。
3: 欢迎来到小二六的家。那么此时此刻，小二六和他的妈妈福九啊，正在家里面欢快的游玩着。这里啊，是专属于母子俩的一个育婴室。刚刚出生的小二六呢，体长约有70厘米，体重啊有5公斤，在6个半小时之后就开始第一次吃奶了。现在啊，他每天啊要吃大概10几次的奶。刚刚满月，现在小二六呢已经有80厘米长，大概体重啊到了9公斤。母子关系啊也很好。那为了能够更好地监护到母子豚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在旁边的小房间里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24小时的守护。那么随着小江豚的逐渐长大，队列位就出现了，意思啊是妈妈和宝宝一起并列的游泳。那么这也证明小江豚的独立性是越来越强了。
2: 这两天，在江苏南通，环境监测人员在如东县蒋家沙水深约13米的近海海域发现了两头围虎鲸出水，随后整个鲸群不断地向近岸聚集，经过初步判断有30多头，目前正值海洋服季休渔期，人为干扰少，饵料充沛，为鲸群的近岸觅食提供了有利条件。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而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日前，中国原乍得农业第8期技术援助项目在乍得邦戈尔市向乍得方面捐赠水稻2种。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向乍得派驻8批农业专家组，原乍农技合作迈入第20个年头。通过2种选育、示范推广、农技培训等工作，中国农业技术为乍得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4: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8米的农田里， 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大家可以看到，我大约20厘米长的手掌在裂缝里呢，仍然无法触底。
0: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农业生产基本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来到乍得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如今，当地已建成约5公里的灌溉渠道，水稻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至200公斤，提高至每亩400至6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
5: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现在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6: 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
0: 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的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口全年口粮需求。
7: 中国同乍得的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中国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了基础。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草木葱茏，蝉鸣始盛。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夏至时令好伙伴是陕西西安阎良甜瓜。阎良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常年平均气温15.49度，全年日照时数近1900小时，光照充足，促进了果糖积累，生长的甜瓜脆甜爽口，一口咬下汁水充盈。预计25号西安将会有小雨天气，那提醒果农朋友们，甜瓜成熟期对水分极为敏感，雨后田间湿度大，不宜立即采摘，可能会增加储运损耗和病菌感染风险。采收前5到7天也要停止浇水，防止裂瓜和糖分下降。那不仅是西安，23号到25号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而在南方，23号到24号，江南大部、华南西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受降雨影响，23号、24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而华南多地体感依然闷热，要注意防暑。
9: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8: 北京雷阵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转阴，21到31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4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转阴，20到24度；中卫多云，17到33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5度；黄冈小雨，22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邢台阴转多云，21到32度。邯郸多云，21到32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5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
10: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2: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1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啤酒致敬美好。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

0: 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了，别说了，在这里不要扯你们过去的事情，你们都走吧。
1: 我不走，董小宝还没道歉呢。
2: 好，我道歉。程燕，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我应该打你妈。你个老狐狸精，
1: 说什么呢？你们听听，杨颖，听听，这是道歉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威胁。杨颖，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马上叫警察，把这个小流氓关进监狱，抓起来。
0: 别闹了，好吧？
1: 是我在闹吗？这小流氓说的话你没听吗？
0: 告诉你，董小宝和他妈没一个是好东西。
3: 吴盼，请你自重，别在孩子面前侮辱你自己。
2: 我可听我姥姥说，程建明本来是和我妈好的，是你不择手段把他抢走的。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
1: 小宝，你说够了没有？你叫呀！今天我就替你妈叫呀！
0: 够了！这里是学校，你当着孩子的面骂人，你太有失家长的风度了。你们都走吧，我还有事情要做。
1: 杨颖，插队的时候，你和百合好的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现在又明目张胆的袒护他。你就不怕我告你去啊？
0: 告不告是你的事，我们走吧。
1: 哎，小宝，你干什么去啊？
2: 不用你管。
1: 小宝，你跟我回来。
4: 走吧，别在这闹了，还让不让我读书？
1: 都白眼狼，我替你出头，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他们没一个是好东西，没人向着咱们说话，你知不知道啊？
0: 小白眼，
1: 走，进来。程燕，程燕，你站着，太不像话了吧你！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你跟我置气呢？我跟你出头，你至少应该说声谢谢吧。
4: 我说什么？我现在才算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坏女人。

0: 你闺女现在变成白眼狼了，你管不管啊？子不教父之过，她变成这样，她全是你给教的。
1: 到底是我教的还是你教的？你们娘俩不是去评理了吗？怎么还闹上了？看来是没占着便宜吧。
0: 哼，是没占着便宜，但不是我，是你。你知道吗？百合呀，当着程燕你闺女的面说，你现在

0: 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不如死。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啊，生活不幸福吗？家庭不美满吗？事业他是不是也有成啊？啊，他这不是狗带嚼子胡乐吗？
1: 你说你去解决两个孩子的事儿，你扯上我干嘛？
0: 我和杨姨在说话的时候啊，他百合、玫瑰、没见的乱插嘴，还提上你了，我把他给骂了。
1: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个嘴呀，永远都没把门，到处去骂人，燕子才得出你是坏女人的结论。
0: 你那边，你够阴的，你想诋毁我在闺女心中的形象是不是？
1: 孩子早就进屋了，是你自己在得不得得不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2: 百合，儿子，我给你找回来了啊！
3: 小王，找哪儿去了？大家都在找你，知不知道啊？
4: 管得着吗？
3: 你说什么？我是你妈，我怎么就管不着了？
4: 你是我妈吗？你管过我几回啊？你把我生下来，你管过我什么？
3: 这怎么又吵吵吵了？
5: 百合，管孩子，咱别掺和。该管就得管，不能老惯着。孩子说的话都不像话。
4: 你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你把我生下来，你问过我吗？我实话告诉你，我真的很讨厌来到这个世界上。
3: 你说什么呢？你太糊涂了！你太坏了！我真要打死你！
2: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知道你妈当年为了生你吃了多少苦吗？
6: 哎呀呀呀！行了，还都这么大还打孩子，你们这么嚷嚷，全世界都听到了，不嫌丢人啊？
3: 走走走走，行行，走，跟老葫芦走。
2: 哎，大叔，心疼心疼你哥啊！我找完了小宝，回头再找你，我一天别干别的。
3: 哥，你别管我了，我想自己待会儿。

0: 用问呀，肯定找百合去了呗。
1: 哎呦，可怜劲儿的，这么大岁数了。哎，你从哪儿把小宝找来的？
0: 这小子跑到菜站去了。
1: 菜站？
0: 啊，
1: 跑那去干嘛去啊？
0: 我也问他了，他告诉菜站呀，晚上有灯，能看书，饿了还有菜吃。
1: 那他也不能光吃菜呀。
0: 你跟这搅和什么呀？这事要这么简单，谁还着急呀？
2: 这事儿也赖我妈。
0: 你说动不动就当着小宝老说他亲妈的不是，这孩子心里能不自卑吗？刚才百合刚打了小宝几下，小宝不服气，你听他嘴说什么？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不想活了。
1: 这孩子拧的，不想活死去呗。
0: 这叫把你能的，我还不知道你那点狠都在嘴上，咱们自己看着长大的，你会不心疼？
1: 我跟你说啊，我五哥就是德行，就那熊孩子样，你要真让他死去，人家活得好着呢。切！
0: 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你们这哥俩都够二的。你怎么又光着脚丫子出来了？你回头让我爸看见又说。快快快快

0: 爸，你怎么跟过来了？
1: 我不放心。凡事可别想不开啊，没有过不去的事儿。爸身体行，遇事还能给你扛。
0: 爸。

0: 没事儿，我就是想出来静一静。不过我真的没想到小宝会变成这样，他现在真的是太叛逆了。这也怪我，这么多年我不但忽视了你跟我妈，在小宝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陪在他身边，是我的错。
1: 啊，没事的时候多跟小宝聊聊，有空呢也多跟你妈聊聊，人与人之间彼此是需要沟通的。
0: 爸，我想过了，我想把小宝带回去，只有把他带在身边，我想我才能弥补这几年对他的缺失。
1: 行，自己的事儿自己拿主意，我闺女定的事儿我支持，回头我跟你妈商量商量，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走的时候带上。
0: 爸，你们挣钱也挺辛苦的，你说到了这个岁数了，应该是女儿孝敬你们的时候，也是我无能，我怎么好意思要你们的钱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哪个做父母的挣钱是留着给自己花的呀，都得帮着儿女。我不说了吗，我有薄技在身，能干点活攒点钱，有钱我就贴补你啊。你想一人静静，我就不打扰你了，早点回去啊，等你吃晚饭。嗯，那我先回去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说你妈妈，我向你道歉。不接受，
1: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怎么证明你真心啊？你说吧，你想怎么证明？拿200块钱来，赔偿我妈的精神损失费。
2: 要那么多钱干嘛？我当然有用处了。哼，我说你怎么开口叫妈呢？原来是想打劫呀！咱家钱都在你这儿，我不跟你要。你说我跟谁要？今天我就不给了，有辙你想去。
3: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反正我妈不给我钱，不饿死我算了。
3: 哎，燕子，怎么回事？
2: 这就是你闺女。 要钱还那么理直气壮，
3: 不是，燕子要钱你就给她吧，她又不是乱花钱的孩子。
2: 我就不给，我今天就治治她。

0: 燕子，啊，怎么回事？别跟自己过不去，有什么困难跟爸说。
1: 跟你说，你那么穷，跟你说有什么用？反正他不够钱，我就死给他看。
0: 不是你要钱干嘛呀？真要钱？好，爸帮你。
1: 你帮我？真的？

啊，你听话，快把刀放下，好不好？吴门。

0: 哪个小刀削铅笔，我还以为的。
1: 都是你教的。
0: 行了，吃饭了。
1: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0: 就出去做头发，这你都不知道？
1: 饿了吧？
0: 嗯，
1: 我给你盛饭去。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撒谎，看都没看，随口就说，我谁呀你？
1: 不是好看，是非常好看。
0: 虚伪。给我做头发的师傅说呀，我皮肤好，发质好，做完这个头发呀至少年轻十岁。你说我一个半老徐娘了，被他愣说是成风韵十足的少妇。哎，你说他逗不逗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认为我很可笑？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直认为我很可笑？
1: 哎呀，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哎呀，你呀，就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会很高的。
0: 那别人要看什么怎么办？哼，是猪。
1: 哎，这样，你呀，先美着，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怎么一说我漂亮就想上厕所？什么毛病啊？
1: 哎呀，我前几天这肚子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这一直在拉肚子，幸亏成夜没吃。
0: 成夜晚上没吃饭
1: 啊？不过也奇怪，你说这燕子，我敲门它一直不开，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看这会儿还黑着灯呢，怎么回事？
0: 它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1: 能出什么事儿？坏了。白天那刀，
2: 燕子，燕子开门啊！妈求你了，可别吓唬妈啊！你想要钱是不是？妈给你，妈给你，不就是200块钱吗？妈给你，妈给你，来，妈，
0: 妈把钱给你塞进去啊！来，
2: 你，燕子，快

0: 你去。
1: 芹菜不错，今天来去买点芹菜吧。
2: 哎，我这就去。我去了啊。
1: 哎，给你，给你。
2: 不用，我有钱。
1: 您不是给了我钱吗？这么多呢？

0: 老板，菜请。谢谢您。谢我什么呀？谢谢您悄悄往我兜里塞了那么多钱啊！我没要啊。啊？用钱啊？啊？
1: 这200块钱不是您塞我兜里的吗？我真没往你兜里塞钱。问你妈了吗？问过了，不是她呀。
2: 这就奇怪了，你说咱家谁会往我兜里塞那么多钱呢？那就是你哥。我哥？不会吧？
0: 毕竟亲兄妹嘛，看你难，想帮你一把。他做这事总得背着让你嫂子不是？问问他。200，妹。
2: 你要有200块钱，快拿出来，让哥回忆回忆长什么样。自打我这财权让你嫂子收走之后啊，200块钱我是听过没见过，想过没摸过呀。
1: 不是你啊，
2: 不是我，
1: 那不是你，不是爸，那能是谁呢？
2: 百合，哥跟你说句题外话，你嫂子有时候说话虽然挺招人讨厌的，但她人可不坏。之前啊，我们还商量着帮你找工作。
1: 只不过他五哥嫌你岁数有点大，这事儿都不了了之了。我合计啊，这事儿还是得跟你说一声，省得咱们一家人啊心存芥蒂。哎呦，哥，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对嫂子心存芥蒂呢？你看小宝来到北京，你和嫂子没少照顾他，帮了我挺多忙的，我心里还挺感激的，真的。就是我现在没什么能力，要是有能力，我还想好好报答你们呢。
2: 一家人提这就远了。
3: 说小宝，没跑，
4: 这钱肯定是小宝给你的。哎，正好你小子回来了，这钱准是他给你的，要不是他给你的，我这川字倒着写。
3: 大舅，这川字倒着写也叫川呀，只不过胳膊肘往上拐。
4: 别跟你大舅耍贫嘴啊，好好跟你妈交代问题。我先上班了啊。
1: 跟你说，这钱是不是你给的？
3: 是我给的，怎么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呀？程燕给的呀。
4: 程燕骂了你，补偿你的精神损失费。什么叫精神损失费啊？你小子，你管人要的吧？
3: 什么叫我管人要的呀？他向我道歉，我不接受，他硬塞给我的。
1: 小宝，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这就叫敲诈！你赶紧把钱还给人家，快去！
3: 不是，他骂了你，你不缺钱吗？你凭什么不要啊？
1: 缺钱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你给我记住了，钱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动去挣。
3: 这样用起来才踏实。你永远记着，人穷志不能短。还给你。
5: 给钱是施舍，要钱是乞丐。
3: 我才不要。程燕，我妈说这钱脏，不能要，还给你吧。
5: 那我实在不要，我收回来也行。但你得答应我。

0: 件。
1: 什么条件？
0: 把你说的话，钱太脏，写在这上面。
1: 啊？
2: 干嘛呀？一惊一乍的，咋的了？
3: 钱太脏了。

0: 这不是冥币啊，是真的。
1: 给。
0: 哎呀，这钱啊是有点邪乎，我先替你收着吧。
2: 给。男人有钱就变坏，你不能有钱。
0: 你收下这钱，你不怕半夜鬼敲门？
2: 不做亏心事儿，我不怕鬼敲门。
0: 接了吧。
3: 爸妈，
2: 我那阅读评语你们谁给签个字啊？
0: 啊，我来。
2: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我刚做完作业。哎，我问你，那天晚上我往你门缝里塞的钱你收到了吗？
3: 收了呀。
0: 走，燕子，去你屋。

0: 你妈的疑心可重，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要是真把你妈吓出神经病来，真跟我们爷俩喝一壶的。
1: 爸，我觉得我妈得神经病比现在强。
0: 怎么说你妈的？
1: 知道了，不说了，不说了，以后。
0: 小宝为什么把钱还给你了？
1: 那不是写了吗？先签章。小宝说，这是百合阿姨说的。
0: 你百合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1: 那我倒没问，小宝也没说。爸，您为什么放弃百合阿姨，而选择我妈呢？
0: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等着燕子以后长大了，爸爸慢慢跟你说。
1: 不，我想知道谁对谁错。
0: 选择呀，没有对错，只有必须承担的后果。
1: 爸，那对于您必须承担的后果，您后悔吗？
0: 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女儿之后啊，爸爸就不后悔了。
1: 可是我妈让您十分痛苦，你又不得不和她生活在一起，要是我肯定接受不了。
0: 行了，别为爸爸担心了，这爸爸呀有爸爸的生活，你也有你的世界。我倒是希望将来燕子生活里面充满了阳光，这样的话才能照进爸爸的生活。
1: 爸，我懂，我就是爸爸充满阴霾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2: 小宝有强烈的自卑感，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啦，背什么牌子的书包，骑什么牌子的自行车，甚至每天有多少零花钱等等，这些都能折射出家庭环境和家长的社会地位。和同学们相比，小宝显然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但小宝的学习还可以，但这不足以撑起他的自信心。
3: 我想带他回去，脱离现在的环境，回到农村，没准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卑感了。
2: 你这是逃避，这是一种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我相信小宝一定不愿意回到他已经不再熟悉的农村，这样他会自暴自弃，甚至有可能连学习都要放弃。
3: 杨姨，我还有个担心，小宝都已经这样了，我怕雨儿再出什么岔子。
2: 雨儿在我这里会出什么岔子？你也看到了，她快乐、健康、阳光。百合，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雨儿培养成让你骄傲的人。
3: 我相信。可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啊？
2: 你决定认输吗？小宝和雨儿的未来输得起吗？

0: 我输不起了，可问题是小宝对农村、对大山，甚至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1: 百合，你不要这么想小宝，他能往你口袋里塞200块钱，而不是自己拿去花掉，这说明他对你感情很深，另外也说明他不是不可救药。
2: 哎，不好意思啊，美女，咱俩见过吧？
3: 对，你是那个张铁花那房子，我买了，然后你上那儿找他去，是你吧？
0: 啊、哦，对，我是见过您。
3: 对，真巧啊，来这儿消费来了。啊，哦，我开的小买卖，就是一打工的，给这个兄弟们打打工，给你们顾客打打工，是吧？那个，哎，这儿，哎，作为果盘，算我送的啊。
0: 谢。对了。那您有张铁花的消息吗？
3: 还真有，花儿姐现在是跟东四那儿开一饭馆。
4: 您的味道怎么样？
5: 哎呀，这味真好，
4: 是吧？
5: 它便宜，符合我们的口味。
4: 太好了，
5: 还清淡，
4: 太好了。
5: 这个下次我们还有还请
4: 常
5: 来。
4: 好的，常来啊，慢走。谢谢。
6: 我也是才听说你从广州回来，在这儿开了个菜馆，我过来看看。
4: 新开的菜馆，就是最近太忙了，我还想啊，说把你们都叫来吃饭呢。走，上楼吃饭去，走。
6: 哎，对了，另外我想跟你说点百合的事儿。
4: 一边说一边吃，走，吃饭去。小宝，妈跟你商量件事儿，我想明天给你转学。带你去镇中学读书，反正也不影响上大学。
7: 我不去。
4: 那跟你好好说呢。你为什么不去啊？你在城里你也不好好读书啊。
7: 就是因为你在城里，所以我才没办法好好学的，你知道吗？
4: 是我影响的你，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我让你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是吗？那不正好吗？那咱们换个环境，你就不会有这些顾虑了。小宝，你说你的学习基础那么好，只要你好好学，你到哪儿不是上学呀？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
7: 怎么就在哪儿学都一样了呢？平台不同，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都已经毁了，你还要毁了我的吗？我就喜欢北京，我不想去农村。姥姥，我妈非要我去农村。
8: 你是你妈的儿子，她非让你走，老了也没办法。
7: 哎，老爷，
9: 你妈让你换个环境，对你也许是好事儿。
7: 我不这么认为，老爷。
4: 百合，铁花，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啊。
10: 前些年啊，我们把房子卖了，然后就去广州倒腾服装。曹峰说现在干服装来钱快，我一结婚就没主意了，就听他的，就把孩子往奶奶家一放，就跟着他去广州了。你还别说，真挣着钱了。但是这几年不行了，一是干服装的人多了，二呢北京又兴着开呀、品牌店什么的。后来我们俩一合计啊，就说不能把挣的给赔了呀，就不干了，回了北京，在东四啊盘了个饭馆，我们干回老本行了。
11: 哇，你可真行，干什么都是风风火火的。
10: 那现在那可不是赶上好时候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特别缺人，你来跟我干吧。
11: 我做饭也当不了厨子呀，我能干什么呀？到时候曹峰再嫌弃我。
10: 哎呀，我有带本的厨子，你呢就在这儿帮我招呼一下客人啊，收拾一下卫生啊，来给我当服务员。
11: 能行吗？我刚跟杨姨说我还打算回去呢。
10: 就是杨姨找的我，说你们俩欠了不少债。
11: 我知道杨姨是好心，但我不能把大山一个人扔在董家庄吧。
10: 这事儿我给你想好了，你呢，先在我店

0: 然后过一阵儿啊，就把大山也弄到我店里来，这样你们两口子就都在我店里。齐活。
1: 是啊，只要有钱挣，债就不愁还。
0: 这样啊，明天呢你就去做体检，因为做服务员要有健康证，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这么快啊？
2: 现在这个世道啊，就是要讲究一个节奏，你知道吗？只要是慢一点，这钱啊就到别人兜里了。就这么定了，走。
1: 啊，谢谢光临，来，请坐吧。来，麻烦把菜单给我。啊，几位，看看菜单吧，你们哪位点下菜？
3: 好了好了。

0: 欢迎下次光临，
1: 百合。哎，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没问题，能顶得住。我们这些插过队的知青啊，干过农活的，这都不是事儿。
2: 是啊，不过说实话，这一天下来，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这年头干什么容易啊？干啥都不容易，这要闲下来啊，真得落病不可。
2: 别，别慌，我先回去了。
1: 赶紧走吧，路上当心啊。 你们不一块走吗？今天刚好轮着我值班。哎，值班？那夜里还得开火呀？不开火，但是得有人在这儿看着呀。这不有服务员呢吗？
2: 张总，
1: 哎，
2: 没什么事儿了吧？
1: 没事了啊，那我先走了。好，赶紧走吧。这年头能信过谁呀？一个人在这值班。 夜里给你往外捣鼓点油啊、菜呀、肉啊，这时间长了就是窟窿。我们店以前真丢过东西，人心惶惶，服务质量下降，菜品质量跟不上。后来我跟曹峰一商量，得，咱俩一人一天，就自己看着，比什么都踏实。
0: 天花，你信得过我吗？
3: 你这说什么呢？我能信不过你吗？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呀，那要不我来给你值班吧。
3: 我现在在我妈那儿也不宽敞，每天晚上还得吃床睡。要是来这儿了，我就不用吃床了，一起两得。
1: 这哪是一举两得啊，这是一举三得啊！哎呀，你可不知道，我跟曹峰都已经分居好长时间了。
3: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搂着我老公睡觉了。
1: 那行啊，那你赶紧回去吧。啊，这儿有我呢。
3: 今天就值班？
1: 嗯，没问题，放心吧。
3: 那我走了啊。
1: 去吧，去吧，放心的去吧，没事儿。
3: 啊，行啊。
1: 去吧，去吧。
3: 啊，那我走了啊。
1: 哎。

0: 啊！小芳，小芳，
1: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
1: 来了来了！
0: 哎呀，你在家锁什么门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0: 啊，百合现在给我们值班，以后我们俩都不用去值班了，他就管着我。你怎么在我们家？啊，
3: 是曹哥让我过来的。
2: 啊，你不是有一些旧衣服不用了吗？要送人吗？我让小曾过来挑几件。
0: 旧衣服是我给百合的。你喜欢这件啊？
3: 嗯，
0: 那你拿走吧，赶紧回去吧，这么晚了。
3: 谢谢张总，曹哥，我先走了。
2: 啊，回去吧。
3: 我走了，曹哥。
2: 哎，把门给我关上。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老婆，你这眼神像刀子似的。哼，你这玩什么花花肠子呢？啊，这么晚了天，弄个服务员在家，你想干什么？
1: 什么呀？说什么呀？哎，小曾漂亮吗？能说会道吧？啊，你不给人家好处，能行吗？谁能愿意在你这儿待着呀？
0: 他的工资我一分钱都没少他的。
1: 嘘，小点声。哎，就你那点钱，谁都能给。
0: 哼，不就一服务员吗？想干干，不想干走人。服务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2: 哎，是不是有了百合，小曾就不重要了？
1: 哎，多了不敢说，有三分之一的回头客是冲这小曾来的。
0: 胡说，那是我们家的饭菜做得好，人客人才来的，跟服务员有什么关系啊？
1: 老婆，你是终于承认你老公炒菜好吃了。天地良心呐，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说过我炒菜好吃，一直说我的手艺不如你爸的一半，说我炒的菜你都快吐了，说恶心了都快。
0: 哎呀，行了行了，我什么时候说你做饭不好吃了？那好吃的东西天天吃，那也腻呀。
1: 对对对对，哎，老婆，去洗个澡，我给你搓个背。
0: 讨厌。哎，我跟你说啊，小曾，长得再好看，他也就是个服务员，啊，不要对他那么好。
1: 对，老婆说的对，百合不也是吗？
0: 百合跟小曾能一样吗？啊？你是找架吵是不是？啊，这不想好好过了？
1: 哎呀，老婆说的对，老婆说的对，我要破坏我们俩的气氛。
0: 快去。

0: 来，这桌。来，麻烦你们谁点菜吧。
1: 对，有点什么呀？
0: 前面都是特色菜，
2: 什么好吃的？
1: 点一个，
2: 点自己爱吃。
0: 小唐。

0: 听说你是来砸场子的？
1: 呀，这不是铁花的爱人曹峰吧？我们见过面的。
2: 别套词了，
0: 我不管你是谁，来砸场子你试试。
3: 我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4: 行，你有信心呢，那就更有信心。
1: 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品，你说送人就送人啊！你不啊！
5: 妈，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别动。
1: 你的包，看看没少东西吧？
2: 哎呀，太感谢了，这包啊对我太重要了。这包里啊，不但是发票，还有刚签的销售合同啊。这要是丢了，这老板非把我的命要了不可。你真是救了我一命啊！来，这你拿着，这你拿着。
1: 不用，我不能要你的钱。
2: 别！
1: 您只要一会儿啊，到前台把账结了就行。
2: 那怎么好啊？
1: 没事，
2: 好，
1: 走吧。
2: 谢谢你啊。
3: 还是你这身条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啊，是衣服太多了，眼花心乱。其实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你穿在身上啊也一样好看。
3: 哎呀，我不行了，我都发胖了，而且这些衣服啊都已经过时了，穿出去会给人笑话的。
4: 这么好的衣服，别人为什么会笑呢？你要是不要啊，这衣服都给我吧，起码这两三年我都不用买新衣服了。
3: 百合啊，你这么说我听着挺心酸的。要不这样吧，过两天放假了，我带你去商场，就照着你的身条，我们就买最时髦的衣服，好不好？哎
4: 呦，可别了，你看啊，我现在在这儿工作啊，都穿工作服，平时呢，这些衣服再加上我自己的，够穿了，别再浪费了啊。
3: 百合，你说实话，你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后悔吗？
4: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我有你还有杨姨这么好的姐妹帮我，我心里真的挺感激你们的。以后等有机会啊，我一定会报答你们。哎，
3: 你胡说什么？谁要你报答了？你要这么说你就不够铁了。
4: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3: 好，
4: 这些衣服我就全收下了。
3: 好吧，那我就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
4: 嗯。
5: 二叔二婶，我有了新工作，在铁花开的饭馆里做服务员，工作不累，吃住很方便，我非常想念你们，想念大山。我担心大山照顾不好自己，铁花说想让大山过来在店里干活，不知道您二老的意见如何。
6: 百合在心里说啥呀？
7: 你看看吧，百合这孩子好啊，他没变心。
6: 我说百合不会变心嘛，就你瞎担心。
7: 大山啊，大山，百合让你去北京了，收拾一下吧啊，去北京见百合，家里的地呢，我替你照看，秋后你们回来收割就完了。

我说你小子傻呀，还是人事不懂啊？你成天就鼓捣这玩意儿啊？啊，你能鼓捣明白吗？越鼓捣越傻。你给我放下！小子走火入魔了。我告诉你啊，赶紧去北京。

0: 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啊，没事儿。大山给我来信了，说他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他说家里还有好多农活等着他干呢。
1: 哎呀，这个大山，你知道为什么不？他觉得他给你们这个家做不了任何贡献，只能在地里泡水了。
0: 他还说他一直都在搞泥塑，在云乡那里的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1: 偶然的成功也不代表什么，而且有很大程度的是感情因素嘛。
0: 他还叮嘱我让我在你这儿好好干，别给你添麻烦。他说他会照顾好自己。
1: 我到现在想起大山做的那些个泥塑，一个一个傻憨傻憨。哎，你说他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觉得就俩人，男的就是他，女的就是你，是不是？好了，别难过了啊。那我先回去了啊，拜拜。
2: 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好的，少放点辣啊。老头子，你想吃什么？
3: 来碗红烧肉。
2: 好。
3: 百合。
2: 来个红烧肉。
0: 云翔，哎，小杨，来，麻烦帮我点一下菜。
2: 好吧。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怎么在这儿干呢？
0: 我都来了一段时间了，还是杨姨跟铁花说的呢。对了，我还想给你道个歉呢。大山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
4: 讨什么歉呢？这事儿还得谢谢大山，要不是这两件东西，我现在就不能下海。哎，你看，我现在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工艺笔记出口公司，要不然你上我那儿去干吧？啊，你说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着，总得有个人看家呀。
0: 不有杨姨呢吗？
4: 她不行，她不敢辞职。再说了，她怕我干不好，然后这两个人都没饭吃。哎，就这么说定了啊。
1: 什么说定了啊？说定什么了？
4: 这呀，是我跟百合的一个秘密。
0: 你跟百合还敢有秘密？
1: 在铁花这儿没什么秘密。这事儿啊，他要是不同意我也去不了。
0: 去哪儿啊？你要挖百合啊？
4: 那怎么了？我那不挺好的吗？这啊，这百合在你这儿端盘子好。
0: 切，我告诉你啊，百合可是我的镇店之宝，你要敢挖我的墙角，我就把你的腿打折了。你这次是来请客的吗？
4: 哎，对，我只有几个朋友。
0: 好好好，那你去招呼他们吧。
4: 好的，那我先去了啊。
1: 行行行，哎，那我也忙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百合，
0: 哎，铁花，
1: 你跟我说实话，今天云翔来找你，是不是要你去他那儿？
0: 这事儿是云翔跟我提出来的，你要不答应，我也不能去啊。我在你这儿挺好的，工资又那么高，又有地方住，我已经很知足了。
1: 从这个月起，你的工资加50。
0: 不用了，这无缘无故的给我涨什么工资啊？
1: 因为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大堂经理了，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吆五喝六的给我管那帮人就行，啊。

0: 经理
1: 啊，
0: 这我够呛吧？
1: 踏踏实实的，有我给你撑腰呢，怕什么？谁敢执拗，立刻滚蛋！
0: 我行吗？
1: 早点休息。
2: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3: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2: 为顾客服务，为老板挣钱。
3: 为顾客服务，为老板挣钱。
2: 好了，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个人卫生啊，手指甲不能留长，好吧？自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工作了。
1: 你去忙吧，我看着。小宝，你跑这儿来干嘛呀？你怎么不去上课呀？
4: 今天是周末，上什么课？
1: 那你也得回家复习功课啊。
4: 在哪儿复习不是复习啊？铁花阿姨。
5: 哎，
1: 干啥呀？他愿意在这儿写就让他在这儿写呗。
5: 可这儿哪有学习环境啊？
1: 哎呀，行了，你就随他吧。向毛主席保证，你绝对是一个做经理的好料子。
5: 嗨，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了，
1: 这鸭子赶得好，接着赶啊！

0: 小宝，你怎么在这儿复习呢？一会儿饭点上来，外边会很乱的。
1: 心不乱就行。
0: 在家不更安静吗？
1: 我想离你近一点，心里踏实。
2: 那行，那你先复习。到了饭点我叫你。啊。
1: 嗯。妈，我会考大学的，而且是重点大学。
0: 行，你有信心呢，那就更有信心。
1: 我当然有信心啊，我这次模拟考试又得了全年级第一。
0: 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这样我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了。加油，儿子。
1: 嗯。

0: 两位这边请。看看要吃点什么。
1: 叫那个人过来给我们点菜。
0: 啊，我点一样的。
1: 听不懂人话吗？叫他过来。
2: 啊，谁点都一样。吃顿饭你别闹行吗？
1: 你闭嘴。我是顾客，我是上帝，我想让谁点就谁点，叫他过来。
0: 我现在叫他过来。
1: 你干嘛？想走是不是？心里有鬼你就走，反正我是不走。
0: 那个人非要你去点菜，有病啊。没事，那您先招呼这一桌客人，咱俩换一下。嗯，你们好，你们二位来，谁点下菜吧。
2: 我来点。
1: 你点你吃。
2: 那你点。
1: 急什么呀？
0: 那你们先商量着啊。
1: 站住，你什么态度啊？顾客就是上帝，你知不知道？我还没点菜呢，你走什么走啊？
0: 我是想给你们拿两杯酸梅汤。
1: 我不喝。
0: 那你想喝什么？
1: 没想好呢。
2: 给我来瓶啤酒。
1: 你点还是我点？
2: 那你倒是点呢。
1: 你们家的看家菜是什么呀？
0: 您看下菜谱吧，前面都是我们家的特色菜。
1: 我不看，费眼，你说。
0: 那行，那我给你们推荐几道菜，麻豆腐，炸灌肠，宫保鸡丁。
1: 你说那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啊？你是不是故意想刁难我？
2: 就要麻豆腐、爆灌肠、火爆腰花，就这样。
1: 什么就这样啊？我想吃什么点什么。

0: 用得着你来推荐吗？是不是腰花和鸡丁再卖不出去，就该臭了呀？啊，
1: 不是的，我们这儿都有精炖保鲜的。
0: 那你就等我点。
2: 听说你是来砸场子的？
0: 呀，这不是铁花的爱人曹峰吧？我是铁花老同学吴盼呀，我们见过面的。
3: 别套词，我不管你是谁，来砸场子你试试。
0: 我怎么是来砸场子呢？是不是我一直听说你和铁花开的新饭馆，我一直想来来着，这不今天腾出空我就过来了吗？来尝一尝。哎，白河，就点刚才你推荐的那个，糖醋一块去掉，我不喜欢吃醋啊。就这样吧，啊，上菜吧。
1: 行，没问题，
0: 去吧，
1: 这儿我能解决，你放心吧。
4: 对不住老板，
2: 来吃饭我们欢迎，想捣乱给我走人，
5: 有事叫我。
1: 行，
4: 赶紧去。
1: 你们稍等啊。
4: 还吃啊？走吧。
0: 走什么走？坐。
6: 我能跟气质连在一起吗？
7: 那当然了，您过去啊那是漂亮，现在啊是漂亮加气质，总之一个字就是美。
6: 行，马屁拍得好。
7: 我可是真心的，老板娘。您看啊，自从百师傅来了之后，你也不跟着忙活了，自然而然您的气质也就显现出来了呗。
6: 就你会说话。行，你好好招呼客人，等我们饭馆啊挣了大钱，给你们发奖金。
7: 好嘞，谢谢老板娘。
0: 我把今天退掉。吃完了才上来，还好意思要钱？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人有点多，上菜有点慢了，但是这菜都已经做了，要不打包吧？
4: 打包，打包。
0: 打什么包？这么难吃东西，带回去谁吃啊？
4: 我吃。
0: 你吃你先让。干嘛？
4: 没带钱。
0: 没带钱你就走。
4: 表先压你这儿，回头我来还钱。
1: 哎，不，建明，不行，这边我不能要，这顿就算我请你的。哎，
4: 不用，给你找麻烦了。今天
1: 我真的不能收，
0: 你说请就请了，你算了几啊？程建明，你又想送定情物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品，你说送人就送人啊？你不，
8: 妈，你什么？
4: 吴盼，你敢欺负妈，跟你拼了！我，你给我过来！
8: 小宝，
4: 你
8: 冷静点，
4: 别走！
8: 冷静点，小宝。
9: 小宝，
8: 妈，
9: 小宝，
8: 你怎么了？妈，你摔哪儿了？
9: 我动不了了。
8: 妈，
1: 百合，怎么回事啊？百合怎么摔的？
8: 吴盼是吴盼，他欺负我妈，他把我妈从楼上推下来了。
0: 铁花，百合抢我表，这表是我送给程建明的结婚纪念品，我没推他。自己倒下去的，你们别想讹上我啊！我没推他。
1: 小宝，
6: 别闹了，
1: 先把妈妈扶起来。
0: 程建明，你回不回家？你不回去，我晚上饶不了你。
6: 走吧，程建明，你们两个都赶紧走，以后你们两口子别到我店里来啊！天天吵吵什
8: 么
6: 的。
8: 怎么样
6: 了？把何来，起来。
8: 妈，你没事吧？
6: 起来，
9: 我动不了了，
6: 赶紧打电话把你妈送医院去。
8: 啊，
6: 疼不疼？
1: 你能不能起来啊？这个吴盼也是下手太狠了，骨盆都裂了，这是有多大仇啊？
10: 没事儿，我这不都好好的吗？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都回去吧。
4: 这个吴盼，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10: 小宝，你想干嘛呀？别瞎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别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你要真心疼你妈呀，你就给我考个重点大学，给我争口气。还有啊，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姥姥姥爷，别让他们担心啊。妈在医院多住几天就没事了。
1: 小宝，听你妈的话，先回去吧，这有我呢，啊，好好。

0: 学习，不能给妈妈添乱。去吧。
1: 那妈，我先走了。铁花阿姨，走了。
0: 再见。
1: 再见。
2: 那我先走了。
3: 啊？你走了？那对，你先回去，然后拿几件换洗衣服到这儿来照顾百合啊。
2: 我不用上班了吗？
0: 哎呀，铁花，你该上班让他上班去吧，我这说了没事儿了。
3: 照顾百合也是上班嘛。
2: 那不用跟曹总商量一下吗？
3: 我说还不行吗？快点的。

0: 建明。
1: 啊，我是陈建明。现在啊，生产任务特别赶，我脱不开身。
2: 我说我谢谢你。
1: 啊，回头再说好吗？啊，拜拜。
3: 哎，谁来电话？
1: 厂里。
2: 燕子。
3: 爸。妈在外面干嘛呢？这么开心？
4: 录音机放那么大声，吵死了。
2: 这不商场搞联欢，让你妈出个节目，在外面练吗？哎，燕子，你这两天是不是要去趟书店？
4: 跟我妈要钱，她也不给啊。
2: 你现在就找她要，她在兴头上，肯定给你。要了钱，爸陪你去。
4: 你陪我去？
2: 啊。
4: 懂了。

0: 怎么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啊，图书馆门口见。
0: 爸，您活得也忒憋屈了，想出门还得靠闺女打掩护。
1: 哎呀，你妈看得紧，没办法，幸亏有个好闺女，我先走了。
2: 你来看看啊，你老婆把百合推成什么样了，骨盆都给她摔裂了。
1: 骨盆摔裂？
2: 对啊，这下手也太狠了。我告诉你啊，所有的医药费你们家得出。百合，我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千万不要对她客气，使劲骂，不能轻饶她。
1: 百合，没事吧？我没有想到你摔得这么严重。对不起啊，你放心吧，你的手术费和住院所有的医疗费用，我来想办法解决。
3: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再欠你任何。如果你非得交住院费的话，那我现在就走，这院我不住了。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没事儿，挺好的。你赶紧走吧，别给自己再找麻烦了。
1: 啊，对了，燕子和小宝是同学，我听燕子回来经常提起小宝，说他们两个学习啊都特别的好。小宝的性格有点烈，我倒希望他们俩能成为好朋友，这样的话相互之间可以有个照应。
3: 不可能，他们俩永远都不可能作为好朋友。我们这一代的恩怨，我不希望在他们身上再延续。

0: 燕子，你觉得我自私吗？
1: 不啊，是领导说你了吗？你一心扑在工作上，是大公无私的标兵，是这么多年的劳动模范，你怎么能这样觉得呢？
0: 哎，工作里面是劳动模范，在生活里面却搞得一塌糊涂。
1: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燕子，你跟小宝现在还是同桌吗？
1: 是啊。哎，不过他现在学习可好了，期末考试他拿了全班第一。爸，你说男孩子是不是学习都越来越好？
0: 这学习成绩啊，跟性别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你努力，肯定会赶上小宝的。
1: 对，说得太对了，我买这些书就是为了超过他，期末考试我一定得把他比下去。
0: 嗯，相互追赶是好事，千万不要形成敌对情绪。你对他呀也不要太好，让老师把你们调开吧。
1: 啊，你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懂。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跟小宝之间啊，关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就保持普通的同学关系。
1: 爸，你放心吧，我们俩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再说您跟百合阿姨那点历史故事，根本影响不到我们。
0: 那就好。
1: 爸，我们快走吧，一会儿我妈又发脾气了。
2: 你先回去吧，今天我值班，谁让百合受伤了呢？
3: 百合就是个事儿妈，她不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2: 你别瞎说。
3: 不是吗？咱饭馆开张以来，有闹酒炸的，有赊账的，还真没有打仗的，他算给咱开了一项记录。
2: 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吧，
3: 咱走了。

0: 干这个？
1: 你没看见啊？装盘子改成端尿盆了，恶心死了！他过两天不还得让我给他擦屁股？
0: 忍忍忍忍，就这么几天啊！
1: 烦死了，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呀？
0: 嘘，彩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什么？
0: 爱家旅馆166房，我在那儿等你。一会儿哥好好疼疼你啊。
1: 看我心情吧。

0: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书，你为什么不要？上次我看你跟同学借这本书来着。
1: 我讨厌你。
0: 你为什么讨厌我？我不是已经给你道过歉了吗？如果你还生气，我还可以再次给你道歉。
1: 你给我马上离开，即刻，现在。
0: 你怎么这么说呀？
1: 我说你怎么了？你别忘了我还打过你呢。
2: 他不要给我吧？
0: 给我黄雄！
2: 抢到我就给你！
0: 你快点
2: 抢到
0: 我
2: 就给你！
0: 这我的书！
2: 抢到我就给你！
0: 给我怎么这么讨厌？你给我，还给我！这我的书！
2: 抢到我就给你！
0: 给我这么讨厌！你给我！
1: 黄雄！
0: 你快点给我！
2: 小宝，你给我等着！

0: 还能有谁啊？
1: 嘿，你说这不怕黑，怎么了这是？
2: 没招他没惹的，他怎么没接没完呢？
1: 他怎么欺负你妈了？
0: 他在铁花阿姨的饭馆里把我妈给推倒了，现在我妈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1: 在哪医院呢？啊，
3: 百合的医药费、误工费啊，都在这儿了，给钱。
4: 想什么呢？没投诉你们就是好事儿，是百合先抢的表，我才推的他。那块表是我送给建明的结婚纪念品，不说多值钱吧，那上面寄托着我们的夫妻感情，能随便被人抢走吗？
3: 耍无赖是吧？
4: 你想干嘛呀？
3: 信不信我弄死你？
4: 你干嘛呀？我跟你说啊，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啊。
3: 哼，报警
4: 啊？
3: 有被饿死的，有被撑死的，
4: 还没有被吓死的。干什么呀？
3: 怂货。
4: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
3: 谁救你啊？救你！我气死！救你！我气死！你欺负人！你欺负人！
4: 我是你欺负人！好姐妹，你快！
3: 谁跟你好姐妹啊？好姐妹，你耍无赖！教育教育你！你到底欺负人？
4: 我让你欺负人！
3: 伯母，差不多了。

0: 挨了几个嘴巴子就受不了了。你把人家百合摔成了骨折，躺在医院里，你有没有想过给人家造成多大的痛苦呀？
1: 你心里就只有百合是不是？没你老婆是不是？干你出头你不出头，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
0: 那你就报警，让公安来处理，看看这件事儿到底是你做错了，是别人做错了。
1: 那我要你是干嘛的？你去，就是把老天抽了，你去抽他。
0: 真打起来呀，谁都不老好。
1: 那我怎么办？啊，我是你老婆，你不为我出头，谁为我出头啊？
0: 吴盼，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死活，但燕子和我妈在乎。我为了他们呀，我也要保全我自己。
1: 心里总惦记着别人，就是没我。
0: 我惦记别人，你有没有惦记过我？你有没有惦记过其他人的感受？你没有吧？你只惦记你自己。算行了，这件事啊，你也别搅和了啊！你就挨打呀，当吸取教训了，以后记住了，就不会再挨打了。
1: 程建明，你是个胆小鬼，窝囊废，臭疯子，你给我回来，回来！
2: 咦，我的布兜哪儿去了？过来。奇了怪了，我的花布兜怎么找不到了？
3: 啊，一喊就出来了。
4: 布兜，布兜，那我打岔是不是？
3: 磨叽什么呀？扯块布再做一个，
4: 那不得花钱呢？
3: 两三块钱的事儿。
4: 哦，两三块钱，现在一块钱都得掰成两半花。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个穷呢，我现在啊，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作瘪子我。
3: 我手里抓点紧，什么都出来了。
4: 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每次送完活那钱是不是都给我了？
3: 都给你了。
4: 都给了。
3: 都给了。赶紧找兜吧，啊，赶紧找兜，兜，兜哎。

0: 上课了，走了，扔课了，快走吧，就这书才还我呀！
1: 走吧，走吧，
0: 上课赶紧陪我吧。
2: 你们先走吧，好的，
0: 快点，小宝，
1: 哼，
0: 上课了，走啊。小宝，我看你上课老犯愣，你怎么不注意听讲啊？马上要期末考试了，老师正在传讲，很关键，你不好好听讲会吃亏的，小心我甩你一条街啊！
1: 你烦不烦啊你？好了，上课了。

0: 血压都上200，干工作你这是玩命。
1: 要处理的问题堆积如山，不玩命怎么能行啊？呀，怎么又不翘？鼻子怎么了？跟建平打架了？
2: 你还是不是我爸？
1: 我怎么不是你爸呀？大半夜跑这撒癔症来了？
2: 你就知道躲在医院里享清静，你看看，你看看，流氓上门打劫你都不管了，你看把我打的！
1: 你说什么流氓上门？哎，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2: 那报警还有用吗？流氓早跑了。
1: 哎，那除了鼻子，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事吗？
0: 别急别急，我带他去检查一下。来，盼盼，跟我走吧。
2: 谁要跟你走啊？要走也跟我爸一起走。爸，走，咱们回家啊。
1: 哎呀，
0: 你爸现在还需要调养，调养好了不就走了？现在还回不去啊。
2: 爸，你要是再不跟我回去，下回流氓再打上门来，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1: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那建明不是在家吗？
2: 你别跟我提建明，他就是个胆小鬼，出我的花粮费，他根本都撑不起这个家。
1: 那是因为你太强势了。
2: 爸，我是你女儿，她是你女婿，你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呀？
1: 一个女婿半个儿，你俩的问题啊，都是因为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去拍个片子好吧？你看这鼻梁要是有问题，不毁容了。
3: 我给你带了几幅原画的画，你看看有没有进步。
0: 哎呀，不太大来是对的，别着孩子心重，省得他看到我这样子再难过了。这画的太好了，这真的是雨儿自己画的吗？
3: 那当然了，雨儿这孩子呀，聪明伶俐，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分，稍稍加以引导呀，他就能画得特别好，以后还会越画越好的。
0: 杨姨呀，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把孩子培养得那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3: 谢什么呀，雨儿也叫我一声杨姨妈妈，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她教育好啊。
0: 雨儿这个姑娘我从小就喜欢她，可爱聪明伶俐，再加上这艺术天赋可了不得，我也要做她干妈。
3: 哎，不行啊，你已经有儿子了，不能跟我争啊。
0: 小气鬼。没问题，女儿啊都是你们的干女儿。
4: 嗯，对。你呀，好好培养女儿啊，缺钱找我。
3: 哟，听张总这口气是挣大钱了。
4: 那

0: 是我的目标，我张铁花设的目标还没有达不到。哎，小曾呢？我这半天都没看见他了，让他来照顾你，这算脱岗，我要扣他工资的。
1: 我让他去火车站买票了。
0: 啊？是他要走啊？
1: 是我要走。
0: 你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董家庄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0: 不行，在医院住的好好的，回什么董家庄？你不折腾吗？
1: 哎呀，在这儿住太浪费了。再说了，骨折这事儿就得好好养着，需要时间。
0: 你呢，就踏踏实实跟这住着啊。医药费，哼，我饶不了吴盼，我一定要跟他们要回来。
1: 别呀，你看这事儿都过去了，就别再找他们了。我怕再惹出什么事儿来。要不这样吧，铁花，我住院的钱你在我工资里扣吧，行吗？
0: 你就踏踏实实养伤，这些事儿都跟你没关系啊，交给我来办。
2: 来，喝水。
0: 拿百合的医药费2700，加上误工费300，一共3000块钱。
2: 我会还上的。
0: 这钱应该是吴盼还呀，可他耍无赖呀，真没见过这种人。反正你们是两口子，你还他还都一样。
2: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0: 多长时间？
2: 半年。
0: 啊？
2: 我给你打个欠条。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呢，今天来是要把这个事儿，把这个理说清楚，对吧？这个钱本来就应该你们给的，亲兄弟明算账。好了好了，不用写了，我先给你们垫上，就这么着了。

0: 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大夫说最好别吃力。
1: 这里是10000块钱，
2: 午饭给的，
1: 朋友借的。
2: 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3: 我看见那个张铁花开车来的，他要没钱他能开车来吗？那百合不是欠你们的钱吗？那张铁花跟他是最好的姊妹，你们这时候不去要钱还等什么时候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造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6: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吃，我也没办法。
7: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5: 六个人？
7: 队长，你算数是扎

0: 计较的。
1: 小少过两天就走了，这次金山没有他，你不知道。
2: 终于是采访上你，
3: 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2: 你为什么亲我？
4: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啊？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啊？
2: 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5: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安华吗？快点，小冲！
6: 你捣乱！
2: 我走了，你别太想我啊！
4: 哎呀，巴不得你快走呢，你赶紧滚吧，别再回来。
7: 这儿有一个，
4: 我看看，靶子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7: 怎么样？
4: 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7: 第八根。
4: 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
7: 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
4: 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
7: 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
4: 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7: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别和你爸冷战了。
4: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7: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4: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0: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这天找你弟弟。
2: 越过台湾，到坡顶上啊！
0: 呀！呜！
3: 耶！呜！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陪您继续看《生命树》。您注意看剧中的扎西了吗？他不上学，上山挖虫草去了。在藏区啊，有一种假期就叫虫草假，啊，这个虫草就是大伙普遍耳熟能详的冬虫夏草，是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啊。每年的春末夏初，冬虫夏草就成熟了，是采集的最佳时期。那冬虫夏草到底是啥呢？顾名思义，冬天的虫，夏天的草。但是啊，它其实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而是一只虫和一种真菌共生出来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只蝙蝠蛾产卵之后啊，冬天这个卵呀，要在土地下面孵化幼虫。但是幼虫这个时候很容易感染上虫草真菌，被感染之后，幼虫就会慢慢的死亡了。但是呢，它体内的真菌还会继续生长。第二年夏天，虫体的头部会长出一根草来，这个就是冬虫夏草。它呀非常珍贵，如今清

0: 青海、西藏等地都在严格推行采挖许可制度，严厉打击外来人员无证盗采野生虫草。所以说也提醒您啊，大伙儿到了藏区，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找野生虫草，一定手下留情。
1: 队长，
2: 谢谢啊。
1: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3: 没有。啊，
1: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4: 你太小了，不能进。
1: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4: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
5: 巡山队结束了几天的外出巡护，车刚停在驻地院子里，张扬和扎西就和白菊借车要外出。
1: 我能开开车吗？
6: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1: 我们有油。哪来的？
7: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1: 对呀、啊。哎呦，
8: 不错。哎呦，
1: 快，厉害啊！
6: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1: 放心吧，姐。
9: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1: 好呀好呀。哎，这些油能开4个钟头吧？
7: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10: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9: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11: 我这是
12: 怎么样嘛？
13: 哎，这是张女士。
9: 白军，你干嘛呢？
6: 大约师了，我考一下。哦。
9: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电话来催了2次。我最重要的，小邵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4: 十万，
9: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14: 真的，
15: 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啊。
14: 10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4: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9: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嗯，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呢。
16: 这倒是，都好过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贼分子。就是。
4: 队长，嗯，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9: 没有了，就这些。
5: 邵云飞通篇只字未提白菊，白菊心中满是失落。
4: 哦，我忘了，邵记者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4: 去哪寄的？
13: 这个也忘，
9: 这个傻小子。
4: 给姐。

0: 啊，小帅对小白说的话，比大学的报道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
1: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2: 推诿干什么？一定有的，做些抓住。哎，
1: 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2: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皇冠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0: 哦，他什么行动呢？
2: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投资而到。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不答回来，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
2: 筹建林业公安一事。邵云飞、白菊和警局的史龙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处，可受经费问题，此事迟迟没有进展。
3: 都没钱。
4: 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
5: 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
3: 等你工作有了着落，我就帮你张罗。
6: 张罗什么呀？
4: 白吉，妈，我回来了。
7: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4: 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7: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4: 是是是，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个大红花啊？
7: 拿来。
3: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7: 这是纪念章。
3: 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了，
7: 我复原了。好吃吗，妈？
5: 好吃，
8: 好吃，好吃。
5: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
9: 哎，你也是啊，
5: 回来的比我都晚。
8: 妈，我下班，
7: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8: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烧，你也不做，
7: 明天给你做。
8: 行，
5: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7: 好，
8: 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5: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8: 是，
3: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7: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了。
8: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7: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5: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
3: 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7: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3: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5: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7: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儿行吗？
5: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我就帮你张罗。
7: 张罗什么呀？
5: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7: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4: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7: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4: 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爱情
3: 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7: 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3: 小说上。
7: 哪本小说啊？
0: 忘了。
2: 白春突然把话题转到白菊身上，
5: 少看那些，
2: 仿佛不经意地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男孩，而提到爱情，白菊立刻变得谨慎又悲观。
1: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6: 啊，天气暖和了，打烊的人少了。
1: 哦，
6: 唐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1: 好事情，打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6: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问太久了，浪费灯油。嗯，我先睡了啊。
1: 多杰和才人的无意谈话。 让本就对博拉穆拉心生向往的扎西听得格外入神，他记下多杰说的这些地名，心底悄悄酝酿起一份远行的计划。
2: 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博拉穆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3: 来，
2: 这张椅子你坐，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3: 满是河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粮量刚刚上来，这家伙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都得。
2: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4: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
5: 你让我的疙瘩都去找什么？
3: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2: 真正断流。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4: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
2: 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3: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
2: 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4: 去过了。 断流点刚进博拉穆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2: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3: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2: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6: 所在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2: 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1: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3: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1: 万日河突然断流，人畜用水立刻成了问题。县里的财政本就紧张，一时间根本拿不出那么一大笔资金给村民打基井。于是原本给巡山队的10万元专款被悄悄挪用了。
6: 你问问，9万行不行？
5: 我看见了，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的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6: 为什么只有10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万块？就是只有10万块啊。
5: 是记者告诉我的，有10万。
6: 这记者嘴真快。
5: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
6: 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0万块？来来来，坐下，咱俩慢慢说啊。来，
5: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6: 流经许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
5: 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上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6: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王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
5: 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6: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哎，
5: 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6: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5: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
0: 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1: 多杰虽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但也理解牧民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林培生作为领导的两难处境，他最终妥协，只带回10000元。

0: 先还2000给王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工资少发2个月吧。是。
1: 说2个月也行，
2: 嗯，
3: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2: 不行，发。

巡山队的运营资金又一次捉襟见肘了，队里的士气很低落。可曼日河为什么会突然断流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的光影田园为您揭晓答案。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她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95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人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她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2: 你就帮一把咋了？
3: 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后悔。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4: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5: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6年。
4: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你找到了，给我打电话。妈妈，你去房子后面找找。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它带来经济损失。
4: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身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真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6: 就是这周边没有了，
4: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3: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赶紧跑去。
7: 没了。
3: 没有。
1: 哎呀。那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吧。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6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1: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

0: 记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1: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0: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2: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哈。
3: 客户店下的猪，找了半天。哎呀，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了。
4: 我赢了，偷来了，被你在那些吹场呢。我母的就是你母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3: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4: 没事，
3: 找个东西。
1: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3: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急慢慢回吧，你断了它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零下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这是打开，这是打开。非要干的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还行。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着。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

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巴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灵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

0: 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只到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1: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2: 嗯，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嗯，
2: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的那个猪。
3: 嗯。
2: 不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3: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2: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3: 试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2: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4: 那咋办呢？你说那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2: 你说去，我不想说。
4: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1: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0: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养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3: 哎，我就想的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带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5: 他应该生活在哪？
3: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1: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0: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

0: 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1: 现在呢？
0: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2: 在五万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两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3: 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这东西。好，就是。
4: 那给我们看一下。
3: 就给我们看吧。
4: 哎呀，我上次来把你们看，太瘦了。
0: 不知道将来养的杀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2: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3: 79斤。
0: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5: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2: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0: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2: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儿这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3: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2: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4: 师傅，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5: 呢？三四种吧。
4: 三四种。
5: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2: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5: 哦，那是桃树。
2: 桃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5: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2: 哦，树死了。
3: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地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2: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0,000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到了，看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8个字要就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3: 经常来，
1: 或许我生命的真谛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3: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一波。

五废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百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4: 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3: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中国人的味蕾地图上，酸不仅是一种滋味，更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隐秘赛道。有人用它留住乡愁，有人用它征服世界。从大山里的夜市到工厂化的标准化探索，从面临退货的绝境到百年传承的坚守，跟着我们一起去揭开源远流长的酸味财富密码。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
5: 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吃，很清甜，它的鱼肉
6: 你吃出甜味了哈。
5: 对，会有回甘。
3: 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

0: 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1: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2: 这么频繁啊？
1: 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有特色的地方美食在旅游城市里是很有竞争力的。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
3: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会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5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7天的、10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3: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1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1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4: 今天煮出来吃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煮与使用，就是这个味道定不下来，
2: 就越来越酸吗？
4: 酸度就是没有酸度。
2: 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
4: 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0: 酸味是糟粕醋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延宇和团队不断的酿糟、品糟，吃了3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5: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延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
3: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

0: 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1: 当糟粕醋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醋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
0: 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酿的酒糟，
2: 它现在还在咕噜咕噜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在发酵的声音啊，很好听，像雨滴的声音一样。
1: 酒糟在发酵，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咕嘟咕嘟的气泡声。生米发酵30天后，酸味会稳定下来，再存上2个月都不用担心酸味消失。
0: 这样。
2: 哦，30天之后就变成这样。
0: 对，就是它已经发酵完成了。你看它已经基本上静态了，它这个里面就已经就没有那个颗粒米了，就全是这种米渣的那个感觉。你一捏它就烂了，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就稳定了，没有反应了。你打开以后它也不会咕嘟咕嘟叫了，这个是5天的，你看这俩颜色都不一样。
2: 哦，我觉得颜色看起来就
0: 对对，这个白，
2: 发黄一点。
0: 对，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米粒儿，这里面捏不碎，它就是颗粒感很明显的，它还需要等待时间，就是发酵30天以上，就没有东西继续发酵了，它才稳定。稳定之后我们再用它，那我们煮出来的糟粕醋的那个酸度也稳定。
1: 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言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醋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0: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1: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自己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言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0: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
1: 调好味型的糟粕醋，酸辣的口味激发食材的香味，在炎热的海南来上这么一口也太解暑了。
3: 口味挺好，味道非有一种新鲜感，
4: 酸酸的，然后我觉得味道还可以了，
5: 就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吧，我觉得。
6: 而且酸酸辣辣的那种嘛，很鲜，就感觉两次来带他们来吃，他们都觉得好吃，
7: 很好吃，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搞。
1: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2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这口缸里正在上演奇妙的变化， 蔬菜、面粉汤、微生物菌群两到三天的发酵，产生了一种极具风味的食物——姜水。乳酸菌发酵给姜水带来独特的酸味儿，同时也让蔬菜褪去苦涩，激发出清香。一缸成功的姜水，乳白色中透着一股清亮，并散发出一股极具辨识度的气味，酸爽、清冽，
8: 那种清凉的感觉。
7: 走到那个沙漠里面，你喝了一瓶水，那个感觉啊，
9: 酸爽。
10: 我觉得吧，姜水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1: 而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姜水的味道有点怪。
11: 入口的时候还好，对回味很大，接受不了。
1: 姜水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的自然发酵食物，历史悠久，尤其在甘肃省的天水市，是天水人家最常见的饮食之一。当地还有这么个说法，天水人走到哪里，姜水缸就背到哪里。
12: 乡野八卦说明白，见公子不必同僚杯。
1: 王兵是天水人，吃姜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姜水走出国门。
13: 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兵让更多的人知道姜水酸菜，进而通过姜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1: 使用姜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姜水也被当地人叫做姜水酸菜，连汤带菜一起吃，姜水的吃法多种多样。天水人最爱的姜水面，在当地又被称作酸饭。姜水也可以直接喝，吃面的时候喝上一碗姜水，几乎成了天水人吃面的标配。还有这种玉米面做成的散饭，吃的时候很具有仪式感，铺上油泼辣子、韭菜、几种小凉菜，最后一定要配上的就是姜水酸菜，用筷子从碗边转着圈吃。除了家常三餐，姜水也可以成就风味大菜。本地人冬日最爱的姜水暖锅，还有酸爽鲜香的姜水鱼，都是能勾起天水人浓浓乡愁的美味。当时市面上把姜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姜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13: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姜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啊，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1: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兵生产的姜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兵都严格把关。
13: 85度的水温下漂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漂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漂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8: 长度有什么讲究？
13: 3到4公分。
1: 王兵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姜水。
13: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啊，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1: 让王兵骄傲的是，他的姜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14: 我觉得人家王兵这个调的这个姜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我们家的特别有点

0: 酸，我接受不了。那个家里边人还做的，我还不敢说啊，你这太酸了，那个就给你不做了。
1: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兵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兵都亲自设计。
2: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
3: 高度66。
4: 啊，怎么设置个66呢？
3: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4: 666。
3: 对对对，这个缸非常沉啊，大概有将近200斤。
4: 200斤
3: 啊？啊，200斤。
4: 当时是怎么运进来的？一个？
3: 当时是我自己专门为这个缸设计的个工具，搬运工具，但是在卸车的时候还得手搬。
4: 你能搬得动吗？200斤？
3: 咱们可以试一试。
4: 我不信。
3: 我给你开开眼。
4: 开开眼。
3: 西北小伙。
4: 哎呀，
3: 这劲儿可以走两步。
4: 200斤啊。练过啊？感觉
3: 那马步一扎也不得有两下子嘛，啊，练过了吗？几年？就别说，就来简单的练两招。
4: 现在还练吗？
3: 现在没时间练，现在一心扑在酸菜上。
1: 学过点拳脚功夫的王兵算得上能文能武，说起江水，他是一套又一套。
5: 他乡归来问酒，一碗江水解千愁。影子是魂，芹菜当先，苦去功因各有特点，剩下的交给时间。刚刚好，刚刚如此，刚刚好。
1: 越说越兴奋的王兵还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现代秦腔。
3: 能不开心吗？
6: 江水面，秋思想，吃上一碗走四方。王兵煮好的江水面，几碗乡愁给老乡。
1: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三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2: 很巧的就是，好像都有点各自的，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展的有点小问题，就他们撤资。然后撤资的时候的话，就是处于整个我这个项目进行的中途了，前也前不了，后也后不了。
1: 资金链断裂，让原本正在研发的江水饮料停工了。
2: 由于撤资上不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江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1: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江水酸菜。江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江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2: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的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7: 很强烈的新味道吗？
2: 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你自我来去评判的时候，我就知道确实出问题了。
1: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
2: 我们的菜，哎，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是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1: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

0: 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
1: 他也知道我这边在上班，就是说工资呢也不是特别高，我到攒到够整数了，我就直接给他转过去了。我知道他需要。
0: 家人一条心，帮助王兵渡过了难关。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江水产品的研发成功，让当地村民也感到很骄傲。
2: 以前觉得这个江水它不可能这样搞大的、发扬光大的，现在就像我们全国各地都让这个王老板搞得我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的这个江水，心里挺荣幸的。
0: 王兵的破局之道是让传统酸味放下身段，变得更便捷、更适口。江水走不出西北，他就大胆菜叶分离，让吃不惯的外地人也能临门槛尝鲜，让传统风味走向了全国。从贵州的酸汤、海南的糟粕醋，到甘肃的江水，酸味的财富密码就是用标准打破地域，用创新留住传统。酸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更是产业的支点，共富的引擎。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历经艰险，他们收获的甜蜜有何不同？
3: 是危险的，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4: 哇，好甜啊，
3: 口水都出来了。
2: 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5: 纯天然芒果汁。
2: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3: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2: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1: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2: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1: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2: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蜂箱的地方。
1: 哦，这就可以。
2: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蜂桶在这里。
1: 哎，其实你也不用拽我，
2: 好，
1: 这么紧。
2: 好嘞，
1: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2: 你给抓住这里。
1: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点。
2: 你看这棵树，
1: 嘿，嘿，哎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2: 啊，这里是个好位置。
1: 我，
2: 咱们的蜂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的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1: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2: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1: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2: 哎，对，咱们这个蜂箱嘛，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的，
1: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2: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1: 不会堵车。
2: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石头会滚嘛？我让它，
1: 给它
2: 固定。定住，
1: 我的也给它，
2: 哎，给它固定
1: 上，
2: 插上，这个给它插上，插上，
4: 不能拦着
1: 它，不能倒，
2: 不要挡住它的
1: 钩子，钩子
2: 对，往这边插，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1: 就有入住了，
2: 有入住的蜂啊，
1: 我们不收它的房租，
2: 哎，不收，
1: 我们收它的蜜，
2: 哎，对，
1: 这些位置全都要记清楚，
2: 不是，我们会在那个路口那里打个十字标记。这种民族的特色。
1: 好，
2: 好，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去做一个标记？
2: 哎，对对，下去做。我先下啊，小乐，抓到手。好，二哥，背上您搂。
5: 好的。
1: 来，您不用抓着我。
2: 好，你抓那个藤。好，这个。
1: 因为我也怕。
2: 哎呦呦呦呦呦！
1: 哇！
2: 哎呦呦呦呦呦！
1: 哇！你还是抓着我吧。
2: 二哥，慢点啊，藤滑的。
1: 我刚才还自信呢。

0: 好了，哦，我们这样去砍没有问题吗？这个没问题，我这切到了一点皮，哦，把这个镶到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1: 不会受伤，
0: 哎，
2: 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2: 蜜蜂，
0: 蜂箱在这里，
2: 那我们。
0: 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风箱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0: 有很多风筒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把大家给把装备给带起来。哦，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防护，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哦哦哦哦！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3: 它很危险吗？
0: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盯了三只就致命了。
4: 哦，太危险了这个！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5: 你看，就是虎头蜂。
4: 虎头蜂是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0: 蹲下来一点，
3: 在我们身后啊！
0: 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可以，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它的进食，它会群体攻击咱们的。好，这个差不多了。嗯，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震动的声音。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猎鸣人带你，你就不能来了。嗯，不能轻易的接近它，知道吗？现在只有，
3: 就慢慢的
0: 离开了。好，嗯，美女。 慢慢的走，不要快速的跑，
3: 这是我们车子，慢慢，不要跑，千万别跑，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右边，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啊，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快点快点，走过去，好，快过来，惊心动魄，过来，慢点慢点啊，没有了没有了，过来，脱离危险区了。
2: 快走！哇，吓死了！嗯，对对对，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0: 不多不多，我们本地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是带着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2: 听你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0: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蜂箱了。哦，这里蜂箱，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有，通过什么来观察的？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嗯，还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3: 这是蜜蜂自己
0: 啊，自己
3: 封的，
0: 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0: 可以采。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哦，哇，哦，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嗯，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哦，
3: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头。啊。哎，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粮，我们只能拿。
2: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哦，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哎，
0: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等一下，
2: 哇，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0: 哎，对对对，要不要试一口？
2: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0: 是啊，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你
2: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 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0: 对对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来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哦，要发酵。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哦。啊，可以吃，来，把它看，桶给我打开。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3: 这是咱们。
0: 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我们整个把蜂蜜就放在这里，抬好啊，我来放。
2: 哦，这样给它直接掰开，这放进去。嗯，放到这里去。

出发，下一站。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1: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嘛，哎
0: 呀，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啊。
0: 哎，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他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2: 好。哎
1: 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2: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哎呦，
1: 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哎，
2: 我芒果天天在忙啊。
1: 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2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2: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2: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哎，
0: 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1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哎
1: 呦，这个黄。
0: 对。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哎
1: 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哎
1: 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一点榨汁儿。
0: 对
1: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怎么倒？怎么倒？
0: 来，我们现在要慢慢捏，啊，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0: 手动榨汁，
1: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0: 哎呦，太解压了啊！
1: 要开个小口，
0: 又拿出小刀来了。
1: 哎呦，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哎呦，水果界的水龙头。
0: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2: 好，
1: 喝一口。
0: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喝一口。
0: 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1: 啊，纯天然，
0: 纯天然无公害，
1: 值得推荐吧。
3: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此外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0: 胡哥
4: 在呢，
0: 你在啊？胡哥
4: 在。
0: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4: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你看，
0: 我这么多灯，我这都是燕窝果。
4: 四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呀，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对，嗯，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
3: 这。
0: 好多行啊，好多钱。
3: 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呀，
2: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了。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往里框，往里框，对，
3: 啊，不要。这个活到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3: 啊，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3: 剪到皮就行。
0: 对，哦，一碗一个，
3: 对，哎，也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嗯，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0: 有福同享，来哟！哎呦。

0: 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1: 来来，
0: 干哥，
1: 干哥燕窝果。
0: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嗯，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0: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对，
0: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0: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对，这有点欺负你。哎呦，
0: 哎呀这。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1: 行，
0: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你摘吧。
0: 观察一下啊。
1: 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呀
1: 呀，
2: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2: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2: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2: 对吧？哎呀，来看一下啊，20.6。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2: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2: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2: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2: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2: 嗯，干一个。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
1: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在黑夜里采摘桑葚？
2: 肩上这两个袋已经把我勒得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用汗水守护甘甜？
3: 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果园里怪事连连，桑葚为何越长越小？什么样的门道才能化解一家人的困境？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0: 有效果，只有挤不好，价格卖不好价钱。
1: 这片桑树的收益不仅承担着李平夫妻俩的日常开支，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同时也酝酿着他们的一个计划。可是果子的长势并不理想，这给一家五口带来了烦恼。本期节目求助人李平，种植桑葚三亩，求助问题：桑葚果小，产量低。接到李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调查。
0: 来吃桑葚。
4: 哇，
0: 那个是
4: 非常甜。
1: 德昌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光照与良好的昼夜温差条件有利于桑葚积累糖分，山区的泉水清澈甘甜，更为这里的桑葚注入灵魂。得益于这方水土的滋养，当地桑葚口感鲜甜，种植桑葚也成了傈僳族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4: 哎呀，这是不是
0: 你要轻一点，
2: 轻一点，
0: 那个就叫弄破的意思了，
2: 破了不方便储藏和运输、是吧？
0: 对的对的。
2: 那这个该怎么摘？
0: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2: 把就颜色就变黄了、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4: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它稍微还带点硬，
0: 过一点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2: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0: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2: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0: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2: 小果
0: 就1块钱一斤了。
1: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这边你看，这都小，
0: 一串一串的小果、
2: 这个算大果吧？
0: 啊，只有一个大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2: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0: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这的也这么多。
2: 是不是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
0: 50%了，一样
2: 一半是吧？
0: 一半了。别人家的还是打理到80%-90%的。
2: 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0: 一亩地要产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
2: 现在
0: 只有2000多斤。
4: 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0: 能少卖3000左右点。我们家有3亩左右，要少1万多。
1: 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然而李平家的小果竟然达到了50%。尽管李平为小果的问题发愁，但桑葚果皮娇嫩，到了中午气温一上升，果实水分容易蒸发，果肉变软烂，就会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顾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2: 还有4筐怎么办？
0: 我背
2: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
0: 松手，
2: 这才2筐，我就感觉我这个肩上这两个袋已经把我勒

0: 累的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哇，
1: 可以了，
0: 走去吧。
1: 等一下。哇，
2: 哇，脚都抖了。哇，
0: 抓我一下，慢点慢点。哎呀，
2: 脚都抖了。
0: 拿上来。
2: 拉这个树，这个树叶子。我帮你断了一筐，不然你看你很辛苦。
0: 这个太难了。
3: 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三趟。哎，
4: 你把那个搬上来
2: 了。交过十筐，大过八筐。出发了。
3: 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两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代收点。
2: 能卖好多钱一斤啊？今天这个价？哎，一块给吧。
5: 个子太小了。
0: 看看那个呢？
2: 要开过去。
5: 这个就是好果了啊！今天最高得2.7块。
2: 2.8块。
5: 啊？
2: 2.8块。
5: 2.8块。好吧，好吧，哎呀。就照你们说的吧，你们动也不容易
0: 啊。
3: 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收点询问价格。
2: 这么难得摘，当然多给点嘛。
6: 我这要到市场没人选择啊，要卖一下马也好看，一块一吧。
0: 一块一，
4: 153，
0: 153斤，卖168块钱。
2: 昨天跟今天都变了。啊。昨天他们上午还是给了1.2块一斤嘛。
0: 也是一直在降是吗？
2: 啊，这大量上市了。
0: 大量上市了，你得抓紧踩了哈，趁现在，要不然越往后价钱越低。
3: 多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明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卖完这一批桑葚，他们马上又骑行30多公里山路，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7: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啊，再停下来，收入就更低了。
0: 那这么，你看现在时间这么紧张，为什么说没请一点人来帮忙呢？
2: 平人一天的工资1.2一天就不赚钱了，有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拉这个桑果去卖就方便多了。
0: 现在你看你们完全还是靠摩托，
2: 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你们来干嘛？
8: 我们来做饭。
2: 炒的肉和鸡蛋，
9: 你看他们这么辛苦。早上也没吃饭，现在肯定很饿，不能。
2: 一般他们不在，我们不吃。饿了就吃点桑葚吧，就不吃了。
0: 就为了赶这个时间是吧？
2: 对的。
3: 周末寄宿学校放假了，本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时间，可是看着整日操劳的父母，孩子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分担着家务。他们不仅悄悄准备好了午饭，还主动帮着大人一起采摘桑葚。
9: 吃饭帮忙摘桑葚，在晚上。
10: 晚上你回去写会作业。哎
0: 呦，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
2: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0: 当我看到他们俩背着孩子默默转过身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压力，他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刻其实你真的是就想发自心底的想帮帮这个家庭。
3: 全力以赴种植桑葚，为何果实如此瘦小？全家人的美好期盼又能否在这片桑树园里开花结果？为了帮助李平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果桑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杨启鹏，指导果农种植桑葚20年，
11: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
3: 桑树园里实地调查是什么让专家大吃一惊？
12: 还是比较满意啊，
2: 满意了。
3: 又是什么样的门道让求助

0: 人喜笑颜开。
1: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2: 对。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原理有门道》。
3: 你看这个，
1: 这也是桑葚吗？
3: 啊，对，你看这个果多长，能够达到8到12厘米啊！这个就叫台湾长果桑。
1: 它有桑葚那种口感，但是味道又像桃子的味道。
3: 这个也是长果桑的一种，它也叫白长果。
1: 这个稍微带点奶香的味道
3: 啊，对，糖分也比较足。这个叫白桑葚，口感很细腻啊，
1: 很细腻，很清香。
3: 对。
0: 专家杨启鹏是德昌县的桑葚种植高手，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葚的经验，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
1: 杨大哥，
3: 在浇水啊，灌水啊，山上下来的山泉水吗？
1: 哎，对。
0: 方小哥带杨启鹏来到李平的桑葚园时，他们正在边浇水边摘桑葚。
3: 隔几天浇一次啊？
1: 我们是一个星期浇一次嘛。
3: 这个树一般多长时间啊？
1: 一般是10来分钟吧。
3: 就是要把它浸透，让土壤把这个水分吃饱吧。它这个水分要比较充足，口感才好。
1: 水分一足，它这个果粒你看也饱满了。
3: 对。
0: 专家认为，浇水的方法和时间都正常，不会影响桑葚的生长。就在进一步查看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3: 这个桑叶看，长得很大片，跟我们养蚕的桑叶是一样的了。像正常它这么大的叶片差不多嘛。这个枝干上面这一节都没果子了，桑叶太茂密了，然后果子少了。
1: 叶子不只是大，还数量还多，
3: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这个影响你产量了？
2: 怎么回事嘛？那这个？
0: 专家发现，这些又大又密的叶子，正是偷走桑葚养分的罪魁祸首。它们疯狂生长，导致桑葚缺乏足够的营养来膨大。可是李平的桑树怎么就成了专门长叶子的偏心树了呢？
3: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2: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3: 尿素呀？
2: 啊，
3: 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
2: 啊，
3: 长树去了。
2: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桑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3: 以前是养蚕的嘛。
2: 啊，养蚕。
3: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需要那个氮比较要多一些。
0: 李平有3亩果桑。是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得到的。过去种植云桑是为了养蚕，叶子越大越好，因此能够促进叶片生长的氮肥成了李平最常用的肥料。然而如今种植的果桑主要目标就是得到又大又甜的桑葚，如果沿用以前的施肥经验，就会影响桑葚膨果。
2: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了嘛。
3: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桑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0: 每年桑树开始萌芽的时候，应当施用磷肥和钾肥，这对促进桑葚膨果至关重要。等到桑葚采摘完后，再补充氮肥，促进叶子生长来养蚕。如今因为施错了肥，导致桑葚长得小，李平非常后悔。
2: 还能长的话，我还要买点肥料啊。
3: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它的桑果已经在接近一半的时间了。要说再是从施肥这个角度去，意义并不大了。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6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0: 专家判断，桑葚采摘期过半，此时追肥已经来不及了。李平原本以为这批桑葚还有膨大的余地，这下全落空了。
1: 我作为一个旁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很大的失落，太心疼萍姐了。
3: 哎呀，看到她这样让她补救，确实是来不及了。辛辛苦苦的一年，然后也挣不到几个钱，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0: 面对眼前的桑葚园，专家已经无力回天。只有等到下一个生长周期，才能按照科学的施肥方法促进桑葚膨大。然而桑葚不等人，夜幕降临，李平他们还要继续采摘。
4: 晚上只能是这个头灯照到的地方才看到，速度比白天要慢一点。
2: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不然摘不出来，要掉了。
1: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2: 10点左右。
1: 从天没亮干到天

0: 天黑是吧？
1: 是啊，脸头黑嘛。就
2: 平时在采摘中聊天是李平夫妻俩缓解疲劳的方法，但是今晚的采摘显得异常安静，两人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0: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情那种复杂，这种减收的那种遗憾和可惜，如果我们帮扶真的就到此为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2: 李平的桑葚还有减损的希望吗？
3: 我先砍你的脖子嘛。
2: 桑葚销售的季节，求助人能否突破困境？
4: 不行，是最大就这个价。
2: 挑战接连不断，帮帮团专家又会带来怎样的新门道？
5: 很感动，很激动的呢。
2: 齐心协力直面难题，美好的愿望最终能否实现？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嗨，大家好，我是桑小葚。相信每一个热爱桑葚的朋友都遇到过一个难题，高高兴兴吃完桑葚，却被手上残留的颜色困扰，甚至弄到衣服上洗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属于桑葚家族的色彩密码。我身上的紫黑色核心成分就是花青素，适量补充花青素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花青素接触空气后会被氧化，这样附着能力直接翻倍，普通清水根本奈何不了它。其实我的染色能力早在唐代就已经得到运用，当时人们用熟透的桑葚给长袍染成紫色，温润鲜亮，高级耐看。唐朝诗人罗隐有一句诗，金章烂葚袍，这就是一个佐证。最后教大家清洗颜色残留的小妙招吧，可以直接用柠檬汁擦拭，这个方法又快又安全。如果桑葚的紫黑色不小心沾到了衣服上，别急，可以用小苏打或白醋浸泡一会儿，轻轻搓洗就能变干净。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2: 李平夫妻俩辛辛苦苦种植桑葚，每天起早贪黑，可是桑葚偏偏长得那么小。然而专家判断，眼下李平的桑葚小果已经没有变大的可能，为了帮助李平尽可能多的销售桑葚，减少损失，第二天专家带李平走访了多个鲜果代收点，结果给出的价格还不如之前。
3: 一块嘛？
4: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3: 那怎么卖钱啊？
2: 因为心疼果子，八角一斤的小果价格李平难以接受。到了下午，专家决定转变思路，越过中间商，直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个桑葚加工厂。这次他们能否顺利达成合作呢？
3: 老板，你们这里今天怎么收的？
9: 我先砍你的脖子嘛。
10: 这边收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9: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地把比较新鲜，这个地把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
2: 李平带来的虽然是小果，但是全都达标，这让大家松了口气。那么满足要求的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9: 然后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元一单斤。
3: 下面再8毛钱一斤，卖了了。
11: 还是比较满意啊。
3: 满意了，满意了。
9: 一共是101斤。
3: 啊，对的。
9: 1.7元是171.7元。
3: 给现现钱吗？
9: 现钱哈。
3: 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11: 拿到现金了，今天高兴了。
3: 高兴了，高兴了。
2: 意外的惊喜让李平悬着的心落了地。同样的桑葚，为什么价格能差出这么多？
9: 我们这边的话，自己会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再进行出售。
2: 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只要新鲜度够，糖分足，达到80%熟即可。 没有了大

0: 小规格的限制，李平的小果自然也就卖出了意想不到的好价钱。
1: 我们的果子它从进庙口，然后那边是经过清洗过后达到这边，这边的话就由我们的工人把不合格的干净的就从这边就进行了一次挑选。
0: 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
2: 冻完之后感觉很
3: 对，它这
2: 更漂亮的，上面结了一层霜似的啊，最终要卖上好的价钱，最终其实考验的还是你的品质，冷冻之后呢更有利于它的长时间的保存。
3: 哎，对，
2: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果冻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又耐储藏运输，可以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果酱等产品。这样一来，新鲜、糖度高的小果性价比反而更高，因此加工厂愿意给李平的小果一个中等偏上的价格。
4: 今天有号码给我留一个，我回去了之后，下面的那个我们的全部拉到这里来卖，好不好？
1: 可以啊。
4: 很感动，很激动的那。
2: 是要多出半个多小时的距离啊，划算吗？这样？
4: 哎，没事没事，当时这里他还给了高价钱嘛，还一斤能多个七八毛钱。
0: 李平预计接下来还会有3000斤小果陆续送往这里，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小果终于找到了更好的销路。但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后李平必须学会科学施肥，这是让桑树多产大果的关键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家人的梦想。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4: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0: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家人的愿望更加坚定了。
4: 我的愿望就是把桑葚管理好，卖个好价钱呢，卖个皮卡车。
5: 我要参加国球篮球队，
6: 我要当兵。
0: 桑葚承载着李平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果农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双手创造幸福，也让日子越过越甜。
7: 爱吃桑葚的朋友，快来看看这些吃法，你都尝试过吗？刚摘下的新鲜桑葚汁水丰盈，直接入口甘甜醇香，是原汁原味的吃法。如果到采摘园里现摘现吃，那叫一个爽。鲜桑葚虽然好吃，但保鲜期短，经过专业处理做成冻干，就可以延长储存时间，便于添加到酸奶或奶茶中，也可以作为果酱食用，还可以做成果酒，这也是夏日消暑神器。经过烘干处理，大约4斤鲜果变成1斤果干，尽可能保留营养成分，外表有黑紧实，这样既能入药，也可以泡水喝，还能当做零食。桑葚吃完了怎么办？其实桑树全身是宝，桑树叶子也是不容错过的美食，制作成挂面、包子，不仅带有特殊香气，还有益于健康。更多趣味知识马上来临，先别走开。
8: 中国是桑树的起源地，孕育出了五花八门的桑树品种，简单分两大类，一类是养蚕的夜桑，主打叶片又大又茂密，专门用来给蚕宝宝提供美味大餐；另一类就是为咱们吃货提供桑葚的果桑，一心长果子，果实个头大，甜度高，光看外形就能轻松区分这两种桑树。其实南北方的果桑差别也不小，在河北泊头留存着一大片树林超过500年的古桑树，当地从汉代就开始种桑树，明代更是大规模栽种，老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当地地势平坦，再加上当地的桑葚果肉偏紧实，采收时在树下铺好纱网，果农只需摇晃树干，熟透的桑葚就会纷纷落下，采摘效率特别高。再看四川山区，桑树顺着山势零散栽种，地形受限，没法大面积作业，加上果实较嫩，就只能靠果农慢慢采摘。不过当地除了紫黑色的桑葚，还有特殊的长果桑和白桑葚，别有一番风味，同样都是桑树，却各有特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
3: 哥走了，拜拜。
9: 那个好多
10: 的菜，一盒又好了。
11: 祝愿果子越种越好，来年大丰收哦！
9: 感觉甜甜的，不好意思，有点舍不得了，眼睛泪汪汪的了。
11: 好，
9: 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拜拜。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
1: 点啥呢？
2: 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续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您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9: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顶风踏浪，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夜探清溪，
2: 哎，这里有个。
0: 怎样的诱惑，直叫人进山出海，日夜兼程。哇！生于海，长于海，飞阁之名从何而来？又如何解锁它的地标性打开方式？青翠欲滴的水边秧草，怎样与蚌肉碰撞出灵魂的火花？实现生蚝自由，肥而不腻的玄机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料理皮皮虾，比吃现烹活虾更过瘾？
1: 真的是太鲜美了。
0: 混搭、变身、乡野寻鲜，邀您品鉴南北地域特色花式烹饪海鲜美食。中国大陆海岸线全长约1.8万公里，蓝色牧场中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天然食材，是餐桌上绚丽的风景，也是舌尖上跳跃的风情。本味的鲜醇，混搭的角色，变身的经验，即便窥见一隅，也已是视觉与味觉双重的饕餮。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1/4，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也带来生态旅游的繁荣。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对渔民夫妇经营起海鲜小馆，不设固定菜单，靠海吃海，凭借新鲜食材和新颖菜式引来新老顾客的钟爱。老板娘独具匠心的蒸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这天一大早，我们随着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一起出海猎鲜，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充满好奇和期待。
1: 大哥，这放什么网啊？
3: 虾网。
1: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3: 海虾。
1: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呀，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0: 这个是弓啊。
1: 这是什么蟹啊？
0: 这个也是钓花蟹啊。
1: 哦，这边有没有花蟹？
0: 这个是公蟹。
1: 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
2: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背部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
1: 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3: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
1: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3: 是啊。
1: 怪不得您这没菜单呢。
2: 出海打鱼能捕到什么，捕到多少，如同开盲盒，完全取决于天空、大海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餐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菜单，当天捕获什么做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捕捞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六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暗自庆幸有机会一睹叶大姐私房蒸蟹的真容了。
1: 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嗯，
4: 茶叶蒸。
1: 茶叶蒸。
4: 嗯，
1: 茶叶能蒸螃蟹，
4: 你试下。
1: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4: 我自己做的。
1: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4: 嗯，
2: 泡开的茶叶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最大程度留存蟹肉中的鲜味物质，使其不会随着水分流失。这道茶叶蒸花蟹是叶大姐受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一番忙碌，我们的海鲜大餐终于开席了。
5: 嗯，这个蟹还可以。
0: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
4: 你试一下味道香不香？
1: 嗯，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4: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0: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什么样？是。
4: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2: 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不过在大鹏，蟹味的诱惑可不仅仅来自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在我国分布很广。作为洄游生物，毛蟹幼体需在咸水中发育，成蟹则在淡水中生长，产卵期再回到咸淡水交界处繁殖。大鹏新区这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水，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海水与溪水相拥，正是毛蟹理想的天然产房和定居之所。而往返在咸淡水交替中度过的蟹生，也让毛蟹既蕴蓄了大海的咸韵，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当地人说，想捕获新鲜的野生毛蟹，必须要等夜幕降临。
6: 哎，这里有个。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他，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1: 收保险，收保险啊！
6: 哎，
1: 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7: 按住，一下子。
6: 哎，对了。哇，这个还算可以，还算可以。我前面还放。
2: 在与张海波等一众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共同经历了一把夜捕毛蟹的野趣后。海波卖了个关子，说第二天请我们品尝他的拿手菜——豉油黄毛蟹。
1: 来，昨天南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8: 先蒸后炒。
1: 先蒸后炒？
8: 对。
1: 还有这种做法？
8: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1: 蒸有什么讲究吗？
8: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0: 好，直接放里吗？
1: 放。
0: 放几只啊？
1: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0: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1: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入在里面，哦、不用一流出来。
0: 那真是。
2: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而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0: 又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1: 对的。
2: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鲜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0: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就已经很浓了。
1: 对，
0: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
2: 海中花蟹肉质细嫩，溪中毛蟹油润丰腴。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馈赠，而在1000公里外，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咸淡水交汇处，四米潮差带来的优质活水，是为兼具海蟹肉感与河蟹黄膏的顶级青蟹精密定制的理想居所。三门县位于北纬29度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广袤滩涂涂泥松软，亚热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造就了渔民围塘养殖青蟹的低成本天然牧场。
0: 哦，那个小竹竿，
3: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0: 啊，是头天晚上放的。
3: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0: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3: 对，
0: 哎，有一只，有一只，
3: 有一只。
0: 哇，这么大吗？
3: 嗯，有这两条有点大。
2: 小林家和村民们一道引海水入塘，鱼虾蟹憨混养。溪流汇聚带来有机质丰富的养分，充沛的饵料生物滋养下，三门青蟹壳薄肉厚，紧实鲜甜。带着青蟹满载而归，赏味的诱惑已然呼之欲出。鲜蟹上锅，生姜驱寒，黄酒去腥，清蒸15分钟。我们首先以最简单的方式感受三门青蟹的本真原味。
0: 哇啊，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3: 对对。
0: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嗯。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3: 对。
0: 对吧？
3: 对，鲜甜的。
0: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2: 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鲜香，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氨基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小林则给我们展示了一首青蟹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0: 我看这都备齐了。
3: 对，
0: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3: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0: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3: 对对，
0: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2: 三门青蟹肉质细嫩，高于黄肥，用面糊锁住青蟹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香气扑鼻而来。
0: 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3: 全煎不会熟，
0: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3: 对啊。
2: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这道民间美味的烹制还在继续。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码上螃蟹，肉与蟹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

0: 使蟹肉轻松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坊间常言，一蟹上席百味淡，是赞誉蟹之鲜美，足具鸭席的魅力。但在大东北的辽宁丹东，偏有人不认同这个说法。
1: 上来货了吗？好嘞，好嘞。
2: 我们丹东的海鲜特别多。
1: 老蒋，
2: 你要问我丹东海鲜什么最好，那我只能告诉你是黄鲜。我们丹东人呢，都愿意把它叫成大黄鲜。为什么要加个大字呢？因为它个儿大，肉肥。你要问我它是什么味儿，我就告诉你俩字儿：鲜了。
0: 眼前这种外壳呈黄色、略带暗黄斑纹的贝类品种，就是当地人最爱的黄蚬子。王岩说，黄蚬子素有飞蛤之名，身手敏捷，为它带来鲜肥且韧的肉质。但它对存活环境极度挑剔。丹东地处北纬39度黄金海域，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咸淡水交融带来适宜的盐度和源源不绝的饵料，强潮汐作用保障水域交换活跃，水质良好。松软洁净的细沙质海底是黄蚬子完美的天然床垫。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契合了黄蚬子避暑越冬的生存节律。洗去表面泥沙，再将黄蚬子放进海水，让海水不断循环，蚬子才能里外都干净。这个工序叫洗沙。在丹东的码头，几乎所有卖家都能提供这种服务。黄蚬子产业在丹东环环相扣，大批黄蚬子经过精心处理，发往全国各地。12个小时后，黄蚬子就已经抵达北京。当优质的食材遇见精湛的手艺，这些产自丹东的黄蚬子便开启了新的美食之旅。而王哥也要亲手解锁他的地标特色打开方式——蚬子皮冻。用热水将蚬子烫开，王哥说，这样取出的蚬子肉会比煮出来的更嫩一些。烫罢蚬子，最先下锅的却不是蚬子肉，而是烫蚬子留下的汤汁儿。为了让汤汁凝结成冻，王哥要借助猪皮中的胶质，这是借鉴肉皮冻的做法。经过4个小时的蒸煮，猪皮中的胶质慢慢释放到蚬子汤里，汤汁浓稠鲜美。
3: 猪皮不也吃起来口感不错，挺香的吗？猪皮留着不行吗？
4: 猪皮啊，在和海鲜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猪皮那种香味儿能把海鲜的鲜味能给盖住。猪皮我们只要里头的胶质，
3: 哦，
4: 因为它的胶质才能形成这个汤汁，
3: 但是也会有淡淡的那猪肉的香味。
4: 对对对对对对。
0: 熬煮猪皮的汤汁，再经过2个小时的冷却，蚬子汤已经有了冻的雏形。趁着半凝固的状态，将蚬子肉嵌进冻里。蚬子肉和蚬子汤换了一个方式再次相遇了。
3: 尝一下蚬子肉皮冻，哇，东北的最家常的猪皮冻的那个胶质浓香型，然后再加上那个蚬子带汁儿的蚬子鲜香，两个放在一起，鱼羊得鲜。它实际上的意思是水生和陆生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鲜。
4: 对，
3: 完美这道菜。
0: 黄蚬子是北纬39度的海洋馈赠，暖温带更长周期的生长环境养成了蚬子鲜甜嫩的口味和口感。同样是贝类，同样混搭，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扬州，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乡村医生郭俊竟融合出了药食同源的韵味。
3: 看
0: 河蚌去壳取肉，而后用盐和白酒腌制一段时间。想要河蚌肉的口感最佳，切块前先用刀面将蚌的腹足轻轻拍一拍，蚌肉便于煮熟，又能防止烹饪后发硬。河蚌是元老级的鲜味食材，郭俊烹制蚌肉的独到在于他为河蚌迎娶了一位灵魂伴侣。秧草又称苜蓿，外观酷似三叶草，而郭大哥说，秧草看上去颇为小清新，实则

0: 既耐寒又抗旱，割完一茬又长一茬，生机顽强。那么秧草和河蚌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呢？
1: 放点生姜，
2: 提提味儿。
1: 对。
2: 哇，我感觉江南一带炒菜都是用菜籽油，
1: 但我们这边有也有菜籽油。
2: 但是我跟您采摘这一系列过程，发现您。

0: 当心烫。放汤不生痱子不长疮，当心烫。
1: 哇，
0: 鲜不鲜？
1: 鲜。
2: 最柔嫩的秧草遇见最肥美的河蚌，河鲜浓郁的风味完美裹挟着野菜特有的清新，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品味贝类之鲜，就还有一个素来以鲜著称的名字绝不可遗漏。循着它的身影，我们来到辽宁省庄河市。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南滨黄海，这里依山傍海，冬暖夏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李卫芳大哥是石城岛生蚝小镇上有名的水产养殖大户，在他海上的万亩良田中养殖的就是整个石城岛餐桌上的这位咖位主角生蚝。
3: 就这个，就这个
4: 啊，就这儿啊，就这
3: 个啊，对。
4: 大概有多少面积？
3: 哎，这个有10000亩吧。
4: 10000亩呀、啊啊，
2: 生蚝又称牡蛎，在北方也被称为海蛎子。李大哥告诉我们，这种下垂网笼式的养殖方式是先将生蚝幼苗均匀放入网笼，再投入大海中悬浮散养。如此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便完全享受着纯天然的野生环境。生蚝丰收，李大哥和他的兄弟们每天都沉浸在与生蚝为伴的忙碌中。收获是否肥美，我们拭目以待。
4: 个头有多大咱打开看看好不好？
1: 行。
4: 哪个？这个哈。
1: 这个、
4: 算大的。哇，好肥啊这个。
1: 对。
4: 很饱满哈。
1: 对。
2: 生蚝在牡蛎家族中之所以独得恩宠，除了个儿大肉肥，它的肉质几乎能达到吹弹可破的境界。除了生吃鲜食，还可以加工成蚝豉，以及烹饪中经常用来提鲜的蚝油，更富含锌、牛磺酸、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
4: 哎，为什么咱们庄河的这个蚝那么好呢？
1: 咱这边呢、海域的纬度北纬39度、最适合生蚝生长的
4: 啊，就是跟纬度有关系、
1: 咱这个海域呢常年温度平均温度在8度左右，
4: 8度左右、
1: 艳度在平均24.5度左右，
4: 这个盐度也是、
1: 盐度有关系，如果太咸的话微生物繁殖就不行
4: 啊。这个地方是集各个优点在一起的。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的海域呢、养殖密度很低，养殖密度大了它饵料就不丰富了。
4: 对呀、它不够它吃的嘛，
1: 不够它吃啊，这个吃不了的屎肯定肥。
2: 这片海域是鸭绿江和碧流河的入海口，两条河流分别带着东北的森林和黑土里的丰富养料来此相会。那么这些从小吃着东北菜长大的生蚝，如果也变成了东北菜，会是什么味道呢？带着满满的收获，跟着李大哥回家，我们揭晓谜底。从自家缸里捞出来的那颗酸菜，一定是开启东北人味蕾的终极密码。大姐告诉我们，以酸菜与生蚝相佐，鲜香中浸着酸香，两者的味道会互相追赶着激发出来，有酸味结伴，海味的鲜美便肥而不腻，这混搭风格的魅力组合分分钟实现生蚝自由。遍尝过蟹、贝的鲜甜本味和极致混搭，海鲜大家族中还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姗姗来迟。皮皮虾带着刺痛的诱惑，是许多海鲜爱粉的心头号和意难平。厨师田家志以他的方式将顽劣的皮皮虾料理得服服帖帖，还能让人比吃现烹活虾更觉过瘾。先剪头再去边，皮皮虾的虾壳可以从侧面打开，掀盖取虾，轻松挑出里面的虾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整的一条皮皮虾肉取出来，接下来田师傅将虾肉充分剁碎，以使虾肉中的蛋白质分子尽情释放。猪油增香，蛋清增加粘性，生粉的加入既便于塑形，还能更好锁住皮皮虾的水分。简单调味，充分搅拌，皮皮虾肉逐渐变成了糊状。厚厚的虾肉拥裹着结块的猪皮冻，捏好的虾球还要裹上一层面丝。面丝在油炸后会形成一层脆壳，脆壳便于虾球定型，却容易碎裂，

0: 所以炸虾球必须一次成型，且不能用大火，在三成热的油中慢慢煎炸，面丝迅速变成金黄色，虾球内的猪皮冻逐渐融化，汤汁被虾球紧紧锁住，这道金丝灌汤虾球就此出锅。
1: 你试试。
2: 我疼
1: 啊！怎么样？
3: 但是烫这一下很值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虽然很烫，但是里边那个汤真的是太鲜美了，就是喝进去一口，哇，这不是那个海鲜汤吗？再一喝，不对，里边还有猪肉的那个浓香味儿。
1: 对对对，
3: 嗯，好喝好喝。
0: 吃虾而不见虾，却是汤肉煎香，大快朵颐。海蟹、西蟹、螃蟹、枝鱼、黄肥，风韵各具。贝肉的花式混搭，乘着乡情，也载着野趣。谁知盘中餐，邀您品鉴。

0: 是不走寻常路，在沙漠养猪的九五后女孩。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我既然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必须坚持走下去。39号没来，别人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0: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2: 你就帮一把咋了？
3: 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不后悔。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
4: 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啊，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
5: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0: 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6年。
4: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
1: 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

0: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只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生存考验，还会给他带来经济损失。
1: 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
2: 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他应该就能看见。这39号猪商家客户养了3年的猪，别整走丢了，我咋交代呢？
3: 周边没有了，
2: 周边没有，我们转了一圈，你打几个电话问问，找找。
4: 在哪呢，师傅？哦，我猪干什么跑去？没了，没丢。哎呀。
2: 就别打了，别打了，完了再说，等风小点的，不行再找找啊。
0: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6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1: 当时第一次在反倒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推木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0: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1: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0: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2: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啊！
1: 客户店下的猪，找了半天。哎呀，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件了。
5: 我赢了，偷来了，被遇到了些追上呢。我母的就是你母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2: 我们在周边找了半天，爸爸赶紧那个啥，拿个东西，我们往那边断，给断了，别给把叔叔的骆驼冲了。
5: 没事，
2: 找个东西。
0: 可能骆驼也没想到会在沙漠遇到猪队友。
2: 爸爸，你别从那给了，不然朝那走呢。我从这给他给吃的。
0: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慢慢回吧，你断了它渴的。哎，我是不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
1: 这里沙漠当中白天温度很高，有的时候会达到40-50度的高温。夏天是这样的状况，冬天呢又会达到-20多度、30度的低温。我本来就是有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它特别容易犯鼻炎。我一直就在克服身体上的这些不舒服吧。
2: 把肚子打开，肚子打开。非要干，那不干净的掉下去，我们吃个盖子行了。
0: 上车了，走了，叔叔，我不下去了。哎呀，我已经不行了，快热的。
3: 抓住就好了，抓住就拉上。
0: 拜拜，叔叔。
4: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他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他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这个猪像这个两头乌，就是头黑屁股黑，这是两头乌，是广西的一个品种巴马香猪。然后那种纯黑的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品种藏香猪。我们其实以前养的不止这两个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品种，最后淘汰下来就这两个品种能在沙漠里生存。
1: 在这片沙漠当中吧，自然环境的恶劣就会导致它的这个生存率会大大下降吧。其实本来猪一胎可以生14至16只，但是在我们这里只能成活4到8只。后来我就不断的在这种失败当中寻找经验吧。
4: 为了实现沙漠养猪的想法，一家人扎根在沙漠，一边生活一边养殖。这些年，父亲成为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5: 那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那的那个猪。
5: 我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就买上来呢。那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个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5: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2: 是啥呢？是的，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5: 就为这么个事情，一天说来说去的，好像是我咋了似的。
6: 那咋办呢？你说那别就那么个，那这就好好说说，让他拉来，我们就行了。
5: 你说去，我不想说。
6: 完了，我说的让他拉去。
4: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发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1: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今年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2: 我就想的 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7: 他应该生活在哪？
2: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4: 收购的事情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1: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今年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它这个上面有刺，所以特别得小心。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1年2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5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盆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我当年有一个豪言壮语嘛，我说我要让理想主义的花开遍这片沙漠。
7: 现在呢？
1: 然后现在不但开了理想主义的花，还结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果实。如果再能找到一个相爱之人在这里厮守一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吧。
4: 在50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孟雪既是在创业，也是在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8: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这个东西。哦，就是，
9: 你们等我开一下，
8: 就那么开吧。
9: 哎呀，我上次来把你们看。太瘦了，
1: 不知道将来养的沙肉能杀上我们那么个斤数吗？
4: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1: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
10: 对于我们这里当地的牧民来说，祖辈辈都一直在与大自然做对抗吧，所以我就接过了这个接力棒，继续去传承这份驻守边疆的一份事业吧。
4: 为了理想的后花园，孟雪和家人还做了哪些努力？
1: 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
4: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满分龙。沪豫精谱，以精诚意，匠心传世。
13: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11: 河南恒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老店品质值得信赖，杭州临安红军山货批发商行。伙食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儿了，就得把它树根热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4: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一家人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六年来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1: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14: 师傅，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
15: 呢？三四种吧。
14: 三四种。
15: 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1: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15: 哦，那是桃
1: 树。桃
15: 树，
1: 对，我们还试过桃树。哦、
15: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1: 哦，树死了。
4: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不断地尝试坚持种苗，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1: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0,000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蚊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一直在放牧，他们教会我在绝境中求生，这个是对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抵抗一切的勇气吧。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的。

0: 生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也会有不被预料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多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2: 哎呀，我们心想，我们就找个自己导航，能不能到你那里？
1: 找不到。
2: 哎呀，
0: 今天孟雪的好朋友临时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100多200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洲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
1: 嗯，
2: 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8个字要就深深的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家也是这种地貌，是我们是靠着库布齐沙漠的。
1: 嗯，
2: 但我妈我爸是在40年前靠着挑水，从这棵小树种的。现在我们家有大概10几亩树林吧，我们家在树林里住。
1: 这一片，
0: 每一个在牧区生活过的人，都对自然有着太多的敬畏和深情。
2: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刚开始我接受不了的，因为我接受不了一个水水嫩嫩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突然变得黑不溜秋，像个小伙子似的。然后但是你换种想法来说，你是不是可以免费体验阳光浴？你的脚有的时候伸进那个烫烫的沙子，我说你看大城市人做沙疗每次还300块呢，我这都免费的。就是换种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2: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牧民的载歌载舞中被尽情表达。
1: 进场来。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3: 成员的肌理在光影里舒展，岭南烟火的温度与灯火间流淌，醒狮传韵，花灯寄情，每一束光都在诉说端州的故事。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汇聚一方风物，彰显城市格调。
4: 每日缤纷，凉到心底，缤纷入杯，日子生香。
5: 明磊水泵，品质之选，值得信赖。品质铸就品牌，天津藤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喵掌柜品牌，专注品质，爱猫之选，喵掌柜。晋州市龙泰亨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5: 匠心品牌，健康好滋味。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飞天风，自然领先。踏遍万川，只为一品，圣兰香。匠心品质，保定市爱拓蓄电池销售有限公司

0: 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100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中国人的味蕾地图上，酸不仅是一种滋味，更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隐秘赛道。有人用它留住乡愁，有人用它征服世界。从大山里的夜市到工厂化的标准化探索，从面临退货的绝境到百年传承的坚守，跟着我们一起去揭开源远流长的酸味财富密码。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
2: 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吃，很清甜，它的鱼肉
3: 你吃出甜味了哈。
2: 对，会有回甘。
0: 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4: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5: 这么频繁
4: 啊？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有特色的地方美食在旅游城市里是很有竞争力的。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

0: 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收入。
1: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会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五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七天的、十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1: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一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一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2: 今天煮出来是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煮与使用，就是这个味道定不下来，
3: 就越来越酸吗？
2: 酸度就是没有酸度。
3: 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
2: 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0: 酸味是糟粕醋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延宇和团队不断的酿糟品糟，吃了3个多月，大伙都有点受不了了。
4: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延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
1: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0: 当糟粕醋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醋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
1: 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酿的酒糟，
3: 现在还在咕噜咕噜的。
1: 是的是的，它就是在发酵的声音，好好听，像雨滴的声音一样。
0: 酒糟在发酵，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咕嘟咕嘟的气泡声。生米发酵30天后，酸味会稳定下来，再存上2个月都不用担心酸味消失。
1: 这样。
3: 哦，30天之后就变成这样。
1: 对，就是它已经发酵完成了。你看它已经基本上静态了。 它这个里面就已经就没有那个颗粒米了，就全是这种米渣的那个感觉，你一捏它就烂了。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就稳定了，没有反应了，你打开以后它也不会咕嘟咕嘟叫了。嗯，这个是五天的，你看这俩颜色都不一样。
3: 哦，我觉得颜色看起来就
1: 对对，这个白，嗯，
3: 发黄一点。
1: 对，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米粒儿，这里面捏不碎，它就是颗粒感很明显的，它还需要等待时间，就是发酵30天以上，就没有东西继续发酵了，它才稳定。稳定之后我们再用它，那我们煮出来的糟粕醋的那个酸度也稳定。
0: 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言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醋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1: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个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醋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自己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言宇将糟粕醋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醋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1: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醋，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醋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
0: 调好味型的糟粕醋，酸辣的口味激发食材的香味，在炎热的海南来上这么一口也太解暑了。
5: 口味挺好，味道非有一种新鲜感，
6: 酸酸的，然后我觉得味道还可以了，就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吧，我觉得。
7: 而且酸酸辣辣的那种吧，很鲜，就感觉。两次来带他们来吃，他们都觉得好吃。
8: 很好吃，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搞。
0: 糟粕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2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这口缸里正在上演奇妙的变化。蔬菜、面粉汤、微生物菌群2到3天的发酵，产生了一种极具风味的食物——浆水。乳酸菌发酵给浆水带来独特的酸味儿，同时也让蔬菜褪去苦涩，激发出清香。一缸成功的浆水，乳白色中透着一股清亮，并散发出一股极具辨识度的气味，酸爽、清冽，
9: 那种清凉的感觉。
10: 走到那个沙漠里面，你喝了一瓶水，那个感觉啊，
11: 酸爽。
12: 我觉得吧，浆水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0: 而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浆水的味道有点怪。
13: 入口的时候还好，对回味很大，接受不了。
0: 浆水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的自然发酵食物，历史悠久，尤其在甘肃省的天水市，是天水人家最常见的饮食之一。当地还有这么个说法，天水人走到哪里，浆水缸就背到哪里。
2: 香烟。

0: 也把话说明白，见公子不必同僚呗。
1: 王冰是天水人，是江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江水走出国门，
2: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冰，让更多的人知道江水酸菜，进而通过江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1: 使用江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江水也被当地人叫做江水酸菜，连汤带菜一起吃，江水的吃法多种多样。天水人最爱的江水面，在当地又被称作酸饭。江水也可以直接喝，吃面的时候喝上一碗江水，几乎成了天水人吃面的标配。还有这种玉米面做成的散饭，吃的时候很具有仪式感，铺上油泼辣子、韭菜、几种小凉菜，最后一定要配上的就是江水酸菜，用筷子从碗边转着圈吃。除了家常三餐，江水也可以成就风味大菜，本地人冬日最爱的江水暖锅，还有酸爽鲜香的江水鱼，都是能勾起天水人浓浓乡愁的美味。当时市面上把江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江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冰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2: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江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1: 王冰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冰生产的江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工厂，要进行摘菜、切段、清洗、漂烫、入缸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王冰都严格把关。
2: 85度的水温下漂烫4秒钟，你看现在拿这个，这是刚刚漂烫过的，你会看到它已经从青绿色变成了青黄色，而这种脆度依然保留。我们现在全程都是包括，不管是从洗菜、切菜的长度，还是漂烫，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3: 长度有什么讲究？
2: 3到4公分。
1: 王冰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江水。
2: 温度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1: 让王冰骄傲的是，他的江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4: 我觉得人家王冰这个桥的这个江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我们家的特别有点酸，我接受不了。那这个家里边人还做的，我还不敢说啊，你这太酸了，那个就给你不做了。
1: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冰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冰都亲自设计。
2: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高度66。
3: 怎么设置个66呢？
2: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3: 666。
2: 对对对，这个缸非常沉啊，大概有将近200斤。
3: 200斤
2: 啊？200斤。
3: 当时是怎么运进来的？一个一个？
2: 当时是我自己专门为这个缸设计了个工具。 啊，搬运工。

0: 具，啊，但是在卸车的时候还得手搬。
1: 你能搬得动吗？200斤？
0: 咱们可以试一试。
1: 我不信。
0: 我给你开开眼。
1: 开开眼。
0: 西北小伙。可以走两步。
1: 200斤啊，练过啊？感觉
0: 那马步一扎也不得有两下子吗？啊，练过了吗？几年就别说，就来简单的练两招。
1: 现在还练吗？
0: 现在没时间练，现在一心扑在酸菜上。
2: 学过点拳脚功夫的王兵算得上能文能武，说起江水他是一套又一套。
3: 他乡归来不问酒，一碗江水解千愁。影子是魂，芹菜当先，苦去功因各有特点，剩下的交给时间。刚刚好，刚刚如此，刚刚好。
2: 越说越兴奋的王兵还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现代秦腔。
0: 能不开心吗？江水面秋思想，吃上一碗走四方。王兵煮好的江水面，几碗乡愁给老乡。
2: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三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0: 很巧的就是好像都有点各自的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展的有点小问题，就他们撤资啊。然后撤资的时候的话，就是属于整个我这个项目进行的中途了，前也前不了，后也后不了。
2: 资金链断裂让原本正在研发的江水饮料停工了。
0: 由于撤资上不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江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2: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江水酸菜。江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江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0: 朋友啊，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好，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的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4: 很强烈的新味道吗？
0: 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你自我来去评判的时候，我就知道确实出问题了。
2: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
0: 我们的菜，哎，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2: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
5: 他也知道我这边在上班，就是说工资呢也不是特别高，我到攒到够整数了，我就直接给他转过去了。我知道他需要。
2: 家人一条心帮助王兵度过了难关，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江水产品的研发成功让当地村民也感到很骄傲。
6: 以前觉得这个江水它不可能这样搞大的发扬光大的，现在就像我们全国各地都让这个王老板搞得我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的这个江水，然后心里挺荣幸的。
2: 王兵的破局之道。

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1: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七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

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
3: 你浇的正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
1: 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蜂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5、6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 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0: 冬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两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儿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2: 吃的？没有，
3: 没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8: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看，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儿。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博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历经艰险，他们收获的甜蜜有何不同？
3: 很危险的，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4: 哇，好甜啊，
5: 口水都出来了。
2: 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6: 纯天然芒果汁儿。
2: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3: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0: 这是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哇，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2: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1: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2: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1: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2: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蜂箱的地方
1: 哦，这就可以。
2: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蜂桶在这里。
1: 哎，其实您也不用拽我，
2: 啊，
1: 这么紧。
2: 好嘞，
1: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2: 你给抓住这里。
1: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
2: 点。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1: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2: 这里是个好位置。
1: 我，
2: 咱们的蜂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1: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2: 啊，对，我去弄块石头来给你，
1: 这样把它，嗯，就可以支撑住了。
2: 哎，对，啊，咱们这个蜂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了，
1: 嗯，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2: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1: 不会堵车，
2: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是不是会滚嘛？我让它，哦，
1: 给它
2: 固定，定住，
1: 我的也给它，
2: 哎，给它固定，
1: 固定上，
2: 哎，插上，来这个给它插上，
4: 插上，不能拦这个，
1: 哦，不能挡，
2: 哦，不要挡住它的
1: 正直，正直，
2: 对，哎，往这边插，啊，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1: 就有入住了，
2: 有入住的蜂啊！
1: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2: 哎，不收，
1: 我们收他的蜜，
2: 哎，对，
1: 这些位置全都要记清楚。
2: 不是，我们会在那个路口那里打个十字标记，这种民族的特色。
1: 好，
2: 好，
1: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去做一个标记？
2: 哎，对的，下去做。我先下啊，小乐，抓到手。好，二哥，不小心搂。
5: 好的，
1: 来，您不用抓着我。
2: 好，你抓那个藤。哎，好，这个，
1: 因为我也怕。
2: 哎呦呦呦呦呦！
1: 哇！
2: 哎呦呦呦呦呦！
1: 哇！你还是抓着我吧。
2: 大哥，慢点，能滑的。
1: 我刚才还自信呢。
2: 好啊。
1: 哦，我们这样去砍没有问题吗？
2: 这个没问题，我只切到了一点皮。
1: 哦。
2: 要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

0: 它就不会受伤
1: 了。不会受伤。哎，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1: 蜜蜂。
0: 哎，蜂箱在这里。
1: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0: 有很多蜂童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1: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
0: 防护
1: 带起来。
0: 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3: 它很危险吗？
0: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三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了这个。
3: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4: 你看，就是虎头蜂。
3: 虎头蜂。
5: 虎头蜂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0: 蹲下来一点，
3: 在我们身后啊！
6: 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0: 再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它的进食，它会群体攻击咱们的。好，这个差不多了。
3: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震动的声音。
0: 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猎蜜人带你，你就不能来了。不能轻易的接近他，是吗？现在就
3: 慢慢的
0: 悄悄地离开了。
6: 好，
0: 美女，慢慢的走，不要快速的跑。
1: 走，
0: 我们撤走，慢，不要跑，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好，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
1: 好，
0: 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快点，走过去。好。快过来，
6: 惊心动魄！
0: 快过来，慢点啊！没有了，过来，脱离危险区了。快走！
1: 哇，吓死了！啊，
0: 对，
3: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0: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都是带着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3: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0: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3: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蜂箱。
0: 蜂蜜了，
3: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0: 有，
3: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0: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3: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
0: 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0: 可以采。
3: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
0: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3: 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0: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3: 看到了。
0: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筒。好的。哎，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粮，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3: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0: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等一下。哇，
3: 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0: 对，要不要试一口？
3: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0: 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
3: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0: 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来，把它开，桶给我打开。
3: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0: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我们找个把蜂蜜就放在这里，抬好啊，我来放。
3: 哦，这样给它直接掰开就放进去。
0: 装满了，丰收了。哇，给扭起来，
3: 满载而归了。
0: 满载而归，装满了吗？
3: 可以回去了，
0: 可以回去了啊！
5: 品味过了雨林蜂蜜的甘醇， 我们将前往南海之滨的海南省三亚市，去寻味一种热带果园的香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呢？出发，下一站。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就是我们的树上熟飞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几亩？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1: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芒，哎，哎
0: 呀，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啊。哎、啊，
0: 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它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啊、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1: 老爸您好。
2: 好。哎呀，
1: 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2: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哎呦，
1: 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哎，
2: 我芒果天天在忙啊。
1: 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2: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嗯、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1: 土庄稼
2: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1: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嗯、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1: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哎哎
0: 哎哎哎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哎呦，
1: 这个黄。
0: 对， OK。
1: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1: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1: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1: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1: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哎
1: 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1: 喝
0: 一点
1: 榨汁儿
0: 啊。对
1: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哦，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哦，可以喝的芒果
1: 水龙头。
0: 对，
1: 来，咱们倒，怎么倒。
0: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慢慢捏啊，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1: 啊，手动

0: 汁儿。
1: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2: 哎呦，太解压了。那
1: 要开个小口，
3: 又拿出小刀来了。
1: 哦，哎呦，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哎呦，水果界的水龙头。
2: 哎呦，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1: 好，喝一口。
2: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喝一口。
2: 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1: 啊。纯天然，
2: 纯天然无公害，
1: 值得推荐吧。
4: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此外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5: 胡哥
6: 在呢。
5: 你在啊，胡哥
6: 在。
5: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6: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你看

0: 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九零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十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对，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哎，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行
3: 啊，
0: 好多钱！
3: 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好。
2: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哦，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框，往里框。对，
3: 啊，不要这个豁到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
3: 哈，
0: 得扎进去才剪。
3: 啊，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哎，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4: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4: 不剪到皮就行。
0: 对。哦，又完成一个。
3: 对。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嗯。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哎呦。

0: 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1: 来来，
0: 干哥，
1: 干哥燕窝果。
0: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嗯，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0: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哎，
1: 对，
0: 我不信。
1: 那不信的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0: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啊，对，这有点欺负你。哎呦，哎呦，哎呀，
0: 这。你让我先摘，啊、
1: 先
0: 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1: 啊，行，
0: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你摘吧。啊，
0: 观察一下啊。
1: 啊，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嗯。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嗯。我选的。

0: 呀
1: 呀，
2: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2: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2: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2: 对吧？哎呀，来看一下啊，20.6。
1: 嗯，
2: 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2: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2: 略甜一点点。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2: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2: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2: 嗯，干一个。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

0: 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深耕沃土，匠心惠农，吉林盛华农业，重质量守诚信，迎福卡值得信赖，乐瑞暖，河北济瑞科技有限公司，
1: 匠心独运，浪漫之选，微笑迎巴银饰，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西湖瓷茶。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又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在动，他这碗能移动，
4: 所以是活的。
1: 对，
4: 哦，
1: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

0: 个节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
1: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在黑夜里采摘桑葚？
2: 肩上这两个袋已经把我勒得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用汗水守护甘甜？
3: 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果园里怪事连连，桑葚为何越长越小？什么样的门道才能化解一家人的困境？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0: 有效果，只有挤不好，价格卖不好价钱。
1: 这片桑树的收益不仅承担着李平夫妻俩的日常开支，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同时也酝酿着他们的一个计划。可是果子的长势并不理想，这给一家五口带来了烦恼。本期节目求助人李平，种植桑葚三亩，求助问题：桑葚果小，产量低。接到李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调查。
0: 来吃桑葚。
4: 哇，
0: 那个是
4: 非常甜。
1: 德昌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光照与良好的昼夜温差条件有利于桑葚积累糖分，山区的泉水清澈甘甜，更为这里的桑葚注入灵魂。得益于这方水土的滋养，当地桑葚口感鲜甜，种植桑葚也成了傈僳族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4: 哎呀，这是不是
0: 你要轻一点，
2: 轻一点，
0: 那个就叫弄破的意思了，
2: 破了不方便储藏和运输，啊，是吧？
0: 对的对的。
2: 那这个该怎么摘？
0: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啊，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2: 把儿就颜色就变黄了，啊，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4: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
0: 啊，
4: 它稍微还带点硬，
0: 过一两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2: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0: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2: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0: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2: 小果
0: 就1块钱一斤了。
1: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这边你看，这都小，
0: 一串一串的小果，
2: 这个算大果吧？
0: 啊，只有一个大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4: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0: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这的也这么。
4: 这么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啊？
0: 50%了，一样
4: 一半是吧？
0: 啊，一半了。别人家的还是达到80%-90%的。
2: 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0: 啊，一亩地要产。

0: 两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现在只有2000多斤。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1: 能少卖三千左右点。我们家有三亩左右，要少10000块钱。
0: 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然而李平家的小果竟然达到了50%。
2: 尽管李平为小果的问题发愁，但桑葚果皮娇嫩，到了中午，气温一上升，果实水分容易蒸发，果肉变软烂，就会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互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3: 还有4筐怎么办？
4: 我背。
2: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松手。这才2筐，我就感觉我这个两。
4: 肩上这两个袋儿已经把我勒的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哇，
3: 可以了，
2: 走是吧？
4: 走一下。
3: 啊，脚都抖了。
4: 抓我一下，慢点，慢点，哎呀，
2: 脚都抖了。
4: 拿上来。
3: 拉这个树叶子。
4: 我帮你断了一筐，不然你。
3: 看你很辛苦，这个太难了。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3趟。哎，你把那个搬上来。
0: 小果10筐，大果8筐。出发了。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
5: 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2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代收点。能卖好多钱一斤啊？今天这个价？哎，1块给吧。
3: 够的太小了。
5: 看看那个呢？这个就是好果了啊，今天最高得2块7。
3: 2块8。
5: 好吧，好吧，哎呀，这照你们说的吧，你们动也不容易啊。下吧，下吧。
6: 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收点询问价格。
5: 这么难得摘，当然多几点嘛。我这个到市场没得选择，要卖一下嘛要好看，一块一吧。
0: 一块一，153斤，卖188块钱。昨天跟今天都变了。啊，
5: 昨天他们上午还是给了1块2一斤嘛。也是一直在降，是吗？啊，
3: 这大量上市了。
0: 大量上市了，你得抓紧踩了哈，趁现在，要不然越往后价钱越低。多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明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
3: 卖完这一批桑葚，他们马上又骑行30多公里山路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7: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再停一下来，收入就更低了。那这么，你看现在时间这么紧张，为什么说没请一点人来帮忙呢？
3: 请人一天的工资，一个人一天就不赚钱了。有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
7: 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拿这个三轮去买就方便多了。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你们来干嘛？
8: 炒的肉和鸡蛋。你看他们这么辛苦。
0: 早上你们吃饭，下课就很饿，对不对？一般他们不在，我们不吃的，饿了就要吃点桑葚嘛，就不吃了，就为了
9: 赶这个时间，是吧？
8: 对。周末寄宿学校放假了，本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时间，可是看着整日操劳的父母，孩子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分担着家务。他们不仅悄悄准备好了午饭，还主动帮着大人一起采摘桑葚。
5: 吃完饭帮忙摘桑葚，哎，晚上，晚上就回去写会作业。哎呦，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啊。
7: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2: 当我看到他们俩。

背着孩子默默转过身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压力，他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刻其实你真的是就想发

0: 40%的叶片了。
1: 桑树园里实地调查，是什么让专家大吃一惊？
0: 还是比较满意啊，
2: 满意了，满意了。
1: 又是什么样的门道让求助人喜笑颜开？
3: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4: 对。
1: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0: 你看这个，
3: 这也是桑葚吗？
0: 啊，对，你看这个果多长，能够达到8到12厘米啊！这个就是叫台湾长果桑。
3: 它有桑葚那种口感，但是味道又像桃子的味道。
0: 这个也是长果桑的一种，它就叫白长果。
3: 这个稍微带点奶香的味道
0: 啊，对，糖分也比较足。这个叫白桑葚，口感很细腻啊，
3: 很细腻，很清香。
0: 对。
1: 专家杨启鹏是德昌县的桑葚种植高手，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葚的经验。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
3: 杨大哥，
0: 在浇水啊，灌水啊，山上下来的山泉水吗？
3: 哎，对。
1: 帮小哥带杨启鹏来到李平的桑葚园时，他们正在边浇水边摘桑葚。
0: 隔几天浇一次啊？
3: 我们是一个星期浇一次嘛。
0: 这个树一般多长时间啊？
3: 一般是10来分钟吧。
0: 就是要把它浸透，让土壤把这个水分吃饱吧。它这个水分要比较充足，口感才好。
3: 水分一足，它这个果粒你看也饱满了。
0: 对。
1: 专家认为，浇水的方法和时间都正常，不会影响桑葚的生长。就在进一步查看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0: 这个桑叶看，长得很大片，跟我们养蚕的桑叶是一样的了。像正常它这么大的叶片差不多嘛。这个枝干上面这一节都没果子了，桑叶太茂密了，然后果子少了，
3: 叶子不只是大，还数量还多，
0: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这个影响你产量了？
5: 怎么回事，妈妈？这个
1: 专家发现，这些又大又密的叶子正是偷走桑葚养分的罪魁祸首，它们疯狂生长，导致桑葚缺乏足够的营养来膨大。可是李平的桑树怎么就成了专门长叶子的偏心树了呢？
0: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5: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0: 尿素呀？
5: 啊，
0: 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啊，长树去了。
5: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桑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0: 以前是养蚕的嘛？
5: 啊，养蚕。
0: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需要的氮比较要多一些。
1: 李平有3亩果桑，是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得到的。过去种植云桑是为了养蚕，叶子越大越好，因此能够促进叶片生长的氮肥成了李平最常用的肥料。然而如今种植的果桑主要目标就是得到又大又甜的桑葚，如果沿用以前的施肥经验，就会影响桑葚膨果。
5: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了嘛。
0: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桑不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1: 每年桑树开始萌芽的时候，应当施用磷肥和钾肥，这对促进桑葚膨果至关重要。等到桑葚采摘完后，再补充氮肥，促进叶子生长来养蚕。如今因为施错了肥，导致桑葚长得小，李平非常后悔。
5: 还能长的话，我还要买点肥料啊。
0: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它的桑果已经在接近一半的时间了，你要说再是从施肥这个角度去意义并不大了。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10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专家判断桑葚采摘期过半，此时追肥已经来不及了。李平原本以为这批桑葚还有膨大的余地，这下全落空了。
3: 我作为一个旁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很大的失落，太心疼萍姐了。
0: 哎呀，看到她这样让她补救确实是来不及了，辛辛苦苦的一年，然后也挣不到几个钱，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1: 面对眼前的桑葚园，专家已经无力回天，只有等到下一个生长周期，才能按照科学的施肥方法促进桑葚膨大。然而桑葚不等人，夜幕降临，李平他们还要继续采摘。
3: 晚上只能是这个头灯照到的地方才看到。
6: 哎，速度

0: 白天要慢一点。
1: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不然摘不出来呀，要掉了。
2: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1: 10点左右。
2: 从天没亮干到天黑是吧？
0: 是啊，脸头黑嘛就。
3: 平时在采摘中聊天是李平夫妻俩缓解疲劳的方法，但是今晚的采摘显得异常安静，两人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2: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情那种复杂，这种减收的那种遗憾和可惜，如果我们帮扶真的就到此为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3: 李平的桑葚还有减损的希望吗？
4: 我先砍你的脖子嘛。
3: 桑葚销售的季节，求助人能否突破困境？
5: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3: 挑战接连不断，帮帮团专家又会带来怎样的新门道？
6: 很感动，很激动的呢。
3: 齐心协力直面难题，美好的愿望最终能否实现？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嗨，大家好，我是桑小葚。相信每一个热爱桑葚的朋友都遇到过一个难题，高高兴兴吃完桑葚，却被手上残留的颜色困扰，甚至弄到衣服上洗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属于桑葚家族的色彩密码。我身上的紫黑色核心成分就是花青素，适量补充花青素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花青素接触空气后会被氧化，这样附着能力直接翻倍，普通清水根本奈何不了它。其实我的染色能力早在唐代就已经得到运用，当时人们用熟透的桑葚给长袍染成紫色，温润鲜亮，高级耐看。唐朝诗人罗隐有一句诗，金章烂葚袍，这就是一个佐证。最后教大家清洗颜色残留的小妙招吧，可以直接用柠檬汁擦拭，这个方法又快又安全。如果桑葚的紫黑色不小心沾到了衣服上，别急，可以用小苏打或白醋浸泡一会儿，轻轻搓洗就能变干净。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3: 李平夫妻俩辛辛苦苦种植桑葚，每天起早贪黑，可是桑葚偏偏长得那么小。然而专家判断，眼下李平的桑葚小果已经没有变大的可能。为了帮助李平尽可能多的销售桑葚，减少损失，第二天专家带李平走访了多个鲜果代收点，结果给出的价格还不如之前。
1: 一块嘛？
5: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1: 那怎么卖钱啊？
3: 因为心疼果子，8角1斤的小果价格李平难以接受。到了下午，专家决定转变思路，越过中间商，直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个桑葚加工厂。这次他们能否顺利达成合作呢？
1: 老板，你们这里今天怎么收的？
4: 我先砍你的脖子嘛。
2: 这边收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4: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地把比较新鲜，这个地把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
3: 李平带来的虽然是小果，但是全都达标，这让大家松了口气。那么满足要求的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4: 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元一单斤。
1: 下面才8毛钱一斤，卖了了，
10: 还是比较满意了。
1: 满意了，满意了。
4: 一共是101斤。
1: 啊，对的，
4: 1.7元是171.7元。
1: 给现钱吗？
4: 现钱
1: 啊，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10: 拿到现金了，今天高兴了，
1: 高兴了，高兴了。
3: 意外的惊喜让李平悬着的心落了地。同样的桑葚，为什么价格能差出这么多？
4: 我们这边的

0: 他自己会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再进行出售。
1: 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只要新鲜度够，糖分足，达到八成熟即可。没有了大小规格的限制，李平的小果自然也就卖出了意想不到的好价钱。
2: 我们的果子它从进料口，然后那边是经过清洗过后达到这边，这边的话就由我们的工人把不合格的、干净的就从这边就进行了一次挑选。
1: 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
3: 冻完之后感觉很，
4: 对，它这
3: 更漂亮的，上面结了一层霜似的啊。最终要卖上好的价钱，最终其实考验的还是你的品质。冷冻之后呢，更有利于它的长时间的保存。
4: 哎，对，
3: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果冻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又耐储藏运输，可以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果酱等产品。这样一来，新鲜糖度高的小果性价比反而更高，因此加工厂愿意给李平的小果一个中等偏上的价格。
5: 今天有号码给我留一个，我回去了之后下面的那个我们的全部拉到这里来卖，好不好？
2: 可以啊。
5: 很感动，很激动的。那
3: 是要多出半个多小时的距离啊，划算吗？这样。
5: 哎，没事没事，当时这里他还给了高价钱嘛，还一斤能多个七八毛钱。
1: 李平预计接下来还会有3000斤小果陆续送往这里，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小果终于找到了更好的销路。但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后李平必须学会科学施肥，这是让桑树多产大果的关键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家人的梦想。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5: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啊、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1: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家人的愿望更加坚定了。
5: 我的愿望就是把桑葚管理好，卖个好价钱呢，卖个皮卡丘。
6: 我要参加国球篮球队，
7: 我要当兵。
1: 桑葚承载着李平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果农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双手创造幸福，也让日子越过越甜。
8: 爱吃桑葚的朋友，快来看看这些吃法，你都尝试过吗？刚摘下的新鲜桑葚汁水丰盈，直接入口甘甜醇香，是原汁原味的吃法。如果到采摘园里现摘现吃，那叫一个爽。鲜桑葚虽然好吃，但保鲜期短，经过专业处理做成冻干，就可以延长储存时间，便于添加到酸奶或奶茶中，也可以作为果酱食用，还可以做成果酒，这也是夏日消暑神器。经过烘干处理，大约4斤鲜果变成1斤果干，尽可能保留营养成分，外表有黑紧实，这样既能入药，也可以泡水喝，还能当做零食。桑葚吃完了怎么办？其实桑树全身是宝，桑树叶子也是不容错过的美食。制作成挂面、包子，不仅带有特殊香气，还有益于健康。更多趣味知识马上来临，先别走开。
9: 中国是桑树的起源地，孕育出了五花八门的桑树品种。简单分两大类，一类是养蚕的夜桑，主打叶片又大又茂密，专门用来给蚕宝宝提供美味大餐；另一类就是为咱们吃货提供桑葚的果桑，一心长果子，果实个头大，甜度高，光看外形就能轻松区分这两种桑树。其实南北方的果桑差别也不小，在河北泊头留存着一大片树林超过500年的古桑树，当地从汉代就开始种桑树，明代更是大规模栽种，老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当地地势平坦，再加上当地的桑葚果肉偏紧实，采收时在树下铺好纱网，果农只需摇晃树干，熟透的桑葚就会纷纷落下，采摘效率特别高。再看四川山区，桑树顺着山势零散栽种，地形受限，没法大面积作业，加上果实较嫩，就只能靠果农慢慢采摘。不过当地除了紫黑色的桑葚，还有特殊的长果桑和白桑葚，

0: 有一番风味，同样都是桑树，却各有特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
1: 大哥走了，拜拜。
2: 哦，又喝又
3: 喝完。又时间了，又下来。
1: 祝愿果子越种越好，来年大丰收啊！
4: 感觉小姐的不好意思，有点舍不得了，眼睛泪汪汪的了。
1: 好，
4: 拜拜。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历经艰险，他们收获的甜蜜有何不同？
1: 危险的，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2: 哇，好甜啊，
3: 口水都出来了。
0: 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4: 纯天然芒果汁。
0: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1: 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
1: 啊，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0: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1: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0: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1: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0: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1: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0: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1: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
2: 哎呀，我发现一棵，
1: 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风箱的地方。
0: 哦，这就可以。
1: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风筒在这里。
0: 哎，其实你也不用拽我，
1: 好，
0: 这么紧。
1: 好嘞，
0: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1: 你给抓住这里。哎呀呀
0: 呀，太难走了。还要再往上一
1: 点。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0: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1: 这里就是好位置。我，咱们的风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0: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1: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0: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1: 哎，对，啊，咱们这个风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的，
0: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1: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0: 不会堵车。
1: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是不是会滚吗？我让它啊、
0: 哦，给它
1: 固定，定住。
0: 我的也是，
1: 哎，给它固定，
0: 固定上，
1: 插上，这个给它插上，插上，
3: 不能拦着它。
0: 哦，不能挡，
1: 不要挡住它的
0: 攻击，这样子攻击。
1: 往这边插，这样子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0: 就有入住了，
1: 有入住的风啊。
0: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1: 哎，不收，
0: 我们收他的蜜，
1: 哎，对，
0: 这些位置全都要记清楚。
1: 不是，我们会在那个路口那里打个十字标记，这种民族的特色。
0: 好，
1: 好，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去做一个标记？
1: 哎，对的，下去做。我先下啊，小乐，抓到手。好，二哥，不小心搂。
4: 好的，
0: 来，您不用抓着我。
1: 好，你抓那个藤。啊，好，这个，
0: 因为我也怕。
1: 哎呦呦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呦呦！
0: 哇！你还是抓着我吧。
1: 大哥，慢点啊，很滑的。
0: 我刚才还自信呢。
1: 好了。
0: 哦，我们这样去砍没有问题吗？
1: 这个没问题，我只切到了一点皮。哦。啊，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0: 不会受伤。哎。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
0: 一窝
1: 蜜蜂，哎，蜂箱在这里，
0: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1: 有很多蜂筒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0: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了，
1: 防护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0: 它很危险吗？
1: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3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了这个。
0: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1: 你看，就是虎头蜂。
0: 虎头蜂。
6: 虎头蜂世界10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蹲下来一点，
0: 在我们身后啊！
7: 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再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的。好，这个差不多了。
0: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震动的声音。
1: 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猎蜜人带你，你就不能来了。不能轻易的接近他，是吗？现在只有
0: 就慢慢
1: 的离开了。好，
0: 那你。
1: 慢慢的走，不要快速的跑，走，我们撤，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好，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
0: 好，
1: 很危险了，快点，走过去。

0: 快过来，快过来，惊心动魄，快过来，慢点，慢点啊！没有了，没有了，过来，脱离，脱离卫星区了，快走，快走，快走！
1: 哇，吓死了！啊，
2: 对，
0: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2: 不多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斧头蜂的话，我们都是带着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0: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2: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0: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蜂箱。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2: 有。
0: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2: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3: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
2: 自己封的，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2: 可以采。
0: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
2: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0: 哦，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2: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筒。
4: 好的。
2: 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的粮，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0: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2: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等一下，
0: 哇，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2: 对，要不要试一口？
0: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2: 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
0: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2: 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0: 要发酵，
2: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可以吃，来，把它开，桶给我打开。
0: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2: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我们整个把蜂蜜就放在这里。抬好啊，我来放。
0: 哦，这样给它直接掰开就放进去。
2: 装满了，丰收了。哇，给扭起来。
0: 满载而归了。啊，
2: 满载而归。装满了吗？
0: 可以回去了。
2: 可以回去了啊。
5: 品味过了雨林蜂蜜的甘醇，我们将前往南海之滨的海南省三亚市，去寻味一种热带果园的香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呢？出发，下一站，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芒。哎呀，
0: 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哦，而且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啊。哎、
0: 啊，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我老爸84年从福建莆田就来到三亚，我们种植芒果了。
1: 哦，原来您是个芒二代。
0: 对，我就是芒二代。
1: 我说怎么这么忙呢？哎，那老爸现在做的是什么呀？我看一直在那儿摆弄。
0: 他在把那个一些阴枝抹掉，然后让

0: 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它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佳，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2: 老爸您好。
3: 好。哎
2: 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3: 哎，我一般就五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哎呦，
2: 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3: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啊。
2: 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3: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哦，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哦，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哦，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2: 土庄稼
3: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大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啊，
2: 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2: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2: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哎哎哎
0: 哎哎哎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要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哎呦，
2: 这个黄。
0: 对。OK，
2: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剥开。
2: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2: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2: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2: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哎
2: 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哎，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2: 喝
0: 一点
2: 榨汁儿。
0: 对
2: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2: 水龙头。
0: 对，
2: 来，怎么倒？怎么倒？
0: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2: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哎呦，
2: 太解压了。
0: 要开个小口。
2: 又拿出小刀来了。
0: 哎呦，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哎呦，水果界的水龙头。哎呦，哦，
2: 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2: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2: 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儿，
0: 纯天然，
2: 纯天然无公害，
0: 值得推荐吧。
4: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
2: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
5: 在。
2: 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5: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Time.

0: 哎呀，你这，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九零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十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嗯，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
3: 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好。
2: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了。哦，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
4: 对，往里框，往里框，
0: 对，
3: 啊，不要这个豁到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3: 啊，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个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3: 不剪到皮就行。
0: 对，哦，一碗一个，对，
3: 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嗯。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来，
3: 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哟。哎呦，
3: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0: 来，
3: 干哥，
0: 干哥燕窝果。
3: 嗯，哎，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嗯，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0: 这个大概20到21度。
3: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0: 对，
3: 我不信。
0: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3: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0: 对，这有点欺负你。哎呦，哎呦，哎呀，
3: 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0: 行，
3: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0: 行，你摘吧。
3: 观察一下啊。
0: 行。
3: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呀
1: 呀，
0: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0: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呀，

0: 来看一下啊，20.6。嗯，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2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哎呀，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干一个。
1: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5: 我担心你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酸是时间的魔法，更是财富的密码。贵州酸汤火锅旺季营业额突破100万元。海南糟粕醋酸的冒泡，吃的过瘾。甘肃小伙赌上全部身家，也要用酸征服世界。
1: 即便是我挂了，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从大山夜市到工厂标准，从绝境翻身到百年传承，酸味里的财富比你想的更酸爽。在中国人的味蕾地图上，酸不仅是一种滋味，更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隐秘赛道。有人用它留住乡愁，有人用它征服世界。从大山里的夜市到工厂化的标准化探索，从面临退货的绝境到百年传承的坚守，跟着我们一起去揭开源远流长的酸味财富密码。在贵州黔西南，这里的酸是布依族人家用野生

0: 番茄和手工酸笋一锅一锅炒出来的，酸味柔美醇厚，酸而不烈，味鲜汤浓。
1: 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吃，很清甜，它的鱼肉
2: 吃出甜味了。
1: 对对对对对，会有回甘。
0: 回甘来自汤底的灵魂，经过15到20天自然发酵的野生小番茄，压碎熬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牛骨高汤。锅底除了煮鱼肉，还流行一种当地的小黄牛肉，肉质细腻鲜嫩，肉香浓郁。随着黔西南州的旅游经济发展，酸汤火锅成为当地人致富的法宝。从傍晚6点到凌晨2点，老街古巷、夜市集市上，演出、购物、餐饮，多元业态激活了大山里的经济，而酸汤火锅就成了大部分游客无法拒绝的味蕾体验。有些热门店铺整个旺季的营业额可以突破100万元，但是这种依赖于厨师手艺和当地原材料的酸，如何走出本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在海南文昌，有一位创业者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糟粕醋是海南省文昌市的传统小吃，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用酒糟发酵后产生的酸醋制作成汤料，再加上喜欢的食材，酸爽的口感激发各种食材的风味，这是海南文昌本地人钟爱的一款小吃。
3: 就是一个礼拜吃2-3次，
4: 这么频繁啊？
3: 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酸甜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海鲜、海菜、海螺，这些就是比较有海南的味道。
0: 有特色的地方美食在旅游城市里是很有竞争力的。创业者陈延宇看上了这道美味，于是在海南省三亚市开了5家糟粕醋火锅店，从此和酸打起了交道。刚开始，独特的酸辣锅底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品尝，可没多久暴露出来一个问题，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5: 很多老客啊，今天吃了以后觉得挺好吃的，下次来他可能会跟你反映今天怎么比上次酸很多，每一批次它的酸度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就去返回去就去问供应商，供应商就跟我们说，酿酒剩下的这个酒糟啊，叫做糟粕，是到各家的酒厂去收的，是谁家有货就去收谁家的来用。那可能这家是提供的是5天的，那一家可能是提供的7天的、10多天的，他们也不是自己经营酒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源头。
0: 糟粕存放的天数不同，煮出来的糟粕醋酸度就不同。厂家四处收糟粕，酸度很难稳定，而他想把糟粕醋这款美食带出文昌市，在全国遍地开花，口味稳定就成了陈延宇面临的最大难题。
5: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糟粕醋这个品牌，我们就是奔着说我们要做连锁，我们要多开几家店，那我们一定要去保证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那可能最后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抓这个源头，可能就是自己去煎厂。
0: 把提前蒸熟的100斤大米�倒入300斤水中，加入30克左右的酵母，搅拌均匀，密封发酵1个星期，静待时间的酝酿。1个星期后，把酒糟放入蒸锅加热进行蒸馏，酒精与糟粕就此分离开来。去除了酒精的糟粕更加粘稠，放入锅中煮沸，同时加入炸好的蒜头油、辣椒油、鲜辣椒、盐、糖等调料，煮上半小时，酸爽可口的糟粕醋就诞生了。陈延宇说干就干，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自己做糟粕醋。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6: 今天煮出来吃个味，感觉味道很好，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这样反复的煮与使用，就是这个味道定不下来，
2: 就越来越酸吗？
6: 酸度就是没有酸度。
2: 啊，怎么会没有酸度呢？
6: 这个我们也琢磨了大半年，就是琢磨不透这个问题。
0: 酸味是糟粕醋的灵魂，可它又很难把握。蒸馏前会随时间的推移，酸味逐渐变淡。而蒸馏后存放越久则越酸，直到发苦腐烂。怎么让酸味稳定下来呢？那段时间，陈延宇和团队不断地酿糟、品糟。

0: 吃了三个多月，大伙儿都有点受不了了。
1: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20到30锅左右的这个汤底，然后呢，每天就是这么的试，试完以后就感觉这个嘴巴都要脱皮的这种感觉。
0: 大米是酿造过程中的重要原料，全国各地的大米拥有不同的营养物质，在酵母的作用下，它们会拥有不同的酸味。陈延宇尝试了全国10几种大米，寻找到了一款色泽鲜亮、发酵后酸度适中、口感细腻的品种。可您知道吗？这生米与熟米发酵后也有很大的差别。
2: 传统的都是熟米，它更适合于就是说现煮现吃。到了天数，如果你不煮的话啊，然后那它就会继续发酵嘛，多一天完全多一个味儿，所以你没有办法做成标准的预制菜。但是生米呢，它就是发酵完了之后它更稳定，而且它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对囤货的一个需要，它能够延长我们的保质期。
0: 当糟粕粟是街头小吃时，因为每天的用量少，商家们喜欢现煮现卖，各家口味有差异反而是亮点。可当它是火锅汤底时，就需要具备能囤货、保质期长和酸味稳定的能力。多次尝试后，他发现生米发酵酸度更稳定，适合规模化生产，这样糟粕粟的酸味就稳定了下来。
2: 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酿的酒糟，
3: 它现在还在咕噜咕噜的。
2: 是的是的，它就是在发酵的声音啊，很好听，像雨滴的声音一样。
0: 酒糟在发酵，整个车间都能听到咕嘟咕嘟的气泡声。生米发酵30天后，酸味会稳定下来，再存上2个月都不用担心酸味消失。
2: 这样。
3: 哦，30天之后就变成这样。
2: 对，就是它已经发酵完成了。你看它已经基本上静态了，它这个里面就已经就没有那个颗粒米了，就全是这种米渣的那个感觉。你一捏它就烂了，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就稳定了，没有反应了。你打开以后它也不会咕嘟咕嘟叫了，这个是5天的，你看这俩颜色都不一样。
3: 哦，我觉得颜色看起来就
2: 对对，这个白，
3: 发黄一点。
2: 对，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米粒儿，这里面捏不碎，它都是颗粒感很明显的，它还需要等待时间，就是发酵30天以上，没有东西继续发酵了，它才稳定。稳定之后我们再用它，那我们煮出来的糟粕粟的那个酸度也稳定。
0: 30天后，米粒变得绵软，酒糟像牛奶般丝滑，酸度也不再反复改变。可陈延宇觉得这个酸味还不够上头，他想要找到那种媲美街头糟粕粟刚出锅的那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的酸劲儿。怎么办呢？老师傅告诉他，你给酒糟加点湿就好了。
2: 加了湿度以后，就是它这个场地越湿，你这个酿出来的酒然后和那个糟就越酸。对，因为原来就是可能酿酒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太湿，因为他那酒有可能会发酸。这个其实酸度是我们想要的很核心的一个嘛，因为糟粕粟如果不酸的话，那不就没灵魂了吗？
0: 车间湿度长期处于80%以上，酒糟越来越酸。就在这云雾缭绕中，刺激味蕾的酸终于酿成了。陈延宇将糟粕粟包装好，统一配送到门店使用。糟粕粟实现量产，口味还稳定，让餐厨使用更便捷。加水炖煮后，酸爽扑面而来。
2: 海南有句话叫做万物皆可糟粕粟，就是因为它的味型很好，然后味道很开胃。然后呢，你涮海鲜里面就会鲜甜，煮肥牛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的这种奶香味会更突出，可能是因为这个酸味激发了它啊。然后像煮这个海发菜的话，这个海发菜它沾了里面的那些米粒儿，然后还有那个酸汤就特别开胃，就是都能够把这个糟粕粟的味道吸收了以后，然后它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0: 调好味型的糟粕粟，酸辣的口味激发食材的香味，在炎热的海南来上这么一口也太解暑了。
4: 口味挺好，味道非有一种新鲜感，
5: 酸酸的，然后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啦，就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吧，我觉得
6: 有点酸酸辣辣的那种嘛，很鲜，就感觉两次来带他们来吃，他们都觉得好吃，
7: 很好吃，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搞。

0: 破醋这道文昌现吃现煮的小众美食成了百搭的火锅汤料，在海南的很多餐饮店成为火热新款。可是如果来不了海南，也想尝一尝这糟粕醋火锅的风味怎么办呢？陈言宇开发出这种真空包装的糟粕醋调料包，通过电商把两斤装的糟粕醋卖到全国各地，一个月就能卖出1300多袋。从不可控的经验到可控的标准化生产，让一道小吃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可能。然而标准化就能包打天下吗？在甘肃天水，另一位创业者赌上全部身家，要改变的是当地一种奇特的酸，他又该如何打破地域壁垒，让怪味酸走出去呢？这口缸里正在上演奇妙的变化。蔬菜、面粉汤、微生物菌群2到3天的发酵，产生了一种极具风味的食物——浆水。乳酸菌发酵给浆水带来独特的酸味，同时也让蔬菜褪去苦涩，激发出清香。一缸成功的浆水，乳白色中透着一股清亮，并散发出一股极具辨识度的气味，酸爽、清冽。
1: 那种清凉的感觉，
2: 走到那个沙漠里面，你喝了一瓶水，那个感觉啊，
3: 酸爽。
4: 我觉得嘛，浆水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0: 而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浆水的味道有点怪。
5: 入口的时候还好，对回味很大，接受不了。
0: 浆水是我国西北地区传统的自然发酵食物，历史悠久，尤其在甘肃省的天水市。是天水人家最常见的饮食之一，当地还有这么个说法：天水人走到哪里，浆水缸就背到哪里。
6: 乡野八卦说明白，见公子不必同僚杯。
0: 王兵是天水人，吃浆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浆水走出国门。
7: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足，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让更多的人知道浆水酸菜，进而通过浆水酸菜让我们的家乡能够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发展之路的话，即便是我挂了啊，躺在棺材里，我都开心的能坐起来。
0: 使用浆水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浆水也被当地人叫做浆水酸菜，连汤带菜一起吃，浆水的吃法多种多样。天水人最爱的浆水面，在当地又被称作酸饭。浆水也可以直接喝，吃面的时候喝上一碗浆水，几乎成了天水人吃面的标配。还有这种玉米面做成的散饭，吃的时候很具有仪式感，铺上油泼辣子、韭菜、几种小凉菜，最后一定要配上的就是浆水酸菜，用筷子从碗边转着圈吃。除了家常三餐，浆水也可以成就风味大菜。本地人冬日最爱的浆水暖锅，还有酸爽鲜香的浆水鱼，都是能勾起天水人浓浓乡愁的美味。当时市面上把浆水做成商品的并不多，浆水也因为独特的口味一直没有真正走出大西北。王兵知道要打破这种局面，自己要做充分的准备，
7: 原始积累来足以支撑我后续的我的创业，不管是资金的，还是管理经验的，还是市场的，还是对于浆水酸菜的基础研究的，我如何让它去以商品的形式呈现，是做了非常非常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和调研。11年，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我比别人多磨了1年。
0: 王兵用11年积攒了1000万元，又拉来3个朋友合伙，总投资1700万元。

回到家乡盖起了厂房，准备大干一番。王兵生产的江水用的原材料主要是芹菜、蒲公英、甘蓝等品种。原材料从大棚到了

0: 都是数据化标准化。
1: 长度有什么讲究？
0: 3到4公分。
2: 王斌跟大学合作多次试验，就是为了做出味道能让更多人接受的姜水。
0: 温度啊，菜叶比、菌种、通气量、发酵环境啊，这些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2: 让王斌骄傲的是，他的姜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3: 我觉得人家王斌这个桥的这个姜水啊，口感我特别适应，酸甜合适。嗯，我们家的特别有点酸，我接受不了。那个家里边人还做的，我还不敢说啊，说你这太酸了，那个就给你不做了。
2: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上百口大缸整齐排列。大缸是王兵特地从6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专门定做的，每个细节王兵都亲自设计。
0: 这个缸的话呢，它的上口径是80，下口径的话是50，高度66。
1: 啊，怎么设置个66呢？
0: 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整个缸的一个缸的容积容量，再一个的话，66这个数字的话也是觉得比较吉祥。
1: 666。
0: 对对对，这个缸非常沉啊，大概有将近200斤。
1: 200斤
0: 啊？200斤。
1: 当时是怎么运进来的？一个？
0: 当时是我自己专门为这个缸设计的一个工具，搬运工具。但是在卸车的时候还得手搬。
1: 你能搬得动吗？200斤？
0: 咱们可以试一试。
1: 我不信。
0: 我给你开开眼。
1: 开开眼。
0: 西北小伙。
1: 哎呀，
0: 这就可以走2步。
1: 200斤啊。练过啊，感觉。
0: 那马步一扎也不得有2下子嘛。练过了吗？几年？就别说，就来简单的练2招。
1: 现在还练吗？
0: 现在没时间练，现在一心扑在酸菜上。
2: 学过点拳脚功夫的王兵算得上能文能武，说起姜水他是一套又一套。
0: 他乡归来问酒，一碗姜水解千愁。影子是魂，芹菜当先，苦去功因各有特点，剩下的交给时间。刚刚好，刚刚如此，刚刚好。
2: 越说越兴奋的王兵还给我们即兴来了一段现代秦腔。
0: 姜水面秋思想，吃上一碗走四方。王兵煮好的姜水面，几碗乡愁给老乡。
2: 踌躇满志的王兵不会想到，创业路刚走几步，他就连遭重击。创业第二年，其他3个股东决定撤资，这打了王兵一个措手不及。
0: 很巧的就是，好像都有点各自的，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展的有点小问题，就他们撤资。然后撤资的时候的话，就是属于整个我这个项目进行的中途了，前也前不了，后也后不了。
2: 资金链断裂让原本正在研发的姜水饮料停工了。
0: 由于撤资上不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就是说是痛定思痛的，壮士断腕的先去砍掉姜水饮料的项目，先把菜先做出来。
2: 王兵集中火力，把仅有的资金投入到另一个产品中去。这个产品是他专门研发的即食姜水酸菜。姜水进行菜叶分离，酸菜做成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即食产品，剩下的清姜水袋装售卖，批发价2元一袋。菜叶分离这个点子一度让王兵极为兴奋，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姜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0: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2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2袋。一尝，哎呦，确实是有变化，口感上油脂变化就感觉有点就是变臭了，或者变得就反正就不好吃了。
4: 很强。

0: 烈的刺激性味道吗？
1: 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时间还没那么长，但是你自我来去评判的时候，我就知道确实出问题了。
2: 酸菜怎么会变味儿呢？
1: 我们的菜，哎，见到阳光之后，因为当时做的那个袋子是透明的，以至于就是说是会有这个油脂氧化的现象。
2: 王兵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62万袋酸菜全部召回，集中销毁。钱没了，家人就齐上阵。木托盘是父亲亲手做的，钉子是从别处拔的旧钉子。妻子放弃工作，妹妹把钱都给了他。
3: 他也知道我这边在上班，就是说工资呢也不是特别高，我到攒到够整数了，我就直接给他转过去了。我知道他需要。
2: 家人一条心，帮助王兵度过了难关。第二批换了新包装的江水酸菜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创业第三年，年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后续江水饮料、江水方便面也正式投产。江水产品的研发成功，让当地村民也感到很骄傲。
4: 以前觉得这个江水咋不可能这样搞大的、发扬光大的，现在就像我们全国各地都让这个王老板搞得我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的这个江水，心里挺荣幸的。
2: 王兵的破局之道是让传统酸味放下身段，变得更便捷、更适口。江水走不出西北，他就大胆菜叶分离，让吃不惯的外地人也能临门槛尝鲜，让传统风味走向了全国。从贵州的酸汤、海南的糟粕醋到甘肃的江水，酸味的财富密码就是用标准打破地域，用创新留住传统。酸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更是产业的支点，共富的引擎。

0: 顶风踏浪，
1: 还是很刺激的。
0: 夜探清溪，
2: 哎，这里有个。
0: 怎样的诱惑，直叫人进山出海，日夜兼程。
1: 哇！
0: 生于海，长于海，飞阁之名从何而来？又如何解锁它的地标性打开方式？青翠欲滴的水边秧草，怎样与蚌肉碰撞出灵魂的火花？实现生蚝自由，肥而不腻的玄机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料理皮皮虾，比吃现烹活虾更过瘾？
1: 真的是太鲜美了。
0: 混搭、变身、乡野寻鲜，邀您品鉴南北地域特色花式烹饪海鲜美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中国大陆海岸线全长约1.8万公里，蓝色牧场中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天然食材，是餐桌上绚丽的风景，也是舌尖上跳跃的风情。本味的鲜醇，混搭的角色，变身的惊艳，即便窥见一隅，也已是视觉与味觉双重的饕餮。深圳市大鹏新区位于深圳市东南部，三面环海，是经济特区中的生态特区，海域面积约占全市的1/4，独享深圳一半的海岸线。海洋给予大鹏人丰富的食材和美味，也带来生态旅游的繁荣。在大鹏临海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对渔民夫妇经营起海鲜小馆，不设固定菜单，靠海吃海，凭借新鲜食材和新颖菜式引来新老顾客的钟爱。老板娘独具匠心的蒸螃蟹更是每桌客人必点的一道经典菜。这天一大早，我们随着李大哥两口子的小渔船一起出海猎鲜，对于当地人口口相传的美味螃蟹大餐充满好奇和期待。
1: 大哥，这放什么网啊？
2: 虾网。
1: 虾的都是什么虾呀？
2: 白子虾。
1: 哎呦，这等会儿，这个大，这个螃蟹大，这个大呀？
2: 这个是公啊。
1: 这是什么蟹啊？
2: 这个也是钓花蟹啊。
1: 哦，这这边有没有花蟹？
2: 这个是公蟹。
1: 你看它的这个蟹钳是渐变色的，而且是蓝色的渐变色，蓝色和棕红色的渐变色，漂亮极了。
0: 花蟹学名远海梭子蟹，肉质细嫩洁白，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因背部长有青白色云斑或点状花纹，俗称花蟹。叶大姐说，她蒸的螃蟹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生长的本地花蟹。
1: 一般这下网之后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啊？有东西啊？
3: 这种就要隔一个晚上。
1: 所以捞上来什么我们也判断不了，是吧？
3: 是啊。
1: 怪不得您这儿没菜单呢。
0: 出海打鱼能捕到什么，捕到多少，如同开盲盒，完全取决于天空、大海和运气。李大哥说，他们的餐馆就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菜单，当天捕获什么做什么，现捞现做，每天捕捞多少卖多少，售完无补。历经6个小时的海上颠簸之后，我们满载而归，暗自庆幸有机会一睹叶大姐私房蒸蟹的真容了。
1: 蒸螃蟹，这道菜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嗯，
4: 茶叶蒸。
1: 茶叶蒸。
4: 嗯，
1: 茶叶能蒸螃蟹？
4: 你试下。
1: 我没在这一片听过这样的做法。
4: 我自己自己做的。
1: 是吧？您自己的发明啊？
4: 嗯。
0: 泡开的茶叶去腥增香，而茶叶的品种则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偏好酌情选择。螃蟹反过来放在盘子里，是为了最大程度留存蟹肉中的鲜味物质，使其不会随着水分流失。这道茶叶蒸花蟹是叶大姐受一位爱喝茶的客人启发，反复研究出来的得意之作。一番忙碌，我们的海鲜大餐终于开席了。
5: 嗯，这个蟹还可以。
2: 这个今天早上你抓的？
1: 对，我知道啊。
4: 你试一下味道鲜不鲜？
1: 嗯，它这个味道好像跟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这个梭子蟹还不太一样。
4: 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花蟹的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那个蟹味会更厚重一点。
2: 这个母的。
1: 我看这蟹腿儿什么样？是。
4: 但是你有没有吃出那个茶叶的香味来？
1: 有茶叶的香味儿，但是我觉得茶叶的香味儿刚刚好，点缀的，它不抢那个螃蟹本身的鲜味儿，然后呢，有一个清香在里边。
0: 叶大姐亲手做的茶叶蒸花蟹的确是别出心裁的美味，不过在大鹏，蟹味的诱惑可不仅仅来自花蟹，据说在山上的溪流与大海的交汇处，还生活着一种极致的鲜味——毛蟹。毛蟹是当地人对中华绒螯蟹的俗称，又名河蟹、大闸蟹。

0: 在我国分布很广。作为洄游生物，毛蟹幼体需在咸水中发育，成蟹则在淡水中生长，产卵期再回到咸淡水交界处繁殖。大鹏新区这个叫葵冲的地方依山傍水，山间数条小溪汇成的河流直入大海，海水与溪水相拥，正是毛蟹理想的天然产房和定居之所。而往返在咸淡水交替中度过的蟹生，也让毛蟹既蕴蓄了大海的咸韵，也吸收了山泉的甘甜。当地人说，想捕获新鲜的野生毛蟹，必须要等夜幕降临。
1: 哎，这里有个，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我罩住它。你慢慢，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2: 收保险，收保险啊！哎，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3: 按住，一下子。
1: 哎，对了，哇，这个算还算可以，还算可以。
0: 我前面还放。在与张海波等一众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共同经历了一把夜捕毛蟹的野趣后，海波卖了个关子，说第二天请我们品尝他的拿手菜——豉油黄毛蟹。
2: 来，昨天咱螃蟹，咱这叫怎么做？
4: 先蒸后炒，
2: 先蒸后炒，
4: 对，
2: 还有这种做法，
4: 这样会比较入味，它会比较香。
2: 蒸有什么讲究吗？
4: 可能跟你们普遍的那个蒸法不一样，放那么一点点水，它本来螃蟹里面就有水，蒸出来之后它水就出来了，里面的肉就非常的干，
2: 就这么点就行了。好，直接放里吗？
4: 放，
2: 放几只啊？
4: 你想吃几只我们就放几只，
2: 它能放几只我就能吃几只。
4: 我们就要给它翻个身，东西就会收入在里面，不用一流出来。
2: 真是。
0: 把姜、蒜、岭南特有的红葱头煸炒出香味，而后放入蒸过的毛蟹一起翻炒，
2: 又加豉油了，这才是真正入味的那一步，是吧？
4: 对的。
0: 这时海波揭开了昨晚留下的谜底，在粤语中，豉油就是酱油的意思，豉油黄就是酱油之黄，用高品质的酱油加上各种配料精心调制而成，蒸过的毛蟹更加鲜甜，在翻炒中不断吸收着酱油的醇香。
2: 刚蒸的时候这个螃蟹的这香味都已经很浓了，
4: 对对，
2: 然后拿这个豉油一呛，
0: 海中花蟹肉质细嫩，溪中毛蟹油润丰腴，山海中丰饶的物产是大自然赋予大鹏人最珍贵的馈赠。而在1000公里外，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咸淡水交汇处，四米潮差带来的优质活水，是为兼具海蟹肉感与河蟹黄膏的顶级青蟹精密定制的理想居所。三门县位于北纬29度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广袤滩涂涂泥松软，亚热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造就了渔民围塘养殖青蟹的低成本天然牧场。
2: 哦，那个小竹竿，
5: 对，那昨天晚上就放下去了。
2: 啊，头天晚上放的。
5: 对，然后隔一个晚上我们来收，
2: 放了一晚上，螃蟹就钻进去了。
5: 对，
2: 哎，有一只，有一只，
5: 有一只。
2: 哇，这么大吗？
5: 有这两条有点大。
0: 小林家和村民们一道引海水入塘，鱼虾蟹憨混养，溪流汇聚带来有机质丰富的养分，充沛的饵料生物滋养下，三门青蟹壳薄肉厚，紧实鲜甜。带着青蟹满载而归，赏味的诱惑已然呼之欲出。鲜蟹上锅，生姜驱寒，黄酒去腥，清蒸15分钟。我们首先以最简单的方式感受三门青蟹的本真原味。
2: 哇，啊，太过瘾了！其实螃蟹当中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蟹钳里那点肉。
4: 对对。
2: 再说它的味道，它的这个味道呢，和梭子蟹还是不一样的。嗯。它的味道给我感觉应该是更加的甜。
4: 对。
2: 对吧？
4: 对，鲜甜的。
2: 其实螃蟹，好的螃蟹，它吃起来都是那种鲜甜的味道，只不过这个青蟹吃起来它的甜度应该更高一点。
0: 在三门，人们对于青蟹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青蟹的鲜是指鲜香，而甜则来自于青蟹体内所含的氨基酸，这种鲜中带甜的味道让青

0: 螃蟹成为海鲜中的上品。小林则给我们展示了一手清蟹接地气的民间吃法。
1: 我看这都备齐了，
2: 对，
1: 螃蟹啊，葱姜蒜，各种各样的调料，还有一个小锅。这是你要做什么呀？
2: 做肉末炖青蟹，另外一种。
1: 本身鸭蛋黄在入菜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也会代替螃蟹的那个蟹膏的味道，
2: 对对，
1: 是吧？这两个终于碰到一起了。哦，这还有母蟹。
0: 三门青蟹肉质细嫩，高于黄肥，用面糊锁住青蟹汁水，再下锅微煎。当青蟹与热油接触的一瞬，香气扑鼻而来。
1: 这个是应该全煎不熟，对不对？
2: 全煎不会熟，
1: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2: 对啊，
0: 青蟹落货着红袍，低温微煎下，接触热油的部分逐渐由青变红，此时的青蟹双色分明，鲜香四溢。而这道民间美味的烹制还在继续，为了弥补小螃蟹肉感的不足，小林用肉馅铺底，再均匀码上螃蟹，肉与蟹的味道相互补益，相互增味。蒸制过程中看似平静，但肉馅和螃蟹早就互通了好几个回合。面糊的隔层既能使蟹肉轻松附着上肉香，又能阻断肉馅中过多的油脂。无论是吃蟹味的肉馅，还是来一口肉味的螃蟹，都是忙碌一天后最暖心的味道。坊间常言，一蟹上席百味淡，是赞誉蟹之鲜美，足具鸭席的魅力。但在大东北的辽宁丹东，偏有人不认同这个说法。
3: 上来货了吗？
4: 好嘞，好嘞。
5: 我们丹东的海鲜特别多，
3: 老蒋，
5: 你要问我丹东海鲜什么最好，那我只能告诉你是黄蟹。我们丹东人呢，都愿意把它叫成大黄蟹。为什么要加个大字呢？因为它个大，肉肥。你要问我它是什么味儿，我就告诉你俩字儿，鲜了。
0: 眼前这种外壳呈黄色、略带暗黄斑纹的贝类品种，就是当地人最爱的黄蚬子。王岩说，黄蚬子素有飞蛤之名，身手敏捷为它带来鲜肥且韧的肉质，但它对存活环境极度挑剔。丹东地处北纬39度黄金海域，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咸淡水交融带来适宜的盐度和源源不绝的饵料，强潮汐作用保障水域交换活跃，水质良好，松软洁净的细沙质海底是黄蚬子完美的天然床垫。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契合了黄蚬子避暑越冬的生存节律。洗去表面泥沙，再将黄蚬子放进海水，让海水不断循环，蚬子才能里外都干净。这个工序叫洗沙。在丹东的码头，几乎所有卖家都能提供这种服务。黄蚬子产业在丹东环环相扣。大批黄蚬子经过精心处理，发往全国各地。12个小时后，黄蚬子就已经抵达北京。当优质的食材遇见精湛的手艺，这些产自丹东的黄蚬子便开启了新的美食之旅。而王哥也要亲手解锁他的地标特色打开方式——蚬子皮冻。用热水将蚬子烫开，王哥说，这样取出的蚬子肉会比煮出来的更嫩一些。烫罢蚬子，最先下锅的却不是蚬子肉，而是烫蚬子留下的汤汁儿。为了让汤汁凝结成冻，王哥要借助猪皮中的胶质，这是借鉴肉皮冻的做法。经过4个小时的蒸煮，猪皮中的胶质慢慢释放到蚬子汤里，汤汁浓稠鲜美。
1: 猪皮不也吃起来口感不错，挺香的吗？猪皮留着不行吗？
6: 猪皮啊，在和海鲜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猪皮那种香味儿能把海鲜的鲜味能给盖住。猪皮我们只要里头的胶质，
1: 哦，
6: 因为它的胶质才能形成这个汤汁呢。
1: 但是也会有淡淡的那猪肉的香味。
6: 对对对对对对。
0: 熬煮猪。

0: 的汤汁再经过两个小时的冷却，蚬子汤已经有了冻的雏形。趁着半凝固的状态，将蚬子肉嵌进冻里，蚬子肉和蚬子汤换了一个方式再次相遇了。
1: 尝一下蚬子肉皮冻，哇，东北的最家常的猪皮冻的那个胶质浓香型，然后再加上那个蚬子带汁儿的蚬子鲜香，两个放在一起，鱼羊得鲜。它其实实际上的意思是水生和陆生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鲜。
2: 对，
1: 完美这道菜。
0: 黄蚬子是北纬39度的海洋馈赠，暖温带更长周期的生长环境养成了蚬子鲜甜嫩的口味和口感。同样是贝类，同样混搭，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扬州，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乡村医生郭俊竟融合出了药食同源的韵味。
1: 看看
0: 河蚌去壳取肉，而后用盐和白酒腌制一段时间。想要河蚌肉的口感最佳，切块前先用刀面将蚌的腹足轻轻拍一拍，蚌肉便于煮熟，又能防止烹饪后发硬。河蚌是元老级的鲜味食材，郭俊烹制蚌肉的独到在于他为河蚌迎娶了一位灵魂伴侣。秧草又称苜蓿，外观酷似三叶草，而郭大哥说秧草看上去颇为小清新，实则既耐寒又抗旱，割完一茬又长一茬，生机顽强。那么秧草和河蚌的组合会碰撞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呢？
3: 放点生姜
1: 提提味儿。
3: 对
1: 对对，哇，我感觉江南一带炒菜都是用菜籽油，
3: 但我们这边有也有菜籽油。
1: 但是我跟您采摘这一系列过程发现您对这个时令好像还很讲究。
3: 对，
1: 您带我吃的东西好像都是应季的。
3: 对吧？对对，不时不时吧。
1: 哦，是不时不时。
3: 对对对，
1: 不是时令的就不吃。
3: 对对对，哇，
1: 怪不得是医生啊。
0: 未煮的河蚌肉既脆又嫩，炒过之后则变得黏而结实，散发着贝类特有的鲜香。接下来秧草入锅翻炒，郭大哥说河蚌肉厚肥美，两三个河蚌就足以使一大盘秧草充满鲜味。
3: 很好吃的，当心烫。放汤不生痱子不长疮，当心烫。
1: 哇，
3: 鲜不鲜？
1: 鲜。
0: 最柔嫩的秧草遇见最肥美的河蚌，河鲜浓郁的风味完美裹挟着野菜特有的清新，一口下去唇齿留香。品味贝类之鲜，就还有一个素来以鲜著称的名字绝不可遗漏。循着它的身影，我们来到辽宁省庄河市。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南滨黄海，这里依山傍海，冬暖夏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温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海产品。李卫芳大哥是石城岛生蚝小镇上有名的水产养殖大户，在他海上的万亩良田中养殖的就是整个石城岛餐桌上的这位咖位主角生蚝。
4: 就这个
5: 啊，就这儿啊，就这
4: 儿啊。对，
5: 大概有多少面积？
4: 哎，这嘎有10000亩吧。
5: 10000亩呀、啊啊，
0: 生蚝又称牡蛎，在北方也被称为海蛎子。李大哥告诉我们，这种下垂网笼式的养殖方式是先将生蚝幼苗均匀放入网笼，再投入大海中悬浮散养。如此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便完全享受着纯天然的野生环境。生蚝丰收，李大哥和他的兄弟们每天都沉浸在与生蚝为伴的忙碌中，收获是否肥美我们拭目以待。
5: 个头有多大咱打开看看好不好？
6: 行。
5: 哪个？这个哈。
6: 这个、
5: 算大的。哇，好肥啊这个。
6: 对。
5: 很饱满哈。
6: 对。
0: 生蚝在牡蛎家族中之所以独得恩宠，除了个儿大肉肥，它的肉质几乎能达到吹弹可破的境界。除了生吃鲜食，还可以加工成蚝豉，以及烹饪中经常用来提鲜的蚝油，更富含锌、牛磺酸、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
5: 哎，为什么咱们庄河的这个

0: 蚝那么好呢？
1: 咱这边呢，海域的纬度，北纬39度，最适合生蚝生长的
0: 啊，就是跟纬度有关系。
1: 咱这个海域呢，常年温度平均温度在8度左右，
0: 八度左右，
1: 艳度在平均24.5度左右。
0: 这个盐度也是，
1: 盐度有关系。如果太咸的话，微生物繁殖就不行啊。
0: 这个地方是集各个优点在一起的。
1: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的海域呢，养殖密度很低，养殖密度大了，它饵料就不丰富了。
0: 对呀、它不够它吃的嘛，
1: 不够它吃啊，这个吃不了的屎肯定肥。
2: 这片海域是鸭绿江和碧流河的入海口，两条河流分别带着东北的森林和黑土里的丰富养料来此相会。那么这些从小吃着东北菜长大的生蚝，如果也变成了东北菜，会是什么味道呢？带着满满的收获，跟着李大哥回家，我们揭晓谜底。从自家缸里捞出来的那颗酸菜，一定是开启东北人味蕾的终极密码。大姐告诉我们，以酸菜与生蚝相佐，鲜香中浸着酸香，两者的味道会互相追赶着激发出来，有酸味结伴，海味的鲜美便肥而不腻，这混搭风格的魅力组合，分分钟实现生蚝自由。遍尝过蟹、贝的鲜甜本味和极致混搭，海鲜大家族中还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姗姗来迟。皮皮虾带着刺痛的诱惑，是许多海鲜爱粉的心头号和意难平。厨师田家志以他的方式将顽劣的皮皮虾料理得服服帖帖，还能让人比吃现烹活虾更觉过瘾。先剪头再去边，皮皮虾的虾壳可以从侧面打开，掀盖取虾，轻松挑出里面的虾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整的一条皮皮虾肉取出来，接下来田师傅将虾肉充分剁碎，以使虾肉中的蛋白质分子尽情释放。猪油增香，蛋清增加粘性，生粉的加入既便于塑形，还能更好锁住皮皮虾的水分。简单调味，充分搅拌，皮皮虾肉逐渐变成了糊状。厚厚的虾肉拥裹着结块的猪皮冻，捏好的虾球还要裹上一层面丝。面丝在油炸后会形成一层脆壳，脆壳便于虾球定型，却容易碎裂，所以炸虾球必须一次成型，且不能用大火。在3成热的油中慢慢煎炸，面丝迅速变成金黄色，虾球内的猪皮冻逐渐融化，汤汁被虾球紧紧锁住，这道金丝灌汤虾球就此出锅。
3: 你试试。
4: 我疼
5: 啊！怎么样？
4: 但是烫这一下很值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虽然很烫，但是里边那个汤真的是太鲜美了。就是喝进去一口，哇，这不是那个海鲜汤吗？再一喝，不对，里边还有猪肉的那个浓香味儿。
5: 对对对，
4: 好喝好喝。
2: 吃虾而不见虾，却是汤肉煎香，大快朵颐。海蟹、溪蟹、螃蟹、枝鱼、黄肥，风韵各具。贝肉的花式混搭，乘着香情，也载着野趣。谁知盘中餐，邀您品鉴。

藏羚羊，高原的主人。生命的繁衍是一场竞争，这就意味着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领地上来了入侵者，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

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吸引了狼群的注意。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此时，雌性藏羚羊已经怀孕6个月，即将生产。

藏棕熊，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掠食动物，它是胃口极佳的机会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进食的可能。藏棕熊在产高地旁边养精蓄锐，它正在等待机会。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生产的母羊总是要为隐藏自己的宝宝煞费苦心。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荒原一览无遗，很难隐蔽。出于本能，小羊潜伏在草地上，躲避着掠食者。

反威胁一直存在，母羊会远离新生儿以免暴露，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它必须靠超凡毅力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只有这样小羊才能找到母亲，回到羊群，否则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

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这是一条生死之路，有一半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自然的力量。

0: 梅雨季全面开启，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第四届链博会开幕，探访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区，看酿酒废弃物和咖啡渣的循环利用新方式。端午假期结束，卖不完的粽子都去哪儿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陆续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警惕强降雨致灾。
1: 持续降雨，一时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遭遇雨洗荷花的灾害，也就是说，雨水冲刷造成花粉流失，稻花难以正常舒展，从而降低授粉结实率。专家建议，低洼农田、菜地、果园雨后第一时间清沟排涝，适时追肥施药，强化病虫害防控，同时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成熟蔬果。
0: 21号，贵州榕江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县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低洼村寨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增加，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1: 在榕江县古洲镇口寨村，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劝导靠近河流的居民撤离。
2: 那些涝着病残的我们的作物啊，还有这些低洼住户，我们就看他们全部把东西火山挨楼人员撤离。
1: 据了解，当地已累计紧急转移群众690户3060人。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榕江县部分山区路段险情频发，多处山体发生小型滑坡，滚落的碎石泥土堆积路面，抢险人员迅速清理散落的泥石和倒伏树枝。截至目前，全县共计出动应急救援队伍48支，持续开展防汛巡查、隐患排查与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20号，贵州锦屏县敦寨镇迎来洪峰过境，水位超保证水位1米，多处居民区、商铺被淹，当地组织千人连夜抢运物资，帮助群众安全转移。
3: 截止目前，我们全镇共转移了10户，29人，应紧急避险，人员全部转移到就近亲戚朋友家进行安置。
1: 21号，贵州黎平县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多个乡镇沿河区域严重受灾。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响应，清淤排涨，转移群众。截至22号早上8点，此次灾害共造成当地3248人受灾，紧急转移避险2380人，无重大人员伤亡报告。目前，黎平已投入救援力量36支、677人，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正在全力推进中。
0: 6月20至21号，湖南怀化通道县普降暴雨、大暴雨，导致继209国道山体塌方，交通临时中断。
1: 21号下午3点左右，金吾洲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突发大面积山体塌方，塌方覆盖路面长度约70米，土石完全阻断双向通行，大量往返县城与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险情发生后，当地调派人员设备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抢险。经过连续4小时抢险作业，当晚8点，塌方路段恢复通车。
0: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截至21号晚8时，广西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
1: 广西柳江水位持续攀升，21号上午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突破82.5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被正式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1号洪水。柳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对辖区水上交通实施全面管控。柳州主城区滨江路沿线多处出现慢